0: 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早安，京津冀。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可，
3: 我是浩兰。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2: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
3: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
2: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天津综合试验基地管道内检测器研制试验中心建设项目不久前在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正式启动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国家管网集团构建全国一张网与新型能源智能网的关键战略支点。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1: 国家管网集团天津综合试验基地项目总投资达70亿元，将集中建设智慧管网、时空协同、管体与环境耦合、多介质融合管束三大实验设施以及多个标志性实验装置，将构建起覆盖室内实验到中实放大到试验验证到工业测试的全链条试验研发平台。这次率先启动建设的管道内检测器研制试验中心位于滨海中关村科技园，项目承建方中建二局四公司项目指挥长孙成龙说，
2: 项目投资额2.48亿，是咱们的一期工程，占地面积是12.1万平，整个的建筑面积是3.3万平，主要包括三栋厂房。今年啊，预计是把主体的正负零做完，然后预计明年5月份之前，厂房的主体部分进行封顶，9月30日完成交付。这其中有一栋厂房跨度钢结构是42米，我们采取专项的施工方案，为项目的实施做好保障。
1: 在功能定位上，基地聚焦能源储运领域核心技术攻关，集成技术研发、试验验证、

0: 区千年大计，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 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商高铁向南串联商丘至合肥高铁、合肥至安庆至九江高铁，衔接在建的南昌至九江高铁，连通南昌至赣州高铁、赣州至深圳高铁、广深港高铁，贯通形成南北高铁通道，区域路网地位十分重要。
0: 据天津市交通运输委介绍，天津地铁6号线北运河站将于8月3号投入运营，届时天津轨道交通全网运营车站数量将增至239座，京城轨道交通脉络进一步织密。据了解，天津地铁6号线北运河站位于河北区，此次开通运营 B2、D3 两个出入口，其中 B2 口外接规划富岳路，D3 口直通三河街。该站开通后将有效填补片区轨道交通空白，使沿线居民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更加便捷。
1: 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建设及时。

0: 变身为综合性文化新地标。从书香之地到演艺高地，北投台湖文化演艺产业园集合演艺、文创、数字科技等于一体，已经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又一张亮丽名片。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1: 上午十点多，在通州区北投台湖文化演艺产业园内首都交响乐体验馆中，一阵阵悠扬的乐声传入耳中。拿起体验设备上的指挥棒，跟随教学视频，即刻就能化身指挥家，与乐手们一起走进交响乐的殿堂。北京交响乐团永久团只是首家迁入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市属文艺院团，入驻以来已成功举办两届台湖古典音乐节、50多场形式多样的古典音乐会和艺术普及活动。北京交响乐团事业发展部刘彤说，
2: 我们整栋楼的话呢是分为5层，一层的话呢是我们的首都交响乐体验馆，一共是有400多平米，是有一些对外的简介，还有一些互动的体验，会对外接待一些乐迷呀、研学团体。然后5层的话是我们乐队的大排练厅，会有一些乐迷开放日。
1: 来到由原台湖图书城壁库改建而来的北京 Livers 英宇宙艺术中心，老物流仓储空间的工业感仍然尚存，却又融合了时尚热烈的音乐现场氛围。成天娱乐 Livers 英宇宙市场营销高级经理施宇琛介绍，
3: 北京的 Livers 英宇宙艺术中心呢，其实算是一个全国的旗舰中心，整个场馆的规格和配置上都是向全球顶级的音乐节啊，还有演唱会去看齐的。视效体验中沉浸式打造，270度环绕式超高清的 LED 大屏。
1: 曾经的台湖图书城是亚洲规模最大的图书交易集散地，见证了纸质出版物发展的黄金时代。伴随行业变迁和台湖演艺小镇功能的升级，在2021年，台湖图书城提升改造项目启动，华丽转身为如今的北投台湖文化演艺产业园。北投文旅公司总经理刘宁说，
4: 北投台湖文化演艺产业园占地大概是18.3万平方米，有4个主要的建筑物，8字楼、北投台湖文化演艺酒店、北京交响乐团的永久团址，第四个是壁库，英宇宙的所在地，构建起了多点联动、功能互补的空间矩阵。这个项目是城市更新项目，本着节约功能提升目的呢来进行更新改造。4个建筑大的结构主体都基本没怎么变，只是颜色搭配空间的部分的格局进行了变化。
1: 目前通州区台湖镇正以空间为载体，以政策为引力，吸引优质演艺资源头部企业落户，加快构建演艺和数据两大产业体系。今年北京 Livers 英宇宙北场馆预计也将投入使用，届时两座可以容纳3000人的英宇宙专业场馆每年将带来100场优质演出，预计年均吸引超100万人次。
5: 继续来关注民生。由于近期天气闷热，北京电网负荷已连续3天处于高位运行，主要原因是空调等降温负荷增长明显，占比超40%。据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介绍，7月31号中午12:27，受连日来高温高湿天气影响，北京

0: 安全可靠运行和居民正常用电。
1: 高温天气期间，国网北京电力温馨提示广大居民，在室内使用空调降温时，可将温度设定在合理范围内，夏季建议26到28摄氏度，兼顾节能和身体健康，并且定期开窗通风。一个插线板切勿同时接入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电流过大，电路发热引发安全问题。外出离家时及时关闭非必要家电电源。
0: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进入八月的第一天，京城闷热天气持续再现。北京市气象台于8月1号早上6点40分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号下午5点至2号早上8点，北京有分

0: 我们紧盯山区、河道堤防、水库闸站等风险点位，开展隐患排查，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据气象水文部门降雨观测数据统计，7月31号7时到17时，张家口、承德北部和西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出现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针对短时降雨，石家庄市鹿泉区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防汛办、水利局等部门对上寨乡等泥石流地质灾害点位开展专项巡查。河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专业技术人员崔阳
2: 发现，沟口的冲出物比较少，水比较清澈，总体上来研判，这次降雨对于村庄百姓影响还是比较小的，不会影响百姓的正常生活。
1: 进入主汛期，情况

0: 去到现场核检相结合的这种方式，对我们这儿就这个整体坡势的变化每日进行检测。
1: 来关注文体活动。8月1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携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红色铸军魂青春敬八一大中小学生实景大思政课。活动依托管校深度联动，创新运用情景演绎，书画共创，红歌

国内油价上调，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具体到北京，92号汽油由每升 7.42 元调整为 7.97 元。

0: 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自8月1号起，用户如需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的办理相关服务。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0: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乡村振兴故事。
4: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5: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6: 协同发展。

是前任的党支部书记冯越，我是2006年作为环境考评员入职的村委会工作人员。我们村的村面积是0.7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是700多人。我们村党员24人，村民代表30人。我们村是2016年的8月获评的美丽乡村。你看这个美丽乡村啊，获评很容易，但是呢，也不是说一蹴而就的，一切呢要追溯到2006年，有一个北京郊区对这个村庄环境整治。从那年呢，我们村开始对这个村里边的环境开始进行清脏、治乱、增值、增绿，慢慢好起来的。因为当年街道上面特别的乱，也是镇里边按照咱们市里边的相关的一些规定，就是对各村想咋弄啊。后来就说咱们呀，一个村出一个人，那个名字就叫环境考评员，去干嘛呢？看看你们村有哪儿乱。然后我们那是连成片，我们村的隔壁村搬家。

0: 烤全羊非常出名，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他那个羊还是从蒙古直接调来的羊，所以说现在呢生活好了，你们白天可以来这采果子，然后可以跟他这预定说烤全羊看夜景。村里边随着环境的整治，也来村里边其实这打卡照相的人比较多。
1: 环境整治让前燕子村换上了新颜值，街巷整洁，绿意盎然的村落风貌不仅留住了乡愁，更吸引了产业扎根，而这份美丽生态也逐步转化为美丽经济的动能。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听村里特色产业代表的心声，看看文彦府是如何依托村落环境成为村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2: 我是文彦府的法人高玉山，我是2010年来到这个村的。这么多年呢，就是这个村子的变化应该是在201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每年都有一些变化。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嘛，政府那时候呢也是希望当时我为牛山这块呢做一些贡献，当时我就把我的企业注册在牛栏山这儿。

朋友外边有养殖的动物，然后不能晾晒衣服，不能种植农作物，不能堆物堆料，你垃圾还得分类正确。规定呢，就是你冬季参与扫雪铲冰，夏季呢把这外边杂草都给清理干净了。包括咱们自己租户，你要宣传垃圾分类，对联坏了你自己要自觉清理。因为有的家这不租出去了吗，租出去了说我这个没地儿晾衣裳，说我要非要愿意外边晾衣裳，我们就采取一个六无规则，就是我能遵守六条，但是一个月通过你村民参与你也得给他适当奖励。我们八无规定的是

村子把这个产业做全做长久，让村子里有自己的造血能力，而不是去输血。这个后续还要和我们企业的专项的负责人呀，然后团队啊去碰，然后他们也会来村子里去现场调研，和我们的村集体，然后包括深入这个田间地头。

我们前一段时间统计了一下，有40多户。我们村总共是宅基地的院是126个户，而且村里边利用咱们那个基础设施，还有那土地，把那土地也租出去了。你村里边原来原有的厂子，通过我们这个镇里边合同整改，租金也提高了。把这些东西呢租出去以后，按70%的比例，把这些钱要分到每一个村民手里边。所以说嘛，大家既然说也都参与进来嘛，也让大伙都得到实惠。咱村里边经济发展了，让大伙能见着真金白银的。因为我们村还有一个合作的比较好的企业，中国工艺美术集团，我们呢想跟他们那个合作，开一个非遗的展馆。因为中国工艺美术集团呢，他们有好些个那个陶艺品，他们在我们这儿租了有一个库房，我们将来想把那儿利用他那库房，让他装修装修，然后想做那种陶瓷展示，正好跟文彦府这儿做一个联动。我们村还有一个空闲的院子，将来借助我们这个乡村振兴示范村，想借助这个名气，将来个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资源过来租来，再提高我们那个产业的收成嘛，为这些村民创造一些更高的收益。因为我们牛栏山镇就是打造这个白迁工程这个示范村主打的特色，就是联动连片，结合着我们村的这个大湖采摘园，外加文彦府，外加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1102人，常住的800多人吧，因为有的户籍在这儿，他在外边工作的，就平时不回来嘛。380户，30个党员，
1: 这党员都起到带头作用了，
0: 都没问题，而且

0: 还是订单为主，要不你咱们生产出来不符合这人的要求，咱也卖不了，而且还是订单为主。
1: 我们现在这灯笼销路怎么样啊？
0: 一年的流水吧，在120-130万，
1: 给咱村集体创收了。
0: 对，
1: 那么我们村集体拿着这些经营的产业的钱，又回馈给咱们的村民。
0: 你看现在咱们浴室6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儿媳妇带着婆婆来，儿媳妇也免费，像这种都得用咱们这个企业挣的钱。
1: 您这个不光是灯笼，您还多种经营，
0: 包括这豆腐，像我小时候那种家家户都在做，咱们现在豆腐还是老的卤水点豆腐，咱们什么都没加，全是纯绿色的，用的是黑龙江的大豆，非转基因的，而且这两天的形势还挺好，昨天来了一份，一天想订500斤，可是365天春节都不能断，还有一个一天2000斤，所以说就是如果这两个单要谈成的话，我这365天一天12个小时得运转。
1: 我们有灯笼产业，我们还有豆腐坊的产业，这都是生根在咱们乡村的呀。你想我们村里就可以种豆腐，可以自产自销啊，哈。然后您还引进了很多的其他的产业入村是吧？
0: 你看花馍、石磨面粉、花间工坊，尤其这花馍今年创造利润是挺多的，它的流水已经也过100万了。这个石磨呢现在也还可以，现在是在我这儿给我信心最大的是花间工坊。这花间呢是在镇里边帮助他吧，我去市里开会啊，也去帮他去推销，他北京市政府有一个门店，而且跟南航的订单现在还在谈，可能是1万件的

0: 军力，我们是李贤镇百姓工程引进过来的。
1: 那您为什么要落户在咱们这个李贤镇的龙头村呢？
0: 从父母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做这些非遗。落户龙头村其实也是机缘巧合，因为我们龙头村是北京市首批百迁工程。
1: 对，
0: 当时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我们在都市做了很多年，大家总觉得对于田园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喜欢，对土地有一种喜欢，当时的时候说可以到农村去发展，我们就总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它的根就是在农村，我们要到农村来，我们要把中国传统文化去做去回归，所以我们就来到了李贤。而且在李贤呢，一直就在镇里的领导、村的领导的鼓励下面，我们做我们关于田园文化的文创。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加工企业，我们是给像龙宝钗、故宫这些做加工的、做定制的，我们是这种。来到这边之后呢，这个领导就一直在鼓励我们做我们田园风光的，做自己的品牌，做乡土文化的文创产品，要把我们田园的风、田园的雨、田园的诗香跟墨香我们传播出去。所以我们来到这边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做系列的文创。我们来到李贤。

0: 我们做了有24节气七十二候的文创，我们做的有甲骨文的文创，还有石抹花间的文创。像甲骨文的文创，可能似乎大家觉得甲骨文的文创是非常非常高深的，但其实它就是真正从农村出来的。那你比如说咱们说的那个东西南北的东，东是一个木一个日，当太阳走到木中间，它就是东。可能在都市里面你没法理解，但一到田园里边，他就会非常非常自然的就看得特别清楚这个东是怎么来的。
1: 您说的是繁体字东，
0: 甲骨文也这么写。你看那个西，西是什么？西就是很现在很简单，其实西就是在甲骨文里边就是一个鸟巢，小鸟飞到鸟巢里边，它就是西。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可以看到小鸟飞在鸟巢里边，这就是西。甲骨文的很多的这些文字都来源于大自然，都来源于植物。所以我们在这边做了甲骨文系列的文创产品。那么这些文创产品呢，我们做的有就是瓶花圃，我们就是把路边的小野花放在画里边，变成了花与画的融合。我们这些产品

0: 哦，对，各种各样规格的平花圃，这个是13×40的平花圃，是吉祥。
1: 这个花就是我们路边的小野花，这个瓶子就是吸在玻璃上，我们就是瓷器的原理，它可以随意的移动，因为它可以根据花材的大小，因为这个有的长的花材它就放在下边，如果它要是一定的话，那可能我觉得大家就有点太固定了，那短的花材它就可以放上靠一些，
2: 而且呢这个还可以 DIY， 就是自己可以随意搭配，可以根据季节然后在我们这个花块里边创作。
1: 是这个如意呢，它不当是你可以当装饰品，它还可以固定花材，因为花要把它最美的一面给展现给我们嘛。
2: 没错，
1: 这个就是既有吉祥的寓意，我们的岁朝青铜图不就是都把这些有寓意的放上面吗？这也是古代的谐音梗。
2: 整个您的这工坊啊，我们一进来吧，就特别的有这种有品味，然后觉得鸟语花香，而且呢觉得您这个小院啊特别有文化气氛。您看您的一物一凳哈，都让我们感觉到哎呀特别有品味啊。您看您的这个墙上的字画，这幅是什么画？

我们第一是有领导的支持，第二个本身我们自己应该还是有一些底子的吧。然后我们应该是从我父母那个时候，我们家就开始在做这些传统文化的这些非遗一系列的东西，就这个转。

0: 你要把城市的复制到农村来是绝对不对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是照抄国外的应该也不可行。
1: 对对。
0: 那么农村到底应该怎样发展？
1: 嗯，
0: 我们在探索农村应该有当下农村的特点。
1: 是的。
0: 它应该是人们心灵的栖息地，应该是当下，我希望我们在探索出来一条可以使当下焦虑的人到农村有一个心灵归属的地方。咱们真正的传统文化农村是什么？应该是陶渊明笔下的那个桃花源，应该是《诗经》里边的。我觉得。

0: 多了。
1: 您都学啥了？您给我们演示演示。
0: 最起码的，咱们装裱什么的，这个能稍微懂一点儿。
1: 您学了点装裱呢，还？
0: 弄书啊，弄测验什么的，都稍微懂那么一点点了。
1: 还会书，弄书，弄测验，还会装裱。那确实是哈。那您觉得哈，我们这个村里引进这么多的这个文化产业，对咱们村有什么帮助呢？
0: 最起码的，就像我们这个岁数50来岁的这个，在村里不方便出去的，能就业挺方便，
1: 就近就业了。
0: 对，还有说跟一好的领导能学。

0: 觉得在村里边我已经很满足，因为我既有了一笔小的收入，然后我孩子老人我也什么都耽误不了，对，都兼顾了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很满足。
1: 未来我们还能吸引年轻人回村？
2: 对对对，哎，我的目标现在就是一年吸引不要多，一年回来那么两三个，五年就回来十几个，
1: 可不，
2: 哎，说一点点吸引，
1: 对，
2: 所以现在一点点把年轻人吸引回村，
1: 对，
2: 那就成功了。
1: 我们现在也有产业了，我们就业怎么样呢？是不是我们这些产业能够完全的解决我们村民的就业呢？
2: 解决一部分吧。
1: 嗯，
2: 现在包括咱们的民宿，包括咱们的几个工坊，
1: 嗯，
2: 咱们灯笼厂啊、豆腐坊啊，现在解决大概其在解决是三四十个老百姓就业。
1: 嗯，
2: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岁数太大了呢。我再说远一点，就是咱们机场给咱们村带来的红利。
1: 哦，
2: 60多岁的人去机场里边上班。打扫打扫卫生，

0: 让他得到20个工坊，因为现在谈的还有那么3-4个正在谈，给他引进以后，那么连年轻人召回村里来上班来，不出村，就能上保险啊，挣钱啊，这都可以了。那会儿就还叫真正的成功了。如果年轻人真回来，每年回来2-3个，每年回来2-3个，硬个3-5年、4-5年，我就做成功了。不光我成功了，就连周边的能形成一个可复制的一模式，
1: 对，
0: 这一点点就全回来了。
1: 您看，我们对我们李贤镇其他村有什么带动作用呢？
0: 暂时带动就是。

0: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

0: 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国产大模型包揽全球榜单前六，两家来自北京企业；
1: 京津城际迎来18岁成人礼，开通至今累计运输旅客超5.7亿人次；
0: 雄商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线路开通运营做最后冲刺；
1: 庆祝建军99周年，北京大中小学生实景大思政课搬进抗战馆。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建设发展方面。在全球 AI 大模型竞技场，一场深刻的格局之变正

0: 然后做完，然后预计明年五月份之前，厂房的主体部分进行封顶，9月30日完成交付。这其中有一栋厂房跨度钢结构是42米，我们采取专项的施工方案，为项目的实施做好保障。
1: 在功能定位上，基地聚焦能源储运领域核心技术攻关，集成技术研发、试验验证、协同创新、推广应用等八大核心功能。国家管网研究总院院长张对红说：“
2: 那么我们只要建设大型的一个切拉试验场。”一个大型的生产装配厂，还有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实验楼。我们主要是聚焦于三个方向，第一个呢是聚焦智慧能源和绿色低碳技术，第二个呢是我们加快的布局战型技术。我们目前正在开展西存东送，就是说用成品油管道来顺序输送甲醇的现场示范。那么第三方面呢是利用 AI 以及大数据这些技术来迭代。

月3号投入运营，届时天津轨道交通全网运营车站数量将增至239座，京城轨道交通脉络进一步织密。

0: 比超 40%。 据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介绍，7月31号中午12点27分，受连日来高温高湿天气影响，北京电网最大负荷达到 2815.1 万千瓦，接近 2835.4 万千瓦的历史极值。国网北京电力及时启动大负荷预警响应，全力确保电网安全可靠运行和居民正常用电。
1: 高温天气期间，国网北京电力温馨提示广大居民，在室内使用空调降温时，可将温度设定在合理范围内，夏季建议26到28摄氏度，兼顾节能和身体健康，并且定期开窗通风。一个插线板切勿同时接入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电流过大，电路发热引发安全问题。外出离家时及时关闭非必要家电电源。
0: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进入八月的第一天，京城闷热天气持续再现。北京市气象台于8月1号早上6:40

0: 活动依托管校深度联动，创新运用情景演绎、书画共创、红歌快闪等沉浸式教育形式，让红色历史变得更加真切可感。
1: 当天，场馆委厅铺设了 8.1 米红色主题长卷，大中小学生有序接力创作，结合情景演绎内容、手绘军人战士、之前群众等红色形象，以斑斓色彩描绘强军兴国、山河无恙的美好图景。
0: 近日，共庆建军99周年。

0: 入夏以来，河北邯郸深挖夜间文旅资源，立足古都独特文脉，精心布局多元消夏业态，持续点亮城市夜色，丰富夜游场景，将炎炎夏日转化为火热文旅消费热潮，让夜间经济成为激活城市活力、拉动群众消费的新引擎。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广府古城作为永年夏日夜游核心地标，依托万亩湿地环城水系天然清凉优势，实施滨河沿岸亮化、游船票价优惠等措施，推出古城避暑、水上夜游、滨河漫步、亲水纳凉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夜幕降临，众多游客泛舟护城河上，置身 3D 城墙光影秀《梦回邯郸》中，褪去夏日酷热，沉浸式感受千年古城的夜色魅力。
2: 这里的夜景风光、古城风貌、水城韵味与太极文化完美融合，来到这里既能体会到深厚的文化底蕴，又能畅享夜游的乐趣。
1: 有了夜游项目赋能加持，广府古城水上文旅业态迎来跨越式、突破式增长，夜间游船体验吸引力持续攀升，成为景区夏季文旅创收、激活夜间经济的核心增长引擎。
3: 往年的游船基本上都是以白天的客流为主，夏季夜游项目上线后变化特别的明显，每天傍晚开始就迎来了客流的高峰，一直持续到深夜，最高峰时每晚达5000人次，收入夜间比白天增长了1倍还多。
1: 为持续擦亮广府古城特色夜游金字招牌，充分深挖长效释放夜间文旅消费潜力，景区统筹布局多点发力，从景观亮化、游船体验、配套服务、活动策划等多维度对夜间文旅市场开展全方位提质升级，不断丰富夜游供给，优化游览体验，持续激活古城夜间经济发展新动能。
4: 我们重点从夜景提升、业态丰富、服务优化、规范管理等方面发力，全面升级夜游体验，真正把夏日夜色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优势，单夜间游船一项，旅游收入能提升10%左右。
5: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天津市2026年高职专科各批次录取工作已基本结束，270余所高职专科院校共录取考生15000余人。7月31号下午4点起，考生可以通过登录招考资讯网、支付宝或微信小程序搜索天津招考、建设银行手机 APP 以及招生院校官网等途径查询录取结果，也可以登录天津市新高考志愿辅助系统查询招生院校录取最低分。
0: 8月1号0点起，国内油价上调，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具体到北京，92号汽油由每升7.42元调整为7.97元，提高5毛5分；95号汽油由每升7.90元调整为8.48元，提高5毛8分。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北京车主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27.5元。
5: 据去哪儿网消息，去哪儿已接到多家航空公司通知，按出票日期计算，自8月5号起，针对国内航线客票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分别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30元和10元。
0: 2026年中网将于8月5号上午。

0: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0: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
2: 以礼穿行，
3: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2: 忆往昔。

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早晨闹钟响了，身体醒了，可心里却有一个声音说不想起，不是偷懒，也不是矫情，就是觉得浑身没劲儿，对工作提不起半点兴趣。到了办公室，坐在工位上，明明手头有事情要做，可就是不想动。下班回家呢，往沙发上一躺，一句话都不想说。休息日睡到中午才醒来，还是觉得很累。以前呀，觉得有意思的工作，现在只觉得枯燥和重复，特别没意思，甚至开始怀疑我这样活着到底为什么呢？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会责怪自己，是不是我

0: 你矫情，这是一种职业现象，是一种需要被正视的健康风险。它虽然没有被直接定义为疾病，但是世界卫生组织把它放在与健康相关的因素里。这就好比把过劳和长期熬夜放在需要干预的名单上一样。这背后的潜台词是，如果有一家公司有大量员工出现职业倦怠，那不是员工的个人心理素质差，而是组织管理出现了系统性的问题。
1: 职业倦怠啊，通常它有哪些特征呢？
0: 我把它总结为三句话。那第一句呢是心空了，第二句是人冷了，第三句是我不行了。心空了就是情绪枯竭，你面对工作没有热情，没有愤怒，甚至连焦虑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种麻木的空洞。人冷了，心理学叫去人格化，你对同事、对客户、对患者失去了耐心，你会觉得别来烦我，老师不想看到学生了，医生不想看到病人了，客服不想听到电话响了，你把别人都当成了麻烦而不是人。那我不行了，就是一个人的成就感降低了，你开始觉得我做什么都没用，我什么都做不好，哪怕别人说你做得不错，你也只觉得那是客气。
1: 好，孟老师能不能用通俗的语言给我们描述一下情绪枯竭？那么它是职业倦怠最核心的特征吗？那这种感觉和我们普通的工作劳累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0: 它本质的差别就在于，普通的疲劳是身体不答应，但情绪枯竭是灵魂不答应。身体疲劳你按摩、睡觉、运动它就能恢复，但情绪枯竭是一种共情能力被耗光的状态。比如一个护士，她不是累到拿不动针管，而是看到

的荒漠化。一个人如果长期觉得自己可有可无，可能比忙还要痛苦。所以核心的问题不是工作量，而是心理能量的收支平衡。例如同样高压的环境啊，有的人撑住了，有的人垮了，差别不在于谁更强，而在谁更会保护自己。比如有人下班就离线，有人下班还反复琢磨领导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有人挨骂后觉得他在否定这件事儿，有人觉得他是在否定我整个人。

真实的感受，表演出我应该有的情绪。医生不能慌，老师呢，你不能乱发脾气，那客服呢，你不能挂电话，警察你不能退缩，你得压抑住自己真实的感受去服务别人。一天两天是可以的，如果10年、20年都需要你这样做，那你的情绪肌肉就被拉伤。

0: 种情况最容易把人给逼疯了。第三呢，是边界感消失。有些职业的工作边界极其模糊，教师下班还要回复家长的消息，互联网人呢24小时待命，生活被工作侵入了，我们没有任何心理上的安全区。那这三重枷锁就容易让我们有一些职业的人变成高危人群。
1: 原来是这样的，那除了这些高压的职业呀，职场新人和中年的职场人也会是高发人群吗？
0: 是的，但是呢，他们高发的原因不一样。新人很容易倦怠，是因为理想被现实碾压了。例如我毕业了，以为我要来大展宏图，来干大事儿的，但是呢，干了3个月贴发票取快递的事儿，他不是累，他是感觉到憋屈。中年人容易倦怠，是因为天花板撞得太久了，他已经看到了自己的上限，升不上去，但是又不敢辞，他不是憋屈，是被困住了。一个是还什么都没开始就结束了的失落，一个是这辈子就这样了的认命感。
1: 我们还想问一下孟老师，那么职业倦怠它是不是突然发生的，还是一点一点积累的呢？
0: 几乎都是慢慢来的。职业倦怠有一条隐形的路径，一开始呢是热情期，就你充满了干劲儿，累呢也很开心，然后是停滞期，你发现努力好像没什么用，开始自我怀疑，然后是挫败期，一旦你的情绪开始失控，容易发火，容易哭，那你在生活中可能就经历了很多失败的感觉，最后就是冷漠期，你什么都不在乎了，不生气也不高兴，像一潭死水。很多人是到了冷漠期才意识到出问题了，但是已经透支很严重了。
1: 是，说到这里啊，我们也想说，有心理学家提出了职业适配理论。当一个人的价值观、能力和兴趣与工作环境出现了错配时，就会产生倦怠感。那么这个错配，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它呢？
0: 这种错配呢有三种。第一种呢就是价值观错配，公司只看 KPI， 你追求品质，公司要差不多就行，你每天都在做违背自己内心准则的事情，想一下能不累吗？那第二种错配呢是能力错配，要么呢就是大材小用，你一天能做完的事儿呢需要你磨3天，无聊到窒息。还有一种内容，你没有能力承担这个岗位，但是呢被推到这个岗位上，那每天活在焦虑和恐惧当中。第三种呢是兴趣错配，你特别擅长做报表，但是你又特别讨厌做报表，你每天做擅长但讨厌的事儿，这种撕裂感是最容易耗能的。
1: 除了个人和工作本身不匹配以外，那么工作环境里的哪些因素最容易引发职业倦怠？
0: 组织心理学呢，给总结了6方面的因素，我们可以对应一下自己的生活，来去调查一下

0: 可，你付出和收入和认可是不成比例的。第四种呢是社群崩塌，也就是你所处的环境人际关系很差，领导 PUA， 办公室里勾心斗角，你被孤立。第四种呢是有不公平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干多干少拿的一样多，或者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老实人吃亏，你在这样的环境中就很容易引起倦怠。那第六个呢就是价值观冲突，也就是我们说的道不同啊。公司让你做的事儿，你内心不认可，甚至瞧不上，觉得做了亏心事儿。那这六条里面只要占了2到3条，倦怠就已经在所难免了。
1: 那么孟老师，是不是性格内向、敏感、追求完美的人，他更容易职业倦怠呢？
0: 有关系。完美主义者呢，对自己要求极高，不允许出错，这种人呢，是自己在逼自己。讨好型人格呢，不会拒绝，把所有人的需求都背在自己的身上，这种人呢，是用别人来逼自己。高敏感人群呢，对氛围、对情绪极其敏感，同样强度的压力，他们消耗的这种能量可能是别人的3倍。但是呢，高相关性不等于注定的结局。心理研究发现呢，性格对倦怠的影响只占30%到40%，更大的决定因素还是来自于环境。一个内向敏感的人，如果懂得边界，不把工作评价等同于自我价值，反而可能比谁都稳定。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性格影响你怎么应对环境，而环境决定了你需要应对多少。环境是火药，性格是引信。引信短的人的确很容易炸，但是火药太多了，你的引信再长也没有用。当出现倦怠时呢，我们不要只向内归因，如哎呀，这是不是怪我性格不好啊，我们其实更要去审视环境是不是也在压榨你。
1: 好，以上呢孟老师提到了这个职业倦怠是怎么来的，我们下面呢还想知道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倦怠了呢？那职业倦怠又有哪些典型的信号呢？如果听众朋友们想判断自己是不是有职业倦怠，可以从哪些方面来观察？
0: 我们可以从4个方面来观察，可以把它总结为4层信号塔，那包括从外到内，从轻到重。那第一层呢是身体信号，如果出现睡不醒、睡不够，或者凌晨3-4点钟突然惊醒的现象，或者胃不舒服、容易感冒、后背僵硬等信号，那身体往往比大脑先报警，我们就要去考虑自己是不是一种职业倦怠的反应。那第二层呢是情绪信号，看看自己是否容易烦躁、易怒，或者动不动想哭，或者周一一早上出门的时候，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0: 作的适配性出现了问题。那第四层就是行为信号，你开始拖延了，这是特别明显的。你不是懒，但其实实际上是不想去面对了。打开电脑先刷半小时手机，越着急越不能行动。如果这四层里你中了三个以上，并且持续了好几个月，那你就需要警惕了。
1: 职业倦怠呀，在我们的身体上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0: 身体是最诚实的，睡眠上最典型的不是困，而是怎么睡都缓不过来，哪怕你睡了九个小时，醒过来还好像没睡一样。还有一个极端呢，就是凌晨三四点钟醒来了，脑子里想的全是工作上的事儿，就再也睡不着了。这是我们的内在焦虑在我们半夜开始显形了。在胃口上呢，也有两个极端，有的人呢暴饮暴食，用食物来填补空虚，有的人呢就什么都不想吃，一天一顿饭也不觉得饿。那在免疫力上就是反复生病，例如口腔溃疡、感冒、带状疱疹、肠炎等等，轮着来。这可能不是你的体质差，而是你的身体在说，我已经没有多余的能量来防御了，所有的能量都用来撑着上班了。
1: 一个正在经历着职业倦怠的人，他的情绪状态通常又是什么样的呢？
0: 在很多人的想象里啊，职业倦怠是哭着说我不行了，但真实的倦怠往往是没有情绪，不兴奋，不愤怒，不悲伤，就是没感觉。另一个特征呢，是情绪失控点变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容易一点就炸。平时能忍的事儿，现在感觉忍不了了，地铁挤一点就想骂人了，同事问个问题就想发火了。这不是你的脾气变差了，而是你的情绪容器已经满了，再多加进去一滴水都容易溢出来。
1: 那么这个职业倦怠呀，在我们的认知上它会有哪些表现？
0: 我们可以总结为三个字儿：慢、疑、觉。慢呢，就是脑子转不动了，注意力就像断线的风筝抓不住了。以前十分钟能搞定的事儿，现在来半个小时。这不是变笨了，是大脑进入了一种节能的模式。我要节省下能量，好让你撑着，而不能去支持你思考了。第二种呢，是疑，疯狂的自我怀疑。我是不是根本不适合这行？我是不是比别人都差？哪怕别人夸你说你做得不错，你也觉得是客气，因为你的认知被负面的滤镜给盖住了，好事儿已经进不来了，坏事儿反而被无限的放大。觉呢，就是绝对化思维，看什么都悲观，努力没有用，改变没有用，这辈子就这样了，全是句号，没有问号。这不是想通了，是大脑在反复受挫之后的一种保护，它在告诉你做什么都没有用，那你就不用失望了。你不是变笨了，你的认知被倦怠卡住了，卡在一个只有否定没有出口的黑箱子里。
1: 好了，孟老师，除了在认知上，我们的行为上有没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变化？比如说对同事的态度，对工作的投入度这些。
0: 我们最容易被忽视的是两种行为。第一种呢，叫撤退行为。你开始不和同事一起吃饭了，不参加团建了，午休的时候自己躲到车里待着了，你不再把同事当成伙伴了，而是当作你需要去应付的人了。第二个呢，叫最小化投入。以前呢，你会主动优化流程，会多想一步，现在呢，你只做最低标准，领导交代什么你就做什么，多一个字儿都不想写。这个不是懒，

0: 如果我们不去处理，对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又会有什么样的长期的影响？
1: 长期的职业倦怠会导致慢性人格改变，就像一个原本很热心的人，他变得冷漠了，一个原本很自信的人变得自卑了，而且这种改变它不是暂时的，它会固化。你会慢慢的习惯看什么东西都负面，习惯认为自己不行，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慢性病。
0: 除了心理层面，职业倦怠呀，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伤害？对我们的家庭关系以及亲密关系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有的，而且比一般人想象的要更严重。心理的枯竭最终都会写在身体上，那最典型呢是三组症状。一个呢是睡不明白了，要么失眠躺下脑子转不停，要么嗜睡，睡10个小时醒来还跟没睡一样，怎么睡都缓不过来。第二个呢是吃不稳啊，这里面就有两个极端，要么就是完全没胃口，一天不吃饭也不饿，要么就是暴饮暴食，靠甜食重口味来刺激自己，肠胃也跟着紊乱，胃痛胀气也会跟着发生。第三个呢就是并不断，因为免疫力会断崖式的下降，口腔溃疡、感冒等等反复发作，这不是体质差，是把身体的能量拿着去撑去上班了。长期职业倦怠呢，就更危险了，我们的压力激素居高不下，会推高血压、血糖、心率，增加心脏病和代谢疾病的风险。一些研究发现呢，长期

重大国家战略。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

不够吗？不会的，你会说，哎，可能是土壤出了问题，或者是光照不够。职业倦怠也一样，我们前面提到了六个环境因素，活儿太多了，控制感低，回报少，不公平，人际关系差，价值观冲突，这些才是真正的病根。把倦怠归结为能力不行，是一种受害者有罪论。那第二个呢？不是比谁更强，而是看谁更匹配。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人环境匹配度，的确是在同样的环境中啊，有人觉得是酷刑，有人如鱼得水。不是后者心理素质更好，而是他的性格价值观恰好和这个环境对上了。喜欢稳定的人呢，进入体制如鱼得水，如果去创业公司，那他就容易。

0: 便呢？
1: 休息呢能够缓解，但是呢治不了根儿。打个比方说呢，倦怠就像一口枯井，你去休假去旅游，等于往井里倒了十几桶水，水位暂时上来了。那你可能回来上班的前三天，哎，感觉挺好，但是三天之后

0: 难念头拉开距离。当倦怠的时候呢，大脑里会不断的播放，你完了，你不行，你这辈子就这样了。那冥想的本质不是让你不想这些，而是让你意识到，哦，我又在想，我完了。但这只是一个念头，不是事实。它在你和想法之间断开了一道缝，哪怕只有一毫米，也让你不至于被念头完全吞没。那兴趣爱好呢，是重新体验，为自己而活。工作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别人，为了 KPI， 为了老板的认可。而兴趣爱好，例如画画、做饭、养花，它能给你一种工作中几乎找不到的感觉。我做这件事只因为我想做，不为任何人。这是一种心理复位，它在提醒你，即使你在工作里什么都不是，你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件事能让你忘记时间。但是呢，运动、冥想、爱好加上睡眠、社交等等合在一起，只是一个心理恢复包，它能帮你扛得更久，但是不能替代改变。如果你一边跑着步，一边做着冥想，一边养着花，一边每天还在一个把你当工具的环境里被消耗，那你是在一边流血一边给自己贴创可贴。创可贴有用，但止血的关键是先把刀拿开。那我们总结一下呢，运动、冥想、爱好不是答案本身，他们是工具，是来帮助我们有力气去寻找真正的答案的。
1: 职业倦怠和职业低谷，他们两个有什么样的区分？
0: 低谷呢，就好像是冬天来了，倦怠呢，就好像是我们来到了荒漠上。低谷是有季节的，你可能连续几个月工作不顺，被否定，没有成果，但是你知道冬天过去，春天就会来的。你心里还有一团火在燃烧，只是被压小了。你会期待，会挣扎，会说，哎，熬过这段就好了。但是倦怠呢，是荒漠化，你不是冷，是干了，干到连种子都发不了芽了。你不是状态不好，而是不相信状态会变好。你的火苗不是被压小了，而是被彻底浇灭了。怎么区分这两种状态？

一起做决定的，你不需要问他要不要出去走一走，直接说走陪我买杯咖啡，走下楼透口气。有时候呢，他需要的不是鼓励，而是一个不用自己做决定的外力。那第三个呢，是帮他找回我能行的感觉，让他做一件能够看得见结果的小事儿。倦怠的人最大的痛苦是做什么都没用。你可以让他帮你一个很小的忙，比如修一个电灯泡，教你一个他擅长的技能，不是为了真正的解决问题，而是为了让他重新体验我能做成事儿的那种感觉。那有哪三件事情不做呢？那第一，不要说别人都这样，怎么你就受不了了。痛苦不是比赛，这句话的本质是在否定他的感受，他会觉得你不懂我，然后彻底的就关上了心门。那第二个呢，不要着急给他解决方案，他最不需要的就是你应该怎么做，他能想到的方案可能比你想到的还要多，他做不到不是因为没想到，而是因为没力气。给建议是在他还有能量的时候做的事儿，他现在能量为负，给建议呢等于往那个满了的杯子里继续倒水，那全洒在了外面了。第三个呢，

0: 北京周边的近郊的大集啊，哎，买点便宜的菜呀、啊，买点这个土鸡啊，回家去做一做。为什么这土鸡的散养鸡啊，它确实味道就比那工厂里边出来的肉鸡好上不少。
1: 哎，是、你看那肉鸡虽然卖的便宜啊，但是吃起来这个纤维比较松散，而且呢皮下油脂比较厚，吃起来呢

0: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扒鸡，您拿回去尝尝，真的是能吃出以前的那种站台上卖的扒鸡的那个味儿。
1: 哎，
0: 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不贵。
1: 是的，就是平常您上这个大集或菜市场买一只鸡也不少钱呢、啊、也要大几十块钱。那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每盒里面是四袋啊，每只扒鸡是500克，也就一。

0: 姜啊，但是加了阿胶，因为阿胶本身它就带有淡淡的椒盐的香气，然后融入到这个老汤文火慢炖的时候呢，还能够中和你像里面有八角桂皮这样的香料，它带有一种尖锐的刺激感，就会把这浓烈的卤香给它柔化拉长。所以说这个鸡您买回去啊，您去品尝，有三层香味，那种香味是层层递进的，首先就是清爽不冲的鸡鲜，然后中间呢是这个醇厚柔和的老卤酱香，然后尾调啊，就像那香水似的，尾调还有着点阿胶独有的温润淡香。
1: 哎，您看人山东人做
0: 多会吃，
1: 人这个聊城人给自己的特产拿出来，确实做法不太一样啊。人家做这个扒鸡确实是好吃，而且呢，它是不改变传统扒鸡的做法，等于说让工艺上呢就加了这么一味料，让这个肉

0: 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
1: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聊，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2: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的节目，我们就带您一起走进前燕子村，聆听它从美丽环境迈向美丽经济，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破浪前行的故事。
1: 我是前燕子党支部书记冯月，我是2006年作为环境考评员入职的村委会工作人员。我们村的村面积是0.7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是700多人。我们村党员24人，村民代表30人。我们村是2016年的8月获评的

绿化又一直保存到2013年的时候，往村的绿化率就达到了49.2%了。所以说，在2013年，当年往村就评上了北京绿化村庄。3年以后，就是第二批，正好是。

那时候的想法很简单，没有那么高的奢望。倒是现在的规模呢，总共是占地15亩，完了呢，现在的主要的业态呢，就是还是以餐饮加一些会议，包括一些茶文化这块呢，这15亩就主要以这为主。村委会这块呢，也就包括一些国家的一些政策，我这块有时候不太清楚嘛，所以村委会这块就会主动的跟我这对接，包括镇里边呀、包括政府里边有什么推介的平台，村里边呢也会主动找我，尽量的给我往外推。然后平时呢这块你看很简单一个问题，我这有这个白蛾子书记。

我是对这个原材料的选择还是比较认真的。第二点呢，就是所有这种烤法就是用果木炭，这也传承了就是内蒙烤羊的一个方式嘛。也没有做过任何的推广，其实全是靠朋友之间口碑相传，是吧？所以这块呢，包括市区啊，包括这个顺义本地啊，其实这么多年也积累了一大批的忠实的粉丝。这么多年给钱的，从这个名声，包括很多的人从原来不知道有钱样的村这么一个村，自从有了吴彦甫以后呢，其实相继的来了很多很多的人，大家也都知道了钱样的村。可是这块呢，如果是依托吴彦甫这块呢作为一个点能带动这个村子的经济，我觉得这是我后边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这两年呢，针对这个百千工程，我也在跟一些比较大的一些

0: 府这块形成联动，我觉得这块就对未来的发展就特别的好。
1: 文彦府的发展是前燕子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而产业的蓬勃生长离不开健全的乡村治理体系的保驾护航。村里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凝聚民心，守护环境，让美丽底色长久延续的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一下村书记的介绍，让我们了解村里治理的妙招。
2: 我们也是为了补齐自己的短板嘛，然后也是借助这个外来的这力量来补充我们自己短板。就是去年我们村北京市宣传部给派了一选调生，他呢帮助我们，就是总结了我们村里边的这个治理的经验，联合咱们顺义区党校，在我们村这儿以党建引领共建共享，然后以这个为新格局，开了一个现场教学点儿，让村民，就是我们村制定了一个制度，一个叫八五五规定，一个是六五五规定，

户，你要宣传垃圾分类，对联坏了你自己要自觉清理。因为有的家这不租出去了吗，租出去了说我这个没地儿晾衣裳，说我要非要愿意外边晾衣裳，我们就采取一个六无规则，就是我能遵守六条，但是一个月通过你村民参与你也得给他适当奖励。我们八无规定的是一个月给80块钱，月考评，然后每日就是网格员去检查，有不成的就及时提醒。然后那个六五规定的是40，这个村里边的环境

从北京市到区到镇都已经按北京市生活垃圾来进行规范要求，所以说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做游戏，让那孩子把那拿那乒乓球写上，比如说你那作业。

0: 村的未来规划。
1: 我是来自北京市国资委系统北京首农集团派驻到钱子村的驻村书记祝贺。我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帮扶我们村里提升村里的村容村貌，提升这个精神文明建设，助推村里能成功申办下来全国精神文明村这个荣誉称号，对接企业资源，把企业资源怎么合理的和村里进行对接，提升村里的造血能力，给村集体的收入啊带来提高吧。第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是中午到咱们村，然后当时挺受震动的，就是和我印象中的乡村不一样，完全不同。无论是从硬件环境还是从人文，我也和村里的老人啊，因为包括村民有沟通，就是村民的素质文化水平都非常高，确实不愧于我们这个首都文明村和百千工程村的这个称号。在村里调研嘛，调研的过程中我看到村西口当时有一片空地停放村里建筑垃圾的地方，但是那个现在因为政策的问题，村里不让停放，这那个就荒废下来了，就是很影响我们整体村的村容村貌。当时呢，我就跟我们书记沟通，也是建议吧，做规划，利用我的就是这个第一书记的专项经费，给村里做了一个生态停车场啊，现在已经完工了。一个呢，就是方便了我们村民停车难的问题，还有因为年轻人周末回来嘛，很多时候就不够地儿停，有30多个停车位，确实解决了大家停车难的问题，还有就是也起到了环境和风貌的提升吧，从一片荒地一片乱象变成了井然有序带有绿色的停车场。现阶段作为第一书记的本职工作吧，夯实这党建在基层的这个堡垒工作，加强基层的党建工作，然后像平时我也会在党员大会的时候，然后去给党员讲一些党课。咱们现在农产品包括有这个果园，这一茬刚收完的麦子，然后现在呢麦子地和之前的200亩左右吧，是已经种上了玉米。之前的麦子，然后当时也算是半滞销的状态吧，它收了很久没有那什么，也是

让他们来种，包出去了，然后把租金呢就直接转到那个村民的账号里边，然后村民的收益并不见少，你人清上了，把老人给解放出来了。第二金是信金，我们有文彦府、烤全羊这儿，而且果园这儿，就是雇的人都是我们村的，就是对他们为啥说比较支持，也比较赞同嘛，因为他解决了，尤其是老人。采摘员他一干活也让你人去干活，比如说他那儿来人烤全羊，有些服务员也找一些稍微就年轻一点去给帮忙的。然后第三金呢是现金，我们村就是集体搭台子，让老百姓自己唱戏，村里边环境好了，然后有想法的村民呢就是自己可能就是盖了点闲房子，把这个房子租出去，因为村里边环境好，来我们村租房的有好些都是城里的，说哎呀这村环境真好，咱们跟着租，因为租房像我们这儿远郊区租房也不贵，三分之一的院都租出去了。因为我们前一段时间统计了一下，有40多户，我们村总共是宅基地的院是126个户，而且村里边利用咱们那个基础设施还有那土地，把那土地也租出去了，你村里边原来原有的厂子通过我们这个镇里边合同整改，租金也提高了，把这些东西呢租出去以后，按70%的比例把这些钱要分到每一个村民手里边。所以说嘛，大家既然说也都参与进来嘛，也

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坐落于北京南中轴线毗邻大兴国际机场，有一座因行得名、因业而兴的村庄李贤镇龙头村。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座村庄，探寻它如何将百年记忆与时代创新融为一体，铺展出一幅产业兴、文化浓、生态美的乡村振兴全景图。
1: 我是大兴区李贤镇龙头村党支部书记刘宗勇。去年啊，在市委市政府整个统一安排下，咱们龙头村呢是北京市19个示范村之一。我是18年回的村镇的书记，17年回来以后呢，就是当了一届副书记，当时就领着咱们村民、村支委啊、村两委带头，党员带头，街道以前紧接栈道太厉害了，拆了9000多平。拆完以后，当时咱村没建的时候呢，上面领导来了也是说龙头村为什么能拆，别的村为什么拆不了，这么着就组织周边几个镇的都上这参观了。这样呢，我也总结了几个字，咱们村弄这样就是拆出来的结果，咱们连违建都拆了，紧接着站都拆了，这样呢北京市有一笔投资，这是美丽乡村投资的项目投在咱们村了，所以咱们村还变成这样的。
2: 咱们离大兴机场有多远呢？
1: 从咱们这儿不牵车堵车，走下边走高速都可以，15分钟到航站楼。
2: 哦，
1: 您比如说1点的飞机，您12点出发，保证误不了机。
2: 这也是您村的一个便利。
1: 对，8公里16分钟就能到。
2: 您看啊，街道整齐干净哈，这个是我们其中的一点哈。我想一定不会因为这一点，咱们被评为咱们百千工程的示范村。
1: 最主要的就是有一个好的班子，都说党建引领嘛。我的党员我的干部没有一个拉松套的，真有什么事就全带头，你比如拆吧，拆什么家，就是我们有一老党员，他们家自个儿花了10几万装修，就10几平米，装修的特别好，也可是他是占了街道了，最后就是含着眼泪拆的，再舍不得再为咱村好，现在他就说我拆对了，要不咱村弄不到这样。
2: 咱们村现在有多少人，多少户啊，多少党员？
1: 现在是1102人，常住的800多人吧，因为有的户籍在这儿，他在外边工作的就平时不回来嘛。380户，30个党员。
2: 这党员都起到带头作用了？
1: 都没问题，而且打我回来这几年，我年年在发展年轻党员，因为咱们村以前的遗留问题吧，党员岁年龄都大，现在最大的党员92了。

0: 还有您看我们有这种卷纸的灯笼，上边有非常漂亮的这种古花鸟的画啊，这也是您自己研发改造的吗？
1: 对，当时跟着我们的师傅一起，这种灯笼前年给野生动物园供了10000多个。实际上咱们这灯笼现在还是以订单是为主，你要老百姓来啊就无所谓了，说买几个一个两个，要是说大批量的还是以订单为主，要不你咱们生产出来不符合这人的要求咱也卖不了，所以还是订单为主。
0: 我们现在这灯笼销路怎么样啊？
1: 一年的流水吧在120-130万，
0: 给咱们村集体创收了。
1: 对，
0: 那么我们村集体拿着这些经营的产业的钱又回馈给咱们的村民。
1: 你看现在咱们御史6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儿媳妇带着婆婆来儿媳妇也免费，像这种都得用

0: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加工企业，
1: 嗯，
0: 我们是给像龙宝钗、故宫这些做加工的、做定制的。我们是这种来到这边之后呢，这个领导就一直在鼓励我们做我们田园风光的，做自己的品牌，做乡土文化的文创产品，要把我们田园的风、田园的雨、田园的诗香跟墨香我们传播出去。所以我们来到这边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做系列的文创。我们来到礼贤之后，大概做了有200多款文创产品，有节气的，您可能知道24节气，
1: 知道，
0: 您还知道有一个24节气下边还有一个72猴，我们做了有24节气72猴的文创。我们做的有甲骨文的文创，还有石抹花间的文创。像甲骨文的文创，可能似乎大家觉得甲骨文的文创是非常非常高深的，但其实它就是真正从农村出来的。那您比如说咱们说的那个东西南北的东，东是一个木一个日，当太阳走到木中间，它就是东。可能在都市里边你没法理解，但一到田园里边，他就会非常非常自然的就看得特别清楚这个东是怎么来的。
1: 您说的是繁体字东，
0: 甲骨文也这么写。你看那个西，西是什么？西就是很现在很简单，其实西就是在甲骨文里边就是一个鸟巢，小鸟飞到鸟巢里边，它就是西。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可以看到小鸟飞到鸟巢里边，这就是西。甲骨文的很多的这些文字都来源于大自然，都来源于植物。所以我们在这边做了甲骨文系列的文创产品。那么这些文创产品呢，我们做的有就是瓶花圃，我们就是把路边的小野花放在画里边，变成了花与画的融合。我们这些产品，领导们给我们安排像地摊书市，还有风貌会，到那边去做展销。我们的产品瓶花圃产品到那边就卖完了。这就是我们的瓶花圃。
1: 看您做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规格的哈。
0: 对，各种各样规格的瓶花圃。这个是13×40的瓶花圃，是吉祥。这个花就是我们路边的小野花。这个瓶子就是吸在玻璃上，我们就是瓷吸的原理，它可以随意的移动，因为它可以根据花材的大小。因为这个有的长的花材它就放在下边。如果它要是一定的话，那可能我觉得大家就有点太固定了。那短的花材它就可以放上靠一些，
1: 而且呢这个还可以 DIY， 就是自己可以随意搭配，可以根据季节然后在我们这个花块里边创作。
0: 是这个如意呢，它不单是你可以当装饰品，它还可以固定花材，因为花要把它最美的一面给展现给我们嘛。
1: 没错，
0: 这个就是既有吉祥的寓意，我们的岁朝青铜图不就是都把这些有寓意的放上面吗？这也是古代的谐音梗。
1: 整个您的这工坊啊，我们一进来吧，就特别的有这种有品味，然后觉得鸟语花香，而且呢觉得您这个小院啊特别有文化气氛。您看您的一物一凳哈，都让我们感觉到哎呀特别有品味啊。您看您的这个墙上的字画，这幅是什么画呢？
0: 这是一个农村的环境里一个高山流水的，
1: 高山流水
0: 典型的一个水墨画
1: 啊。这是您自己装裱的吗？
0: 这是我们自己装裱的
1: 啊。自己装裱的。
0: 我们有国家级的书画修复老师，国家级书画修复老师王新静老师就是我们书画修复院的院长。
1: 您到我们这个村儿有多长时间了？
0: 不到一年的时间。
1: 不到一年的时间做了这么多的工作。
0: 我们第一是有领导的支持，第二个本身我们自己应该还是有一些底子的吧。然后我们应该是从我父母那个时候，我们家就开始在做这些传统文化的这些非遗一系列的东西。就这个转型呢，可能也是正好来到村里边，然后感受到接了地气，大家都说接地气，
1: 是。
0: 但是这个接地气到底是什么样的接地气？
1: 怎么接？
0: 对，怎么接这个地气？还有一件，就是大家认为的，一开始大家认为的农村，就是花棉袄、土炕头。而且呢，有的时候大家现在都在说农村，说什么乡愁啊什么的。我觉得我们这个年龄呢，也许还有点乡愁。你们觉得他们这年轻人
1: 90后、00后哈、啊，

0: 点了。
1: 还会书弄书弄册页，还会装裱。那确实是哈。那您觉得哈，我们这个村里引进这么多的这个文化产业，对？

0: 有一点点欠缺，但是我觉得在村里边我已经很满足，因为我既有了一笔小的收入，然后我孩子老人我也什么都耽误不了，对，都兼顾了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很满足。
1: 未来我们还能吸引年轻人回村？
2: 对对对，我的目标现在就是一年吸引不要多，一年回来那么两三个，五年就回来十几个，
1: 可不？
2: 所以一点点吸引，
1: 对，
2: 所以现在一点点把年轻人吸引回村，
1: 对，
2: 也就成功。

0: 龙头村还有什么样的规划，无论从我们的乡村建设呀、经济治理呀等等方面，我们这个村未来您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1: 我暂时的想法啊，就是因为咱们现在是八个工坊，马上有第九个，我这几年暂时的想法让它得到20个工坊，因为现在谈的还有那么3-4个正在谈，给他引进以后，那么连年轻人召回村里来上班来，不出村就能上保险啊，挣钱啊，这都可以了，那会儿就还叫真正的成功的。如果年轻人真回来，每年回来2-3个，每年回来2-3个，硬个3-5年、4-5年，我就做成功了。不光我成功了，就是连周边的能形成一个可复制的一模式，这一点点就全回来了。
0: 您看我们对我们李贤镇其他村有什么带动作用呢？
1: 暂时带动就是王庄和平地，他们两个村提升，王庄他有他的产业，平地每年有一个艾草文化节，村互动起来吧。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6兆赫。
0: 调频10.6。

王羲之书写何以成圣系列节目在知识开讲安排了5集的播出，今天是最后一集。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对王羲之

纸和笔，我们只能拿起我们的这种看家的写作的这种手艺，对吧哈，再拿这个手艺，他写他的主题，我写我的主题，反正就是我们就是靠写作为生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只是为了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一个基准，一个落点，对吧？然后这个落点如何在你这个时代成就你自己的一生的这种轮回。通过古代的那些文人圣善，其实我们也可以回望到自身的，就是说虽然我们不像他们那样能够名垂千史或者流芳百世，但是我们的日常的这种生活不也是这样吗？就是每个人好像都特别喜欢记住自己的人生的高光时刻，对吧？啊，我考研了哈，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我攒心了，我等等，获什么奖了，实际上那都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这种荣誉或者高官其实也很难传递的。但是每个人最终其实是一个一天一天的日常，我们写作特别孤独，就是一天一天的日常，很多的社交被慢慢的放弃了，旅行以及各种享受我们也无福享受，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在我们的书房，在我们的工作间一点一点码字，一点点看看材料，看史料，看各种东西，看周文翰的书也好，看这些古人的这种他们的身世故事，他们的历史，其实也是一种自身的回望，他们所达到的那样一种高度，我们能够有没有对自身的这种生命史有没有一种参考和借鉴。最终我觉得就是古代写书法的人太多了，写作的人也太多了，可是真正能够留下来的可能也就1%，很少的，因为历史能够记载的大概就是这样，99%是灰飞烟灭的，是被我们彻底的遗忘的，那留下的那1%到了我们当下好像还觉得我们的历史非常的丰富庞杂，但实际上我们只是触及到我们的中华文明史的1%，甚至更少。那这些幸运的留到今天的这些大人物，这些书法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如果被我们今天的人所接受到，那本身就是一种幸运哈。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来探讨王羲之，其实就是探讨我们每个人的自身，就是说我们的自身如何能够被几千年之后的历史所捕捉到，可能性也很小，对吧？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处在这样一个历史的洪流中。那至于说哪些作品能够传世，能够被后世看到，哪些人能够留下来，这个我们现在住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谁

0: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1: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2: 知识开讲。

李清照、苏东坡、白居易等人，是中国文化史中闪亮的巨星。他们的诗文书画持续影响着今人的言说、书写与思想，而今天的作者也在不断以新的人文书写引导公众重新认识古人、理解古人。这些文化大师的人生各不相同，也如今天的我们。

0: 李清照、苏东坡、王羲之、白居易等人对谈与分享，从生活和作品细节处切入，走进历史现场，直面这些人的抉择和困惑，进一步探索当代人如何书写古人、感知古人。欢迎继续收听。
1: 洞中人这个标题实际上是最初写的并不是这个标题，后来是跟编辑讨论的时候，编辑建议说你起一个像孤星之旅那样的，就是有一定象征色彩的名字。我就想了，那叫洞中人嘛。为什么？因为这是其实一语双关吧。因为洞中人我们知道在那个道教里面有个洞天的概念啊，就是南北朝的时候道教相信说在那种就是名山大川里面的自然形成山洞里面，说这个山洞是跟仙界相通的，这里面是带灵气的，你在这种洞里面修行，你是容易修行成功，你变成那个真人呀、仙人之类的，炼药也更容易炼出来好药。而王羲之是一个真的是炼药吃丹药的一个修道者，就是王羲之真的去山洞里面炼过药，他真的是一个洞中人。这是当然这是第一层的语义。第二层当然是我采用了一个就是古希腊的就是洞中的幻影这样的一个哲学的语义，这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就是有一些人他们被从小被关在了一个山洞里面，而且他们被那个锁链固定住，他们只能看那个等于山洞的里面那个墙壁，然后他每天看见的都是影子，就是从洞外经过的呀，包括火光呀那些影子，他们以为那个影

0: 你在瞎说呢，你骗我们呢。我就把它当作一个预言，就是说好像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我们的那个世界里面，我们的那个成见里面，我们那个背景里面。我写这本书可能就是让我们去窥视一下1700年前的一个叫王羲之的人，他的生活是怎样的。我不知道经过这个窥视之后，是加强了你的成见，还是改变了你的成见，或者是让你那个成见稍微偏离了一点点。可能这是我的一个预言吧，放在这边。其实我并不太知道，没有解答。可能你怎么认为它合适，你就怎么去认为吧。就我其实这是可能我写作的一个风格，就是我不愿意给出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明确的答案，说直接告诉你说这事儿特好，这个人特伟大，让你去认同他。我只是把这个过程、这个状态描写出来。至于你认为它好不好、伟不伟大、重不重要，我希望你做出你自己的判断。这可能就是我的写作的一个方法吧。另外一个就是，也做一个收束的话，就是刚才因为正好绿茶讲到，就是人，就我们现代人，包括我们的写作者，我们留下的什么东西能够被后代记住？其实我经常开玩笑的说，我们现代人太依赖这个手机了。我们人人拿着一个手机，我们用手机拍照，我们用手机就记录心情，发在什么微博、小红书或者微信号上。但你没想到手机丢了怎么办？存储我们信息的这个公司破产了，最后消失了，我们信息全消失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留下了吗？可能在这个时代，作为书法家，就是你平时用一个纸来写东西的书法家，我觉得有一点点那种残存的意义，就是不管是我们为我们自己还是为我们的儿女，我们保存下来了一些纸上的东西，我们有一些痕迹留在这个世界上了。可能当某个人最后怀念我们、想记忆我们的时候，拿出我们写过的东西、出过的东西，他可能偶尔会想一下，他甚至会发出一个嘲笑，说啊，当年他写的时候一塌糊涂，那个状态像发疯一样。也有可能是快乐的时光，说哦，当时写出这本东西来，或者是写了一个东西，他当时怎么样一个状态。这可能是我们留下来一个纸张上的东西的意义吧。也有可能我们的子女或者我们的当时其他的后代或者是亲朋好友不屑一顾，当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消失了以后，他可能直接当垃圾一样扔到那个垃圾桶里去了，也有可能发生。但是你平静地接纳这一切吧，你留下一些可以称之为作品或者是称之为记忆的东西，这可能就是写作的意义吧。其实不管是对一个作家来写作，还是对我们一个常人来，我们留下一些东西给我们的后代、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反正可能这就是写作的意义吧。其实这是我平常也会发生的感触。不知道就是我的下一代，比如我也有小孩，就是我们不知道我小孩是不是还会阅读，甚至我甚至都在怀疑说他们会不会再去读书。他们在下当然更晚的一代，我都不知道这个书还存不存在，甚至都有点怀疑。但是我们有时候会想说，关心这是干什么呢？那后代就有他们的事情。可能对王羲之，可能对陶渊明，他们其实也有类似的焦虑。因为我们尤其是陶渊明，他晚年写那些诗经常在焦虑说，死了以后留下这个人的名声，他的名声主要是因为他晚年是个隐士嘛，说留下一个隐士的名声有什么用呢？死了不就是应该是脱体同山阿吗？等于和山一样嘛，变成一个坟墓，变成一个朽害了。但是我们仍然会在思考这个问题，过了1000年我们还在思考这些问题。可能我们残存着一点点希望，说留下总比不留下好吧。万一他们还记得我呢？万一他们还记得你写过一个人？万一他们还记得你说过的一句话？可能这就是我们残存的那一点点希望，那一点点意义吧。
1: 也没有那么悲观哈，我觉得就是互联网时代可能会更容易的把我们的这些数据哈传递下去，因为算法它总是有它的价值，它能够捕捉到更多的细节。当然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前提，就是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就书写可以成圣，可是真正能够成圣的人少之又少哈。像王羲之，像少数的你写的这些人，那都属于成圣的人。但是我们普罗大众其实都是凡尘，对吧哈。但是我觉得书写它有它的意义，就是所以我更愿意相信，就是说如果能够把书写变成一种日常啊，就虽然我们现在刷手机变成日常，对吧，发各种那个朋友圈、小红书变成日常，但是我觉得书写的日常还是有它的意义的。就像我每天是要记日记的，我觉得记日记其实就是一种日常，其实花不了几分钟哈。就像我今天跟周文汉我们在这里做了一场分享，我会在我的日记里记一笔，也不会展开来讲，就记一笔，对吧。然后我今天读了什么书，我今天见了什么人，我今天干了什么事儿， 其实我觉得就很简单，就是记忆笔。

像就像胡适的日记说，某月某日打牌啊，又过了一天打牌，还过了一天还是打牌。我们现在看啊，一个像胡适这样的一个大家哈，他的日常生活也充斥着这样打牌啊、输赢啊、这种喝酒，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这就是日常生活。再伟大的人，他也得有他的日常生活。如果一旦我们把书写变成一种日常，我觉得，也许你也不知道啊，哪个纸片、哪个片段会被遗留下来，或者是说，哎，你今天正好记了一个你家小孩的一个高光时刻啊，他考上什么了，他结婚生子了。那样，哎，也许你的孩子将来在沉积了你这些东西之后，哎，他翻着翻着，哦，这跟我有关，哎，他可能就留下来了哈，这也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确实就像刚才说的，就是我们都太依赖手机了。我们以为手机以及 AI 是我们的工具，但事实上反过来，我们成为对方的工具。我们的所有的和 AI 的互动，我们的行为实际上都被它捕捉到了，被它工具化了，我们的反而变成了一种信息的一个提供方，成为它的工具。我觉得这个长此下去其实还蛮可怕的，就是我们已经没有隐私了，我们的方方面面，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东西全部被它捕捉了。所以我也还挺忧心这个事情。当然现在 AI 刚刚起来没多久，我们已经是这样的一种焦虑感了。等它再过几年的发展之后会是什么样，我都难以想象。所以我现在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还是一个忠实的这个纸质书的阅读者，因为我只有回到书本去读这些书的时候，我觉得我才是一个真实的我不需要去顾及那么多的信息对你造成的那样一种妨碍，那样一种引导，那样一种干扰。我觉得读书还是在这个时代最难得的一种高贵的坚持啊，因为确实我们的现在难以这个耐心的去处理一件事情，去做一件事情，甚至我们都没有耐心去把三分钟的视频看完。我们看视频都是 1.5 两倍速，对吧哈，就好像一切的东西都快得不行，就急不可待，就是好像这个世界的信息多到你无从去选择的时候，我就算了，我够不着了，我就回到一本书啊，我就回到一本书，我把这一本书看完，哪怕用了几天的时间，我都觉得是值得的。我们现在你想啊，一个三分钟视频都没有耐心看完的人，我就很难想象他会把一本书耐心的看完。当然你可能会看了上千个视频啊，你一天可能刷了1000个视频，但每个视频可能只看5秒，对。

最大的冲击就在于你的一种独立判断，就是一个 AI 给你推送出来的那个结果、那个答案、那些信息，你有没有一种判断的能力？这个是非。

0: 我们每个人能够保持有自己的这样一种稳定性，在面对各种技术冲击的时候，还能够保有自己一点点稳定性，让自己显得那么稍微安定一点，不那么慌张，这就是我的一个看法。谢谢。
1: 谢谢这个绿茶老师啊，另外跟我聊，今天聊的从王羲之聊到 AI， 最后聊到两个中年人的那种无奈感吧啊，然后我们怀着像年轻的王羲之那个时代一样，带着一种雄心壮志的去生活吧啊，得经历生命的那些考验，那些动荡，实在没办法的话，再像一个中年人一样去写写字儿。
2: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每个周日中午12点到1点为您播出的是知识开讲两集重播版，欢迎各位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

0: 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1: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4: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5: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不是天生的诗人，不是浪漫主义英雄，不是周身轻松的生活美学达人，从成长到成名，再到为民所累，你眼中的苏轼有着怎样的人生旅途呢？知识开讲今天播出苏东坡大宋名士的罪与罚系列节目，回顾宋仁宗至宋徽宗时代的北宋历史现场，分析小镇青年苏东坡的成名之旅，一起探讨以他为代表的历朝历代名士的生活方式对后世文人和文化的影响，尝试以今天的视角关注舆论中的苏东坡，思考在今天这个全媒体时代个人生存处境。苏东坡、大宋名士的罪与罚两位主讲人都是有记者背景的作家，他们都曾经带着对真实的关切踏上各自的写作之旅，他们也将分享如何书写苏东坡、书写宋代。韩福东，历史作家；周文汉，作家、艺术和建筑评论家、历史学者。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4: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6: 很有幸跟韩老师一块儿来聊一下苏东坡还有宋代的文化。
7: 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就我原来是在南方都市报做调查记者，后来呢转型做历史类的，就是南方都市报后来是有一个深度周刊，它有新史记的版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跟着一些热点，比方说某些周年呀，或者是比方说西部的某一个当年这个为了防核爆炸而建的这么一个这个地下的这种通道开放啊，借着这些事件呢，我们会去还原一些历史的情况。那到后来我在互联网公司做了几年之后，后来就开始写进入真正的这种中古史的写作，那选择的就是宋朝。对，所以这一点我和周老师我们俩基本上是有接近的地方。周老师原来是偏文化类的，那我可能是相对跨度会更大一点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情况。
6: 他是原来是调查记者啊，他可能偏向于那股社会的新闻。我们那时候是文化记者，我是负责这个艺术报道，我是新京报的当时的记者，负责报道这个艺术展览呀，或者是文化界的人物的采访呀之类的。所以这是我们原来的背景啊，但后来又不约而同的对宋代啊、对历史啊发生的兴趣。因为苏东坡我们知道是北宋最著名的一个文化人物，也可能是我们现在中国普通的人 最感到亲近的一个历史人物。那我们先聊第一个话题，就是你怎么看苏东坡，然后你对他有什么兴趣吗？就是从前一直到现在，有什么对他的观点有什么变化之类的吗？
7: 苏东坡的确是，他可能不只是宋朝的第一名士，可能是至少在我的这种成长的经历里面，我的感知是他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排在第一的文化名流。但是我对他的认知其实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苏东坡这几年的流行度其实是快速飙升的。我们如果看这个出版的指标的话，如果是20年前，可能是曾国藩、王阳明这些人的传记是最受欢迎的，但是这10年来，苏东坡明显的就是后来者居上不能说远远的，但是至少在我的感知里，我觉得他是超越了王阳明和曾国藩。那我是觉得苏东坡他其实代表了某种社会的期待，就比方说有些厌倦内卷的人他就会很欣赏苏东坡的那种散淡的那种风格。所以我觉得苏东坡其实他在很多的面向上都能够满足就是当下人们的某种想象。对，因为他是非常丰富立体的，就是每个人都能够从他身上攫取到自己所需要的某种品质。这个其实和曾国藩有一点像，你说曾国藩当年是无论是成功学对吧，还是什么甚至某些玄学对吧，就各种都能够从曾国藩身上来攫取到他想要的东西。那苏东坡其实我个人有一个也未必很成熟的一个想法，其实我是觉得可能这些年随着他的这个受到追捧的程度越来越强，他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有点被神化了。对，这是我个人的感知，就是我在阅读苏东坡的传记也好，或者是我们在朋友圈，对，其实我的朋友圈主要是学界或者是媒体圈，包括历史学界，其实我们发现大家在讨论苏东坡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带着某种神话的一个色彩。对，我觉得他其实可能是被捧得过高了。对，那我这边就想说周老师的这个孤星之旅啊，是我看的苏东坡的传记，我至少也看了我觉得五六本差不多吧，苏东坡的传记。我觉得如果是有一些是学者写的，对，学者写的话我觉得都不免带有某些神话的成分。周老师的这本《孤星之旅》呢，可能是我看的苏东坡传记里面通俗写作里最节制的，他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主观

0: 就像那个韩老师说的，我写这个苏东坡这本传记，就《孤心之旅·苏东坡传》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就是写作之前我就有个想法，就是，因为传统大家看见的苏东坡传记，主要都是本就是语言老专家写的评传体的传记。评传体有什么特色？就评传体的那个写作方法，就是写这本书的作者，他老出场去评论，比如苏东坡这首诗写的好不好，还引用，比如说，哎，陆游怎么认识这首诗啊，或者是比如说清代的王世贞怎么认识这首诗啊，怎么评论这首诗啊，引用后面的人的对他的评论啊，引用自己的研究的观点呀、啊，他经常在讨论这个事情，包括讨论一个苏东坡在某个政治事件里面他表现的好不好呀，或者他如何为国为民啊之类的，就是一个写作者经常主动在评论啊，在议论。而我是反对这种写法的，因为我说苏东坡活的时候不知道陆游是谁，他也不知道王世贞是谁，他也不知道一个当代的某个作家，甚至是西方的某个什么文艺评论家他对诗歌的观点呀、啊，对什么历史的观点之类的，在他的正文里不应该出现就苏东坡活着的时候不知道的人物。所以我想写一本苏东坡传记，就是我的一个最原始的观点，就是说我只想回到苏东坡活着的时候，他眼睛能看见什么，他耳朵能听见什么。我想写这个东西，就是我不想写后代人对他怎么夸奖怎么崇拜他的这个观点。所以我是想严格的还原到苏东坡活着的时候他所见所闻的那个时代。所以你看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其实我没有引述后代的观点，我也不比分析他的诗歌呀，这个艺术如何高呀或者低呀，或者在事件里面他的取舍对不对呀之类的，我把这个判断交给那个读者，你自己去判断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能跟那个韩老师的那个观点可能有点类似吧，因为可能我们都当过记者，所以我们都是严格区分这个事实跟评论啊。就事实就是你做了什么事情，这是你做出来的，那我们就把它写出来。至于对他这件认为这个事情好不好坏不坏然后高不高级，那是另外一个观点，应该分开的。如果当时苏东坡活着了他自己没有说过一个评论，那我就不写。比如说吧，我写了很多的那个苏东坡里面的生活的细节，比如说他和那个朝云的关系啊。现在你看那个一般的大众的传记会把他跟那个朝云的关系很浪漫化啊，说他如何爱这个朝云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在书里面其实写到这段的时候，其实我是很接老底儿的一个写法，我就说了朝云等于12岁的时候是被苏东坡买来的，买来当侍妾的，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性质啊。当然后来因为朝云这个人他本身当然是个好人，就没问题的啊。他后来因为跟着那个苏轼被两次被贬谪，而且他还给那个苏轼生过一个孩子啊，这个孩子后来早夭了，后来把他就苏轼把他的地位就提升成了那个妾，地位次于那个正妻的妻子。就是我把这个背景写出来并不是说要诋毁苏东坡或怎么样的，就是我想真实的呈现就是当时朝云的一个社会身份，他最初怎么进入到那个苏东坡的家庭里面，后来又怎么慢慢的比如生孩子呀，陪他被贬谪呀，然后后来又这样的一个状况。包括朝云的晚年实际上是很幻灭的，因为他的那个儿子早夭以后他实际上就信佛了，然后念佛经啊什么之类的。这样你可以想象朝云在当时的这个社会处境之下，实际上他作为一个女性吧，作为一个地位低的女性，她其实也有很多的她的幽怨呀、不得已啊，只不过没有人去写出她的这些幽怨不得已。这可能就是我的当时写这本传记的一些想法。
1: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2: 快听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3: 李清照、苏东坡、白居易等人是中国文化史中闪亮的巨星，他们的诗文书画持续影响着今人的言说、书写与思想，而今天的作者也在不断以新的人文书写引导公众重新认识古人、理解古人。这些文化大师的人生各不相同，也如今天的我们一样，面对成长的烦恼、竞争的压力、柴米油盐、家长里短、情感困惑、人生彷徨等等。最终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接纳自己，成为自己。与古为徒对话古代文人系列节目分别围绕李清照、苏东坡、王羲之、白居易

0: 等人对谈与分享，从生活和作品细节处切入，走进历史现场，直面这些人的抉择和困惑，进一步探索当代人如何书写古人，感知古人。欢迎继续收听。
1: 这个话题我倒想再延展的说一下的。其实我们如果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说，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在丛林中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哪里有凶猛的野兽，哪里有这个敌对的部落，这个是谁最清楚？只有自己的长辈最清楚。所以人进化的适应性决定了人是有从古尊重权威和从古的倾向的，这是我们人进化出来的一种本能。但是我们研究历史，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种从古的对权威的迷信给它祛魅。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来考量一本人物传记或者是历史的研究文本是好还是坏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维度。我也是看了文翰兄的这个《归心之旅》，其实我以前其实对苏东坡的很多的更具体的细节我其实是不知道的。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大段大段的来讲苏东坡去这个祈雨，对吧？去祈雨了，下雨了，就说这个很灵验；去祈雨了，这个雨不下，他就会找各种理由来是我不虔诚啊。苏东坡特别有趣的是，苏东坡他研发出了一味药其实也不是他研发的，他是从一个道士那里面继承过来的一款药物，写到了他的著作里面。但是这个药是非常非常有害的，就是在史料上记载，他在几个不同的年代都造成了大批人的死亡。但是这一些其实是在很多很多在描述苏东坡的书籍里面其实是淡化的。我有一次跟读者交流的时候有读者跟我说这味药现在还在用。其实我们对历史其实是需要有一种相对于能够超越的一个视角。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无论写任何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都会带入到他的语境中去，人的这个代入感是本来具有的。历史写作一个最大的一个偏差是什么？是你写谁，只要这个人不是一个万恶不赦的人，你写谁你都会倾向于去支持谁，这是历史写作最大的一个偏差。谁能够跳跃出来，能够用现代的

文学史家，他研究长期研究这个人物，他就写这个人物的传记，但他不由自主的就会带着那个崇拜的语气，他倾向于把这个人的撰主的所有的行为都合理化，然后夸赞他的举动哎什么之类的，而那些好像不太光彩的举动或者是那个不太合理的举动，他会把它淡化呀，或者是省略掉之类的。而可能我们做过记者的这种人，可能就是不会这样处理，我们尽量会把这个原始的那个生态给它还原出来。其实这里面还原的地方还挺多的，比如说我之前写苏东坡传的时候，我还还原了另外一个情境，就是苏东坡大约在就是三十七八岁的时候，在杭州啊，那时候他当通判的时候，那时候恰好就熙宁五年的时候，他的老师欧阳修那个去世了，而苏东坡在那个就是杭州期间写了很多出色的诗文，他变成了欧阳修之后啊，就是宋代的最著名的一个士人，就是文学家，就是诗文作家吧，就这样的一个角色。等于是苏东坡在三十七八岁变成了这个国家的顶流啊，士人里面的顶流，顶流的文化明星。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他即使被贬谪到黄州或者后面的惠州期间。

看了各种风景呀，望了那个庐山瀑布呀，写的这首诗。但是在我的书里，你会看到，就是实际上我写，就是当时跟了一堆僧人道士在旁边唧唧歪歪的，就是类似于现在的一个文化明星，你去庐山去参观一样，也旁边也跟了一堆人。一会儿有的人邀请你去做讲座，有的人去让你提字儿，有的人要干什么干什么，都是找你。

穷的时候，在宜兴那边还有几百亩的大田庄，身边还跟着几个仆人给他做饭啊，给他干办杂物的。所以他不是我们现代人理解的，就是现在一个人真的穷了，吃不起饭了，去求爷爷告奶奶。他所以他的那些哭穷的诗呀，或者那个信呀，你不要把它不要看作一个实际的。

0: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强干弱支，就是它中央的这个财政的啊这个汲取能力是超级强的，它导致了各个地方其实是这个财政上都是缺钱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就是开封这个地方啊，相当于是所有繁华的中心，但是你如果到了啊地方上去，尤其是到了西部啊，像什么陕西路啊，或者是啊是这些地方，其实是你我们能够通过啊大臣的一些奏章能够感知到就是那个时候民生有多艰难。这就是刚才文汉兄说的，就是有些是字面上的东西，但是一个历史研究者可能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我们能够不被他字面上所表达的含义所迷惑，我们能够穿透这个纸面，能够看到字面背后真实的东西是什么，这个其实是挺难的。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苏东坡《大宋名士的罪与罚》系列节目，今天主要谈到的是《苏东坡传》的作者周文翰如何看待苏东坡，以及他在撰写《苏东坡传》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原则和写作方法。下一次节目中继续探讨这方面的内容。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要说北京的口味啊，具代表性的肯定是酱香哈、无论是炸酱面，还是酱牛肉，还是酱猪头肉、猪耳朵等等，酱香可以说是。

0: 它是皮薄骨细肉香浓郁的、
1: 另外还有什么，它是三无的好猪蹄。
0: 没错，这里面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也没有促长剂啊，就是实打实的12个月的养足的这个猪啊、所以可以放心的去吃。
1: 哎，这样的大猪它剁下来这蹄儿，您去吃它有几个特点，就是肉多皮多，筋儿多，说白了就是骨头占的这个分量少啊。
0: 是，
1: 因为是散养的，所以活动量比较大，然后呢肉质更加的紧实，富有弹性，所以说它能，哎，卤的烀的时间更长，哎，它这贴骨肉也就更软和，而且呢瘦肉比例稍微高一点，这样咱们啃猪蹄的时候也能大口的吃，这过瘾啊。
0: 哎，没错，
1: 而且它又带有什么适量的这点薄薄的脂肪，
0: 就
1: 皮下边得有点那肥的，
0: 哎，就是有的时候那肥瘦比例适中啊，吃起来口感更香啊。
1: 对，达到肥而不腻的这种效果。而且呢因为这个皮够厚，肉够多，所以说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它酱的时间也能稍微长一点，更加的入味儿。
0: 是，
1: 好多人说吃这个猪蹄儿，或者说这个外边的熟食，为什么说，哎，你做不好它有点腥味儿，就是它没够火候，没够时间。那这火候和时间取决于什么？它这东西得大够个儿，对吧？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正经的

0: 是去了这一大块的时间呀。
1: 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北广还是有优势的。今儿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啊。
0: 嗯，
1: 外边可能要400来块钱的价格，今天我们299带走12包，每包是将近8两，390克的猪蹄儿，
0: 是的，
1: 今天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猪蹄儿啊，还挺好的，你知道吗？就是它一个是保质期是8个月，
0: 哎，
1: 另外咱们北广现在全新升级的是冷链的仓库，加上京东的快递，
0: 嗯，
1: 所以说您不用担心拿到手以后就不新鲜了。另外全都是真空包装，拿到手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
1: 新鲜程度也有保障，而且重要的是什么？它对味儿，这一点很重要。对，
0: 猪蹄儿它重要的就是口感好，得好吃，得香啊。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能牧场的卤猪蹄儿。
0: 没错，而且今天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和优惠啊！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2包，每包是390克，这要在大超市里面或者熟食店里面，一包就得卖到40-50块钱了。那今天12包我们的价格是多少呢？299块钱，一袋合下来其实也就是20块钱左右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比咱去买生的或者去大超市买制作好的都要更实惠更便宜啊。
1: 哎，
0: 所以如果
1: 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猪蹄买回去我告诉您就一个字儿，香。
0: 哎，
1: 俩字儿，烂乎。这个烂乎和香其实您别看就听着简单，但是现在要买点好的猪蹄确实不太容易，
0: 不太好找。
1: 哎，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辉能牧场的猪蹄呢，它一个特点就是烂乎，嚼得动。
0: 是的，
1: 首先咱们跟大家说说这个买回去以后您能看到什么，您能尝到什么。第一就是它颜色是对的。
0: 对，
1: 您看啊，拿到手以后呢，它不是那种通红的，
0: 嗯
1: 啊，它是正经的暗红油亮，是正经的酱色。
0: 对，这跟咱自己在家烀出来的颜色是差不多的。
1: 哎，而且呢，辉能牧场他们家这个酱卤猪蹄儿，我们也看过它的检测报告了。如果您需要的话，联系我们的客服也能给您看啊。咱这个是有检测报告的，里边是不含胭脂红的。
0: 嗯，
1: 哎。
0: 还有就是它这个猪蹄儿啊，皮真的是非常的烂乎。
1: 嗯，
0: 您去尝这个猪蹄儿的外皮啊，软糯，而且呢又不失一丝。

0: 大呢，皮下边稍微带一点点薄薄的脂肪层，它才香呢。
1: 嗯，
0: 肥边不多，但是特别香。
1: 哎，是的。
0: 您看啊，它的猪蹄原料够大，所以呢，您去吃的时候，您会发现那点小小的肥边经过长时间的卤制之后，它里边不腻口了。
1: 是的。
0: 但是往上往皮里渗，往下往肉里渗。
1: 哎，
0: 入口以后非常非常的香，但是没有油腻感。
1: 没错，而且再说这个筋儿啊，它嚼得动。
0: 嗯，
1: 千万不要担心说它嚼不动硬啊之类的，这个非常的筋道和弹牙，越嚼越有滋味，而且呢嚼劲十足。与此同时，对于老年人和小孩子来说，特别关键一点就是它不费牙，而且您去撕这个筋儿，它有点胶质化了，这就炖的时间比较长啊，卤的时间够了，黏黏的，要是啃着您就觉得有点什么感觉，粘手。
0: 哎，就是它里边那筋儿啊都有点半透明化了。
1: 对，
0: 这就是时间到位了，火候到位了，而且吃这个猪蹄里边这筋儿才是精华，
1: 精华，
0: 您回去一定尝尝。另外还有什么剔骨肉啊。
1: 哎，没错，
0: 这个猪蹄它还有一特点叫什么呀，它个大，所以肉多。
1: 嗯，
0: 肉质炖的是软烂烂乎，所以说吃着特别特别的香，纹理清晰细腻，吸饱了这卤汁酱汁，每一丝肉里都浸满了香味，不会出现发柴发空的情况。
1: 嗯，
0: 而且您去尝这肉比吃肘子肉都香，这就是猪蹄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喜欢的原因。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它就是不那么咸。
1: 是的，这个我不是特别喜欢吃那种为了卤进去味道特别咸的猪蹄儿。
0: 嗯，
1: 它这个猪蹄儿呢，就是咸淡把握的特别的恰到好处，而且呢不过分的浓烈，也不说寡淡无味。
0: 嗯，
1: 而且呢主要是因为它新鲜，你那个咸淡味儿比较适中，能够凸显出这个猪蹄儿本身的那个香味儿哈。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辉能牧场这个品牌的酱煮猪蹄儿啊。
1: 嗯，
0: 一个是多少呢？一共是12包主品价。赠品。
1: 哎，是的，那今天主品加赠品12包啊，每包是390克。
0: 嗯，
1: 价格是多少呢？299块钱。
0: 嗯，
1: 一袋和小八两的一个重量了啊，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来块钱。
0: 嗯，
1: 这个比咱们买生的或者去超市里面买制作好的价格都要更实惠和便宜啊。嗯，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12个，买回去以后它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您也不用担心说吃完坏了。
1: 嗯，
0: 而且都给您发的是新鲜批次的。另外这个辉能牧场他们家就是自己家的牧场，自己的加工厂哈，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说这个猪蹄儿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新鲜程度的变化，吃的就是香。咱们这个酱卤猪蹄儿它的颜色是正经的酱色卤出来的，
1: 没错。
0: 啊，没有那种红彤彤的感觉，而且有检测报告，它里边是没有胭脂红这个东西的。
1: 是的，
0: 另外它还是3无好猪蹄儿。
1: 没错啊，这里面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也没有促长剂，所以可以放心的去吃。
0: 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1: 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包给到您，一包是390克啊，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啊。嗯，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嗯，
1: 一包合下来也就20多啊，价格非常的划算和优惠。
0: 嗯，
1: 如果大家动心了想买了或者想咨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这档节目给大家带到是咱们状元海品。

0: 牌旗下回购率好评率非常高的，也是大家一直在等的，来自于咱们家的带鱼罐头。
1: 我们平台啊经常会推荐一些罐头食品，状元海，因为它这个品牌非常过硬，大家呢也是反应非常好。但是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五香深海带鱼呢，好像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
0: 是，今天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无论是从组合和价格，我们全部给大家做到一个升级啊。咱们今天所有的带鱼罐头，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采用的是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掐头去尾，采用全部都是中段。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带鱼罐头是纯的，咱们这个带鱼罐头，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到每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我的固形物达到了75%，这意味着什么？里面汤汤水水非常少，里面没有配菜，没有豆，是纯来自于咱们大连带鱼的这个中段。然后口味呢，今天我统一全部给大家做到五香口味的。但是呢，很多朋友说这一罐咱们今天这个组合卖多少钱？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一罐如果说在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是14块钱的一个价格。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的罐数，大家听好了，一定要拼手速哈，今天咱们是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罐五香口味，每一罐150克的。然后去到我们专柜的话，怎么地也要4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了，对不对？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1: 其实从价格来看呢，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0: 但是说老师，
1: 但是今天第一次见面，一定要有见面礼。
0: 对，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见面礼带到给大家哈。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在30罐的基础上，再给大家送10罐的主商品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也就是说，今天你299能收到40罐的纯带鱼罐头五香口味带回家啊。
1: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合适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赶快啊来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呢，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50位还将赠送10罐。今天一共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的话呢，40罐了，对吧？这个市场价呢也得400-500，但是今天呢，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了。一定要手快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个罐头呢，它有很多的特点哈。比如说像原来有些鱼罐头呢，里面会有黄豆啊，汁汁水水的那个汁儿啊，会非常的多呀，等等。我看今天这个呢，既没有黄豆，同时呢，它的固形物大于75%，感觉厂家特别实在。
0: 是，而且呢，今天我们每一罐原先可能别人家做的100克、120克，咱们今天升级到大罐装150克的纯鱼哈，而且是纯五香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就完了。刚刚有一个用户问哈，说咱们今天这个带鱼罐头收到货保质期多长时间？跟大家说一下，是36个月，保质期常温储存能放3年啊。然后呢，我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回家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家这个配料表哈，里面只有带鱼、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没有了，就这么干净哈。刚刚还有个用户又问哈，说今天这个鱼骨能不能吃？这个鱼刺能不能吃？鱼刺我跟大家强调一遍，炖的骨酥肉烂是直接可以吃掉的啊，大家不用担心说鱼刺卡嗓子或者特别硬。
1: 好，那如果大家想订购啊，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呢，可以说是为北方或者北京的客户呢量身定做的哈。今天所有的都是五香味的，因为老人小孩不愿意吃辣的哈，所以咱们今天就没有安排。那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加赠品，再加上如果你手快是前50位的话，特别赠送。
0: 现在打断一下，朱老师，
1: 现在多少？
0: 现在已经剩20个名额了哈，没有50个了，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啊。
1: 对，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特别赠送的10罐，一共是40罐。那今天的价格呢，299元，299元。像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呢，也得400-500了哈。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呢担心说，哎呦，会不会腥啊？会不会咸呐、等等的。刚才我也替大家尝了尝。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如果说咱们在听的朋友哈，你一直想寻找一款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那个味道，那今天这个组合你一定要拍回去，因为我所有的带鱼罐头是经过秘制的工艺，是五香口味的，是特别特别的下饭。家里孩子老人回去早晨配个粥啊，或者盖个米饭呢、或者扣个面条啊，或者是你卷个咱们家里煎个饼啊、或者是咱们拿这个带鱼你再炖个小鲜豆腐呀，或者是拌个凉菜，
1: 小油菜什么的都行，
0: 它是非常非常百搭的。 所以说这个带鱼罐头里面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骨酥肉烂，鱼刺都能吃、嗯、所以说这个味道一定是你想要的啊。
1: 是，像我们北京人吃有一道菜叫做烙饼卷带鱼，
0: 哎
1: 啊，或者拿馒头的夹着吃都挺好的、嗯、我刚才尝了一下，这个刺的感觉几乎没有、
0: 嗯、
1: 啊，虽然说鱼都有刺，但是呢它骨酥肉烂，所以吃起来的话像没有刺儿一样、
0: 嗯、
1: 老年人呢、啊、小孩吃不用担心啊、
0: 嗯、
1: 另外呢五星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呢吃的那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香的哈、
0: 嗯、
1: 咸淡呢也是不咸不淡啊，口味挺好，所以呢如果您喜欢吃带鱼的话呢，今天这个组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0: 哎，
1: 咱们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钱，现在多少位了？
0: 嗯，现在
1: 可能也就
0: 现在还剩13个名额了
1: 啊、
0: 哦、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带鱼罐头是第一次登陆咱们北广购物，咱们每一罐呢是150克啊、嗯、然后今天呢咱们纯谷香口味买15罐送15罐不30罐吗？
1: 嗯，
0: 正常我们是再打

0: 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今天的价格多少钱？299块钱，赶紧打电话。
1: 哎，我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说啊，说40罐呢挺多的哈，说储藏起来挺麻烦，其实不麻烦，您在常温下就可以储存，不用搁冰箱。
0: 那个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刚刚还有一位阿姨打进电话说，是不是新日期？阿姨赶紧订。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全用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刀鱼啊，掐头去尾全都中段给大家做的哈。
1: 其实说到中远海啊，它的罐头产品做得特别好啊，这也是跟它的这个工厂的规模什么有一定关系的、
0: 对，因为跟大家说哈，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中远海能做到上市企业，这意味着什么？更安心更放心。再就是我们中远海呢，我们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再一个就是今天这个带鱼不是说咱以往的养殖带鱼或者是南方带鱼，是真正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和刀鱼，给大家炖好了回家开罐即食啊。
1: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中远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其实家里边啊备点这种熟食拉个盖就可以吃的，这是真的非常方便。
0: 对，回家你再也不用说我费时费力去炖了，再买鱼回来再自己切了，或者是再费时费力的再去给它收拾了哈。这个带鱼罐头呢回家保质期36个月，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行了。但是以往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可能只能吃一顿，第二天吃不了的话直接就倒掉或者扔掉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带鱼罐头给大家买的几个理由，第一，我们是来自于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制作的，第二，目前在北广购物带鱼罐头能做到上市期的只有中远海，放心订购。
1: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中远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有

0: 罐。
1: 对，
0: 所以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299元，299元、嗯。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

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击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3: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4: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3: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5: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6: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5: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6: 怎么用呢？
5: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6: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4: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7: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论物产，湖南比不上天下粮仓的湖北，论资源呢，湖南也比不上天府之国的四川，而且湖南冬天湿冷，夏天炎热，自然灾害还不断。也许就是因为如此吧，湖南人的忧患意识和发愤图强的精神却特别的强。纵观历史啊，湖南籍的精英确实也为家乡挣足了面子呀。如果说北方大地出头脑精明的晋商，江南水乡出诗书满腹的才子，那么湖湘大地盛产的就是以雄才大略见长的政治家与军事家了。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来，湖南更成了名人辈出的省份呢。比如说洋务运动时期吧，有曾国藩、左宗棠这样的晚清重臣；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呢，有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这样的革命先锋；而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呢，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

还变交维新之士，结识了梁启超。1898年回到湖南之后呢，他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个省。当这些维新活动遭到守旧派的反对和攻击的时候，他的斗争非常的坚决。他认为今日中国能够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才有复兴的希望。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下诏宣布变法，谭嗣同被推荐奉诏于8月21日进京。由于以光绪皇帝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斗争日益激烈，最终发展成为了不可调和的矛盾。9月21日，恼羞成怒的慈禧太后跳上了前台，发动了宫廷政变，囚禁了光绪，开始搜捕新党，戊戌变法宣告失败了。其实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啊，谭嗣同是有机会逃脱的，甚至机会还不止一次。身为湖广总督的父亲多次劝他，可是谭嗣同丝毫不为所动。他的恩师梁启超也曾经劝他一同出逃，也被他拒绝了。甚至梁启超避居日本使馆之后，日本使馆方面表示可以为谭嗣同提供保护，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但是谭嗣同同样也拒绝了，他并且傲然地宣称，各国变法从没有不流血就成功的，今日的中国还没有为了变法而流血的人，要有的话，那就从我谭嗣同开始吧。这句话道出了他舍身救众生的革命先行者的决心呢，那也把湖南人的血性表露无遗啊。随后谭嗣同命仆人敞开会馆的大门，自己安然品茶，坐等官兵来拘捕。入狱之后呢，谭嗣同在狱中在墙上提笔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啊。去指的是梁启超，留说的就是自己。谭嗣同甘愿用自己的一腔热血去换取国家的新生啊，他用他的鲜血在湖南乃至中国的历史上都写下了重重的一笔。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星星之火最终成燎原之势。十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了，辛亥革命中又有很多湖南豪杰的身影活跃在斗争的最前列，其中一位英雄更是被人盛赞为中国革命之拿破仑。那么这个人又是谁呢？话说1911年4月27日傍晚，广州通往总督府的大街上，几个轿夫抬着一乘轿子急急忙忙地走来，轿子里面坐着一位中年男子，体貌魁伟，外表刚毅。当轿子来到了总督衙门面前的时候，轿子旁边的仆人中突然有人高喊，我辈为中国人吐气，你们也是中国人，如果赞成请举手。总督府卫队随即举枪向仆人射击，轿内的男子挑开了轿帘，手持双枪跳下大轿，左右开弓射击啊，卫队的士兵纷纷应声倒地，一时枪声大作，教鞭人奋勇向前，总督卫兵不断的溃退。这就是广州黄花岗起义爆发的这一幕。这位勇敢沉着的中年男子就是辛亥革命的元勋，被誉为中国革命之拿破仑的黄兴。黄兴是个中等身材，外表刚毅倔强，体格强健有力的湖南汉子。他本是一介书生，1874年出生于湖南善化县。22岁的时候，黄兴进入了两湖书院学习。两湖书院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一所著名的新式学院。黄兴在此学习期间成绩极为优秀，他一共参加了12次考试，6次名列第一啊。他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朝作书，暮作书，雕虫篆刻，胡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年纪轻轻的黄兴此时

仍以断指继续射击，但是起义终因寡不敌众，宣告失败。其实由于准备不足，黄花岗起义事先就已经注定没有胜算了。可黄兴为什么要一意孤行、飞蛾扑火呢？这和谭嗣同的理由很相似啊，因为黄兴要给为此而捐款的华侨一个答复，他不能让起义流产，他更要给全国沉睡的民众敲响警示钟，唤起人民推翻清朝啊。有后人评价黄兴说是

蔡锷不久也追随着老师去了日本，他先学经济，不久他便对梁启超说，中国饱受外敌凌辱，要自强那就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于是他投考了日本士官学校。在军校里，他和蒋百里、张孝怀被誉为士官三杰。蔡锷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后，立即返回中国，立志流血救国。随着武昌起义一举成功，胜利的曙光划破了封建中国的夜空。这个时候，一批青年革命党人和青年军人揭竿而起，响应武昌，他们都自己担任革命大都督，组建革命军政府，号令一方，共和的版图迅速扩大。这些人中就有年仅29岁的云南大都督蔡锷。然而1915年风云突变，12月13日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宣布废除共和政体，实行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自任皇帝。不过龙椅还没有坐热乎的袁世凯立刻发现，先前造清廷反的那些革命党们又来造他的反了。袁氏称帝，蔡锷第一个起来反对。当年云南之所以起义，目的就是维护共和体制，如今老袁想回到当皇帝的老路上去，蔡锷是绝不答应的。湖南民间有扎死寨、打硬仗的说法，意思是当地人性格执拗，看准目标不达目的不罢休。一腔热血的蔡锷率先举起了讨袁的大旗。其实从私交来说呀，早年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2: 安是个弄面，

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重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收工时间。北广收工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今儿我和晨曦啊跟大家聊了什么呢？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枣。
1: 哎，这太常见了，经常吃。
0: 从古至今啊，枣都是咱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吃的，而且就是它的历史特别特别悠久。您看，《诗经》里边就有八月包枣的记载，而且咱们民间老百姓啊老说一句顺口溜，叫什么？一日吃三枣，百岁不显老。
1: 哎，对咱身体有好处。
0: 无论是当个零嘴儿，还是您做个枣糕啊，吃个粽子呀，里边放点枣，或者说我们家蒸发糕上边愿意放点枣。其实呢，这个枣啊都有自己的用处，而且呢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您发现没有，日常吃枣的时候，对于尤其是我们这中老年人来说啊，其实麻烦挺多的啊，比如说皮儿，比如说核，比如说甜。
1: 哎，是的，你说枣皮儿吧，有的枣呢它又厚又硬的皮儿，岁数大了吃下去之后会感觉有点不太容易消化，吃完之后别说你舒服了，反倒有点难受。
0: 或者是什么呀，枣皮儿你嚼碎了以后粘到上牙膛上，
1: 哎呦这更难受，
0: 粘到牙上，第一不美观，第二难受嘛。还有这枣核，有时候家里边买点枣儿给老人孩子吃啊，就担心什么呀，咬着核，
1: 哎，
0: 还得给那个枣剥了。这个核啊，有的时候您吃正享受美味的时候，哎，突然过一下牙，这牙疼不说，有时候把这个牙硌松了，这吃个枣再换颗牙，不知道。
1: 对，
0: 咱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让大家吃到好的枣，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九蒸九制的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
1: 哎，你看啊，首先我们不用剥了，而且呢它没有核，没有核啊，而且吃起来不扎嘴，好消化，没有添加，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来食用了。
0: 而且这个黄芪蒸枣呢，您看它有一个黄芪的名称，好多纳闷了，这里边怎么还有黄芪的事儿啊，这不是药材吗？
1: 感觉这俩不搭嘎啊。
0: 但是食材讲究的是协同增效。您看啊，枣比较寒凉，黄芪呢又是温润调和的，把这个枣给它做到不寒，同时呢这个黄芪本身的营养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在宋朝的苏东坡就曾写过什么黄芪煮粥见春盘，
1: 哎，
0: 也就说明它的这个营养非常非常的高。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习惯，黄芪的营养自不用多说了，同时把这个黄芪给它打成粉以后裹在枣外边，既不影响您吃到一颗好吃的枣，同时营养更加丰富，另外把这个枣的寒性给它去除了。
1: 没错，
0: 同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黄芪蒸枣啊，它的原材料选择是特别特别讲究的。为什么？因为它无添加糖，所以这个枣就得选择那种
1: 好
0: 甜的，哎，好吃的，
1: 对，
0: 还比较营养丰富的。它的产地是来自于哪儿呢？
1: 咱们找这个好吃的枣就得去看这个核心的产区啊，来自于新疆的枣，它是那种肉厚核小天然甘甜的，
0: 哎，
1: 而且呢果肉非常的饱满。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做这个九蒸九制黄芪蒸枣的时候，它把这个皮儿给大家去除了，
1: 哎，太贴心了，哎，
0: 把这个核给大家也去除了，
1: 哎，加分，
0: 哎，把这个皮儿去完了以后呢，避免刺激，所以说呢咱们的更好消化枣里边的营养。另外他把这个核去了以后，您给孩子吃给老人吃他放心啊，省事儿啊，吃这枣能过瘾啊，
1: 哎，
0: 还有咱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这个黄芪，它是来自于甘肃的。
1: 对，这个也比较讲究啊，是这个道地产区啊，只取这个黄芪植株的精华部分打磨成黄芪粉，非常细腻，更容易包裹在这个枣肉上。同时呢去除了这个黄芪本身的豆腥味儿，咱们吃起来呢也没有一些怪味涩味。
0: 哎，您只能吃到枣香，而且您拿到手以后，哎，第一时间翻看它这袋儿底下有配料表。
1: 对，
0: 这里个黄芪蒸枣呢只有两个配料，97%的红枣，3%的黄芪。
1: 太棒了，
0: 哎，就没有了，里边是零添加糖，零添加防腐剂，零硫熏，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增稠剂的，所以说你可以放心吃。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有性价比的。
1: 是的，主品给到您的是十大袋啊，每袋里面是100克的量，这个去核去皮的黄芪蒸枣，因为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直播期间您打进订购热线的话，我们加赠您一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的枣。
0: 哎，市场价是29块钱一大袋啊，我们北广的售价等于说打了一个6折还要低的价格，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199，哎，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那抓紧时间啊，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您订购完成以后呢，是京东小哥给您全程免费的送到家，而且支持货到付款，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同时再跟大家说一句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11大袋每袋的100克的黄芪蒸枣呢，里边它是分装的小包装，
1: 哎，
0: 每个小包装里边呢有5-6颗枣，4-5颗枣，这样呢每天，哎， 咱们能够控制量，同时呢也不用担心说哎吃多了呀，或者说对于咱们的糖有引起一些波动。还有一点就是更好保存嘛。
1: 对
0: 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一共是11大袋，199块钱，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15151，4000515151。

0: 意，它这么费劲，它有什么好处？我告诉您，还真有好处啊！它是把这个枣呢给大家做熟了啊，蒸一次，晾一次，蒸一次，晾一次，九次蒸，九次晾，晾完了以后呢，能够让这个枣肉里边的纤维彻底的软化，所以说咱们嚼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软糯，还带一点弹性。
1: 哎，这个口感非常好，
0: 跟那个吃果脯一样的，而且是温润软糯的，绵密细腻的。入口以后一抿就跟那个豆沙一样绵软，没有硬芯，咱们吃起来更加的好消化。
1: 对，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0: 另外经过了蒸制以后，您会发现这个枣更甜了。它是有那种清甜的感觉，甜的温润不腻口，入口以后有这种清甜感，同时加上黄芪淡淡的草本。

0: 大家可以平常我们出去遛弯的时候拿上一袋，然后有的时候下午饿了补充能量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出来一袋来吃哈。
1: 哎，在家里边比如说做点枣糕，
0: 对，
1: 发糕，或者说包粽子的时候，您别买那果脯了，别买那蜜枣了，您就直接来这个黄芪蒸枣，又干净，同时味道还好。
0: 对，能用到的地方多了去了哈。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性价比也挺高的。
0: 主品是给到您10袋这个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啊，每袋是100克，然后赠品呢给您加赠一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这个市场售价1袋就要29块钱了。那今天北广售价11袋一共是199块钱。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喜欢吃的枣，但是这个枣有一点不一样。
0: 哎，
1: 比如说咱们平常吃枣的时候担心什么？担心枣皮儿。哎，另外呢，嚼碎了这个皮儿以后，再粘在上牙膛上，粘在牙上不美观也不舒服。没问题，咱们今天这个黄芪蒸枣把皮儿给大家去了。哎，咱们担心什么？担心这个枣里边有核硌着自己的老尖儿，硌着自己的孩子，硌着自己的牙。没关系，不用担心。今天我们这黄芪蒸枣是把核也给大家去掉了。

0: 新吃。另外经过了九蒸九制之后呢，它做熟了也不用担心它含量的问题了，做熟了以后它的味道更加的清甜，而且口感更加的软糯，更加适合大家去进行消化。营养好吃同时不含量的红枣，今天带给大家就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的组合还是挺高的。
1: 是的，那主品给到您的是十袋啊，每袋是1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去核去皮的一个黄芪蒸枣。那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给您再加赠上一袋啊，机会非常的难得啊，您到手一共是11袋，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0: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们，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红时间。北广双红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很多上了岁数的

0: 些朋友就自己一个人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大锅呀，对吧？您不能光炖两块啊，
1: 对，
0: 放冰箱里味道变了，不香了，也不新鲜了。所以说我们很多朋友都是担心会浪费啊。
1: 哎，我觉得你说的这一点呢还是挺实在的，我相信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呢可能也有这种体会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样好东西，就是解决大家这个烦恼，同时又能让大家在日常当中吃到好吃的肉啊。今儿我们给大家介绍个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什么呢？
0: 梅菜扣肉。
1: 哎，梅菜扣肉，相信大家都挺喜欢的，
0: 都爱吃。
1: 哎，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梅菜扣肉呢？一个是吃起来香啊，下饭；另外一个呢，就是真解馋啊。而且咱们今天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贡宝林他们家做这个梅菜扣肉？首先就是它的食材用的非常非常的精啊，它的肉用的是什么肉呢？用的是农家的散养的黑猪肉。
0: 哦，它这个选用的黑猪，它的生长周期其实是比较长的，运动量比较大，而且它的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层次呢非常的清晰。
1: 哎，也就是说咱们传统的那种五花肉，
0: 对，
1: 它还不是这个其他的部位的。
0: 是是是，因为这种肉即便是您蒸的再烂，它的肉香也依旧能够保留，非常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而且您拿到手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梅菜扣肉，您就会发现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特别整，不是那种碎的，而且不是不好的部位，就是五花。
1: 哎，咱们这个吃梅菜扣肉，哎，肉得选好了，
0: 是是是。
1: 其次呢，就是这个梅菜扣肉，它相比于什么炖五花啊、红烧肉啊，或者说什么这个毛氏肉啊什么的，这些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个梅菜才是这碗扣肉的灵魂，
0: 对，很重要。
1: 梅菜你得选的到地方，而且呢梅菜这个品质得好。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它选用的是著名的叫做广东惠州的梅菜。
0: 哦，
1: 它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的淘洗，只选取其中鲜嫩的这菜心儿。我觉得啊，平常大家吃这梅菜扣肉的时候都有这种体会，如果在家里边自己不把那个梅菜洗干净了，它容易有沙子，
0: 对，
1: 就是按咱北京话叫牙碜，
0: 是，所以得淘几遍哈，
1: 得洗得干净了。
0: 是，
1: 另外呢，你得真的选择那好的菜心儿，

0: 梅菜，它容易有那个梗儿，牙口不好了就嚼烂了。
1: 是是是，
0: 这种梅菜呢，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就稍微带点甜口。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
1: 我也是。
0: 而且这梅菜啊，你发现没有，其他的菜替代不了，就这味儿很独特。它能像海绵一样吸走油脂。咱平常不是吃这肉的时候怕油腻吗？对吧？这是第一步，就是说它把这个肥肉片里边这个油脂给它吸走了。然后呢，又能让这个梅菜有这香味儿，同时您在吃这肉的时候，它有一种梅菜独特的草本的香气注入到这个肉里边，
1: 是。
0: 所以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呢是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倍儿下饭。
1: 没错。
0: 另外一个，咱们在吃这个梅菜扣肉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就是难在什么油腻二字，这也是为什么好多的中老年人，比如说平常我想解解馋，但是呢，我去外边，比如说下馆子，吃两口，哎，觉得腻了，吃不下了，或者说自己在家里边炖一锅肉，吃几块，觉得哎差不多了，
1: 对，
0: 对吧？这个油腻二字是非常非常难解决的。
1: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市面上很多餐馆或者熟食店用的扣肉，它的肥肉部分都是油汪汪的一层，吃两块就腻住了。对，
0: 这宫保林的这个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这个肥腻给去了。
1: 对，
0: 真正做到了有肉香而不见油腻，软糯到舌尖一抿即化的这种极高的标准。
1: 哎，
0: 您看啊，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肥膘那层吃着是真解馋的。
1: 没错，但是这个肥膘和肉皮软的和那豆腐一样，
0: 您拿筷子稍微轻轻的拨动一下，
1: 是不是
0: 能看到这个肉皮在筷子尖微微的晃动，那种颤悠悠颤颤巍巍的那种感觉，说明这火候已经是到位了。
1: 对，
0: 而且送到嘴里的时候，这肉皮是软糯当中

0: 又是有这个肉汁软而不散，所以说呢，这种肉片您吃到嘴里边以后，即便牙口不太好的同志啊，也能吃得轻轻松松，完全不用担心塞牙的问题。而且这梅菜，我告诉您，一定得尝尝这梅菜，又好嚼，而且稍微带点那个回甘的甜口，非常非常香。另外，好的梅菜就是做出来以后，您就干吃也特别下饭。那点那梅菜那汤汁和那肉汁，别浪费了，
1: 往米饭里一和，传统吃法啊，这都是。
0: 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梅菜扣肉啊，也是传统名吃，贡宝林出产的这梅菜扣肉。
1: 是，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碗装的。您平常买这个熟食，或者说这种半成品啊，给您做好了的，基本上呢都。

0: 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我们带给您的是传统名吃贡宝林的梅菜扣肉，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
0: 六两。
1: 对，赠品也是五碗，相当于是10碗，每碗300克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保质期是9个月。另外，我们节目今天是首次推荐，特别再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啊。
0: 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咱们拿回家以后，哎，吃的时间呢也能挺长的，因为呢它的保质期是9个月。
1: 对。
0: 您
1: 一周吃一碗呗。
0: 对，天凉的时候呢，咱可以放在这个室内啊，叫阴凉避光处。

0: 为什么这梅菜扣肉就吃的不腻呢？为什么咱们自己在家里边就做不出这种口感？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呢？是因为人家有六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焖，哎，才能把这梅菜扣肉做到您喜欢吃。
1: 对，它首先呢是下大锅煮透，就是把这个肉里面初步的血水还有这个油脂给逼出来。
0: 嗯，
1: 紧接着就是关键的过油炸皮，就是说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的。
0: 嗯，
1: 炸完之后马上投入到这个冰水浸泡当中。
0: 嗯，
1: 在这个一冷一热之间，不仅能够让肉皮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
0: 嗯，
1: 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了出来。
0: 哎，您自己在家里边做饭的时候都有这种经验啊，就是有时候你要是用好油炸完了以后，它这个油炸得够火候，它这肥膘啊，它那个油是往出渗的，也就是这油越炸越多，而不是吸进去了。
1: 是，
0: 所以说经过这一步以后呢，它那肥膘里边的油脂就
1: 给炸
0: 出
1: 来
0: 了。
1: 对，然后就是八小时的

0: 那淡茶水呢，一天都是非常非常通透，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享受。
1: 是的，北京人呢也比较讲究啊，对茉莉花的要求也比较高。
0: 对，说咱们喝茉莉花茶肯定是要求高，而且呢这茶得对路数，得是老花茶的那种味儿，首先得香吧，对吧，其次呢口感得比较顺滑，不苦不涩，不能有土腥味，这是基本的要求，而且还得能沏出这个浓，沏出艳的这色儿来，然后还得卖相好。
1: 那好这口这个茉莉花的朋友们啊，到哪儿去买？

0: 与此同时呢，我们再给您加赠三个手提袋。
1: 哎，手提袋您如果要是送人的话可以用，如果要不送人的话，拿这个手提袋您说出去拎点什么东西也合适、哎、挺结实的。
0: 是的，
1: 市场售价170块钱一斤，一共六罐，加起来3斤的量、嗯、等于说呢是510块钱。
0: 是，
1: 但是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功魁老号的花茶呀，它不光是能沏出这个浓的色儿来、嗯、能沏出这艳劲儿来。咱们喝花茶为什么喝，不是还得讲究那香吗？
0: 对、啊、喝的就是那股香气、
1: 哎、对，而且呢还得是花香，茶也得香。
0: 哎，
1: 它这个功魁老号的茶呢有特点啊，比如说汤清味儿浓啊，就是沏出来以后呢不碎啊，味儿比较浓，然后入口芳香，回味悠长、嗯、啊，这是它的特点。选择的是真正的茉莉鲜花去进行熏制的，而且呢我告诉你，这花茶你要是制作得就喝着这花在那。
0: 哎，没错，因为它属于典型的气质花嘛、
1: 嗯、
0: 就是花不开它是不香的、
1: 嗯、
0: 花久了也不香、
1: 嗯、
0: 所以只有开放的时候它才是香气四溢的。所以我们说哈，好的茉莉花茶它的茉莉花一定要用鲜花、
1: 嗯、
0: 这里面呢也多说一句，因为这个是老牌子，所以他们家的花呢都是当地的这个产业园提供的、
1: 嗯、
0: 花的品质特别好。
1: 对，哪儿是当地要跟大家说一下，是广西横县。
0: 哎
1: 啊，拿到这个茶叶以后，看它这茶叶桶底下有小字儿，它的生产商的地址是在广西的横州市横州镇清江村这个地方，
0: 嗯，
1: 去给大家做的这个茉莉花茶。
0: 对，这地址都写在我们那个罐底下，您拿到手可以去看一看、
1: 哎、就能看得见啊。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花采用的就是广西横县当地的这个茉莉花。
0: 嗯，
1: 当然做出来的这个花茶味儿是非常非常香的。另外光花好不行，
0: 也不够，
1: 茶也得能喝出那个香味来。所以说在印制的这个手法上是有不一样的。
0: 嗯，
1: 比如说选用的是伏天的这个茉莉香花，就是它开的时候嘛，花呢更香，印制的这个效果呢更好。另外是鲜花堆花养护，然后呢在含苞待放的半开花的这个时候，
0: 嗯，
1: 开始和这半成品的，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高山的烘青的绿茶的茶胚混在一块儿。
0: 哎，
1: 然后呢他们家在印制的方法上还有点不一样。
0: 嗯，
1: 我跟您说啊，我去这个广西那边看他们熏这茶印这茶，手法确实有不一样。一般的厂子是什么？铺开了，
0: 嗯，
1: 把这茶叶呢铺在这个厂子上，然后上边盖一层这个，
0: 对，充分吸收茉莉花的香气。
1: 哎、充分吸收。但是这个功魁老号他们家是有这个叫隔离箱的
0: 哦，
1: 啊，他给密封起来，等于把这厂子、
0: 嗯、
1: 密封起来。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这花和茶放进去以后，静置印花14个小时左右
0: 啊、
1: 哦，而且采用的是内循环通风，让这个茶胚啊循环吸收这个茉莉花的香气。第一个好处是，这个花香它能完全的和这个茶融在一起
0: 啊、
1: 哦。另外一点就是它在熏茶印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反复的要换花儿
0: 啊，
1: 换这个花儿多少次呢？基本上是6次左右。然后呢，每次的下花量不低于60%，什么的60%，不低于茶的60%。
0: 哦，
1: 也就是说，您收到的这个花茶一斤需要3斤6两的花去熏。
0: 哦，一斤茶配3斤6两的花。
1: 哎。熏这6次，每次用6两的花去熏嘛。
0: 嗯
1: 啊，然后呢，您收到的今天是250克一罐，一共是6罐，等于说是3斤的茶。
0: 3斤，
1: 用的这个鲜花得多少呢？得有10斤
0: 的花。嗯，
1: 哎，熏出来的，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的香的。
0: 所以说我们喝的时候才会有这种闻着香、喝着也香的体验啊。
1: 哎、什么叫喝着香？就是您开这茶叶桶，您不是闻着那干茶有香味吗？
0: 嗯，
1: 沏完了以后它不是香味更明显了吗？然后您把这个茶水喝了咽下去以后，您醒醒鼻子，
0: 哎，
1: 隐隐约约的还有股那个
0: 鱼香
1: 味儿。哎，这个就叫做花香 茶水也得香。
0: 哎，
1: 这就是好花茶的这一个特点啊。
0: 没错，而且今天带来的这个组合主品和赠品给到大家的一共是6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所以6罐您到手是足足的3斤的茶叶啊。与此同时呢，为了大家走亲访友的需要，我们给您提供了3个手提袋啊，2罐是1个手提袋。平常呢，我们市场售价这个170块钱左右一斤，那这6罐下来就要510块钱了。那今天我们北馆售价呢，只要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然后你看啊，晨曦，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茶，他用的这个茶青能喝出老味儿来，沏着比较浓，比较艳。然后呢，说这个茶喝着比较香，
0: 是。
1: 另外呢，其实我们平常买茶，很多人呢还注重一点，就是什么呢？这茶能不能金喝？或者说这茶能不能金泡？
0: 哎，
1: 这一点其实也是需要跟大家要说一下的啊。您看这个茶呢，首先它是喝着比较爽的那种茶。
0: 哎，
1: 咱们说这个老北京花茶有一特点，就是叫经久耐泡，而且喝起来沙口。
0: 对，这词儿 啊，就是经常我们会说到那个西瓜上，说那个沙瓤大西瓜，它比较沙口、
1: 啊。哎，沙口有这种沙口的这种感觉啊，又沙又粉又绵又软，这是形容西瓜的。但是呢，浓稠饱满顺滑细腻，
0: 哎，
1: 这是形容茶的。按咱们大白话讲，这个茶如果您放的茶叶多一点，您喜欢喝那艳的，喜欢喝那个苦不劲儿的。这茶是能沏出这种味儿的，而且呢，这个苦不劲儿的喝完了以后，它在您嗓子眼儿能带出来那点回甘，
0: 哎，
1: 这个回甘就是好的茉莉花带来的，
0: 是的。
1: 而且呢，这个苦里呢是那不带着那种涩劲儿，而且沏出来这个茶叶的色儿是
0: 发棕色，
1: 棕色的，
0: 对
1: 对，大半缸子里边是棕色的，这个茶，而且喝出来真沙口。还有一点就是它很耐泡，我们这个办公室啊，也有和各位听众岁数差不多的，然后呢，他跟我说这茶呀，能喝出什么呀？醉茶的感觉来，就你要喝的浓，而且啊，一天基本上呢，你沏3-4泡，就兑3-4次水。
0: 还有茶味儿啊、
1: 还有色儿，这一点我觉得您也理解了，它就是耐泡的程度啊，这经久耐泡肯定是没得说。
0: 对，但是里面都是零添加的，就是您闻到的香气都是天然的香，然后您看到的那个颜色也是天然的颜色啊。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茶呢，可以说比较适合特殊人群。什么叫特殊人群？就是您喜欢喝花茶，
0: 对，而且天天喝，
1: 而且天天喝，而且天天废茶，另外一个喝花茶的这个时间比较久了，喜欢这老茶味儿的，您今天买这茶肯定是没错的，要比其他的品种它的味儿要更浓一点啊。
0: 没错，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功魁老号的这个小叶儿的茉莉花茶，主品5罐，每罐是250克。然后呢，赠品是1罐，每罐是250克，一样的啊，一共加起来6罐，一共是3斤的量，然后赠仨手提袋。
0: 是的，
1: 哎，这个罐也挺好看的，是明黄色的，字儿都是那种烫红金色的字儿。
0: 哎，
1: 拿出来也挺大气的。
0: 今天这个组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主品是5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一斤的分量，然后再给您加赠。

0: 70块钱了，那三斤下来要500多块钱啊。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1: 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您就放心喝吧。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1: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重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来自于壮阳海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1: 周杰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这个壮阳海啊，这个品牌呢大家我一说就非常的熟悉啊。他们那些品种啊大家都买过，而且反应的非常好，比如说他们的海蜇头。
1: 提到咱们壮阳海，相信咱们所有的听友啊基本都非常了解。首先呢，咱们壮阳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再就是呢我们在大连的长海县，也就是咱们辽深的原产地，我们自己拥有自由海域，同时是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壮阳海旗下有很多的一些海产品呢，连续六年呢取得了双有机认证，我们专注水产品已经有14个年头了。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海蜇头呢，也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0: 其实说到这个水产品啊，有的时候还真不能乱买啊，不是说便宜和贵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水产品里边的这个门道真的多了去了，比如说这个海蜇头，原来我曾经买过哈，买完了以后吃起来呢，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后来我发现我买的不是海蜇头，买的是海蜇皮。这个呢完全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因为海蜇头呢它本身的出成量就很低，完了海蜇皮呢是目前市面上的通货，随时都可以买到。咱们正常的海蜇头一般一个海蜇30斤的话哈，我们30斤的海蜇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
0: 出料这么低、
1: 对，假如要出海蜇皮的话，可能30斤的海蜇能出将近20斤的蜇皮。这就是为什么海蜇头要比海蜇皮要贵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在外面如果说买的话，你基本买的都是海蜇皮。
0: 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我看完全都是一袋一袋都给拾到好的，打开袋就可以吃啊。
1: 对，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开袋即食。回家你开袋之后啊，就是把里面自然保鲜的水分倒出去，里面的海蜇头直接做到一个凉拌。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自带调料包，很方便，就是醋包啊、油包啊，包括粉末状的面包啊，全部都带。
0: 就那个传统的拌海蜇的那个方式、
1: 就我们大连海边人吃的那种味道。
0: 太好了。而且呢就是特别的方便，打开以后呢直接就拌完了以后就能吃了。当然如果你要愿意比如说搁点什么黄瓜丝啊、什么其他的什么
1: 白菜丝
0: 啊，那个呢可能是另有一番味道啊。
1: 是，
0: 那今天咱们这个组合的价钱我看挺优惠的。
1: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不管是在咱们大连也好，在北京也好，就讲我们大连吧，去饭店点一盘这海蜇头的话是48块钱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在咱们内陆地区可能价格更高一些，咱多了不打，咱别说48、68，咱就打3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这一袋就是一道菜，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30包。那30包咱们按照30块钱的话就是将近900块钱的价格。
0: 那可不，
1: 就一袋就一顿菜呀、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0: 差不多打3-4折。
1: 那当然了，很低了，
0: 299。但是呢在这里啊，王总啊，因为您是有话语权也有决定权啊，因为这个产品陪我们的听众呢已经有好几年了，大家认可度非常的高，对它的这

0: 这档节目大家只要下单了，在299的基础上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变成199。但是呢，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的，我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而且呢全都是没有边角料，没有其他海蜇皮掺杂，全都是肉质非常厚的，口感非常脆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199。再告诉大家，咱们今天30袋，咱们合一袋6.6元。
1: 真合适。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进行购买也可以啊。当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咨询客户，他们将为您进行解答和服务。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是呢有集采团购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将还有特别的折扣啊，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来进行服务。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海蜇头，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水产品了。
2: 对，
1: 比如说家里边咱们喝点小酒。

0: 两天吃一顿，
1: 而且海产品啊，对身体有好处，这都是公认的，
0: 是吧？
1: 那其实说到这个海蜇头，大家都知道，但是市场上呢也确实挺多。但如果你买不好打眼了的话呢，真的是费了钱，同时呢这个口感也不好，你说心里还特别的糟心啊。
0: 首先咱们如果说出去买的话，上市场买那个海蜇头，它为了长时间销售、长时间储存，它毕竟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保鲜的一些东西，类似于盐，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这个东西肯定吃不到海边那种新鲜的口感。所以说今天咱们中原海来给大家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呢不腥而且不腻，它是无沙无杂质的。回家之后呢，咱里面是总共双层包装，里面有一个内袋，把内袋撕开之后把水分逼出去倒出去之后，海蜇跟你黄瓜丝跟这个白菜丝啊直接凉拌就可以了。重点在哪里？重点呢，你在家里你的调味料都用不上，因为调味料今天我全部给你配好了，里面的那个粉末状的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全部都给大家配好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就这道菜海蜇头在饭店要吃的话，一盘在50块钱吧。今天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这30包如果说在外面吃的话，小900块钱甚至上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状元海企业给大家做到原产地直供，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多少钱？199，整整的30包。完了喝一包，这一道菜多少钱呢？6.6块。咱开个玩笑说吧，周老师，现在你去咱们北京任何这个饭店，你说老板，你给我上一盘6.6块的海蜇头，有没有？不可能有。
1: 好，那如果你想这个订购的话，我建议您能够多订几组，因为这个东西呢是12个月的保存期。
0: 对，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1: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0: 对，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如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一年。
1: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0: 对
1: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呢，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
0: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海蜇头呢，只有咱们原产地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然后大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说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1: 而且呢，你吃之前拾掇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石头啊。
0: 对，
1: 你像有一些你买完这个海蜇头以后回来以后呢，一个是你挑准了，回来以后还得泡，
0: 对
1: 啊，还得洗，因为它弄不好就有点沙子、牙碜，这个都不用。
0: 哎呦，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我就是我上节目之前我忘了一件事儿，咱俩聊的倒是挺开心。今天我的备货只有100单，100组啊，就100。我要告诉大家一声啊，
1: 那得赶快点啊。那就是说呢，咱们今天是200克一袋，这一袋还真不小呢，完全就是一盘的量啊，200克一袋。咱们主品呢是15袋，那赠品也不含糊啊，同样的又是15袋，海蜇头啊，这是30袋。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袋呢也就6块钱，一盘6块钱哈，但是我们只有100组，
0: 是
1: 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
0: 同时呢，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保证咱们所有的海蜇头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再就是咱们海鲜这个东西啊，到家哈，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3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4: 老伴儿啊，声音。

0: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今天和您见面的是一周节目精编，接下来请听红酒为您带来的说说心里的事儿。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酒。
2: 我是编辑常思。
1: 今天呢，思思和红酒邀请两位心理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从养身到养心的一个转变啊。因为很多朋友都说心理养老时代来了啊，究竟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究竟怎么从养身到养心转变啊。我们今天开门见山先请出今天我们的两位专家啊，这两位专家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位专家了哈，一位是龙胜林老师，另外一位呢是郭勇主任。郭勇主任你好。两位大咖呢都是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喜欢的专家哈。长久以来呢，说起养老，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衣食无忧啊，看病有保障，把重点呢都放在调养身体上。但是时代正在发生改变，养老理念呢也迎来了新的转变。
2: 如今心理养老啊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养老不再只追求物质兜底，更讲究身心双护。
1: 从各个社区调研的情况来看，有超过68%的老年人认同晚年需要情绪陪伴和心理疏导，能够理解心理养老这个概念啊。不过真正愿意主动参与比方说心理讲座啊或者线下咨询啊心理陪伴的还不到40%。根据中国老龄发展报告研究，我国大约1/4的老人长期承受孤独，这也让心理养老的需求呢越来越迫切。相对来说呢，城里老人接触心理科普更多一些，更容易接受养心调节情绪的一个观念。另外呢，我们也发现低龄有经常社交的这些长辈更容易接纳心理养老，而独居啊丧偶啊高龄的老年人心理上更需要关怀，却不太愿意主动寻求心理方面的一个帮助。
2: 北京丰台区推出新桥计划引领守护行动，正是对这种新趋势的实践。相关调研也显示，超80%人群认为心理健康是实现老有所乐的关键。
1: 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两位心理专家一同来聊一聊养老如何从单纯的养身转向用心养心啊，让咱们的老年朋友呢身体安稳，心灵呢也有归宿啊。
2: 郭主任，什么是心理养老啊？它和单纯养生照料身体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3: 其实心理养老呢是最近新这个一个新的提法啊。我们过去的时候呢就像说过去提健康往往是说身体上的健康，实际上健康呢应该是两个健康，一个是身体上的健康，一个是心理上的健康。那过去的时候呢，这个养老退休之后是吧，你60来岁是吧，你怎么把这个后边20-30年是吧把这个生活搞好，这个呢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就是养老。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我们各种条件的这种越来越好，那么其中一个问题就明显的凸显出来了，就是我们老年朋友怎么把自己这种退休之后的生活

就是退休之后有工资保障，身体还健康，有病看得了，然后呢有钱吃饭。其实呢，这些都是还在这个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养生身体这个角度上来讨论这个来讨论的。所以呢，从心理养老上，那比如说我们老年人

0: 那就是精神世界就得到了更多的满足。你看很多老年人，有的老年人是什么不愿意出来，比如说高龄身体不好的，或者说自己性格比较内向的，不愿意出来走出家门的时候，他们的孤独感就容易加重，而且他们也特别渴望被别人关心和关怀。你想在家有时候没事儿的时候，我记得我今年前些日子去参加一个社区的心理健康讲座，完了讲座完了以后，老人呢就开始做手工，完了我在那儿就有意的多待了一会儿，跟旁边一个阿姨在聊的过程当中，她跟我说，她说我70多岁一个人独居，她说呢就是闷得慌，完了呢社区呢就打了电话，她说我不愿意来，但是我觉得特别闷得慌，没事儿干，她说我就特意出来，他出来以后真高兴。他出来以后，他觉得你看，又接触人，又听课，听什么课，讲多少，能吸收多少，其实不是说特别重要，但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和大家在一起。他说这个时间消磨了这些时间，而且还能学到一些东西，而且自己又在动手动脑的过程当中，还找到了一些乐趣，而且还跟别人交流了。哎呀，他就觉得特别好。所以咱们现在就说，老年人更注重的是什么呀？精神上的，心理上的，更希望让自己活得更舒服，更舒心。也就是说晚年怎么幸福啊，这也是一个老年人在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表现。
1: 其实如果用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来讲，就是我们今天告诉大家如何让我们自己内心强大，如何呢锻炼心理的肌肉。那如果从心理的肌肉的强大来看啊，你从身体的强大来看是吧，这个一目了然，谁壮谁不壮是吧，就是说我们怎么去锻炼，咱们就讲方法是吧。思思，你有没有听到别人经常会讲说，哎呀我要修身养性啊，是吧？
2: 对，
1: 说我要修行嘛。其实你说修的是什么？难道修的是肌肉吗？
2: 修的是心。
1: 修的是心理是吧，在关键的时候能不能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是吧，在很多时候别给自己找麻烦，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有些事情能不能不说，因为这个事儿说了之后你就徒增烦恼啊，是不是？你比方说让人容易产生焦虑的，哎，你有没有这个下一辈了啊，有了下一辈说上哪个学校啊，是吧，
2: 大学考得怎么样啊，
1: 啊这个钢琴几级了啊，围棋昨天排位胜了吗，哎，我跟你说这个也不能说是这个没话找话哈，大家都需要一些公共的话题。但你说完这个事儿之后呢，有时候就会引起不痛快了，
2: 对，
1: 内心呢就会产生一些波澜，对，比较。好，从这个角度上呢我们已经接纳了啊，我不问那些让我容易不痛快的事情，啊，但别人你管不了别人的嘴啊，
2: 是，
1: 别人如果说了呢，是这个道理吧，
2: 该怎么调试呢，
1: 怎么调试呢，难道我瞬间拉黑他吗？
0: 其实你刚才说的别人怎么说，其实咱们经常就说就是不要去关注别人的议论，其实有些时候是不由得啊。就我曾经我的俱乐部老人就跟我说，谁谁谁谁在议论我，说我什么什么什么，我心里特别不舒服啊。他就觉得什么，我这人做人是有尺

0: 包括我们的科普，科普不是说单纯给老人就是讲这个讲课，夸夸夸给讲，讲完老人可能听完了，当时听了回家又忘了。我们一定要讲完课以后让老人实操，实操完了以后还要让老人带到生活当中去演练，演练完了以后回来再学习，再强化，再演练。所以我觉着心理健康，咱们说老年人都说现在养心，其实养心也要学习技巧。
1: 嗯
0: 啊，包括我们情绪把控的技巧，沟通的技巧，完了包括遇到问题怎么有效解决的技巧，包括咱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能够获得情感支持。你比如说你老在家里头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没有谁谁都不走动的时候，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自己就容易胡思乱想，就容易走到死胡同里头。那如果我要是多参加一些社区活动，或者说我儿女给我情感支持，我亲朋好友给我情感支持，我遇到问题跟他们一说，哎呦，这问题可能瞬间他就有方法或者给你建议，你马上就会释然。哎呦，有我女儿支持，哎呦，有谁谁谁，我弟弟给我把这件事给办了，他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老年人，刚才咱们提到了养心，实际上养心是需要有方法和技巧的，而不是说我说养心就养心了。
1: 那您刚刚提到说让情绪有个出口，就可以说出来。但有的老人啊，就看他可能一说就停不下来，就一直说。然后甚至一件事情可能很长时间以前的事情，他会一直反来覆去的来说。
0: 这是很多老年人有的没安全感的时候，他容易就是反复的说。其实这样的老人，我觉得他首先他很孤独，第二一个他倾诉的对象可能特别少。如果说你要老有倾诉的对象，你都能随时都有说的时候，他就不会这样反反复复的说。但是有从另外一点来说吧，老年人爱唠叨嘛。其实有时候唠叨也是一件好事，他能够帮助老人记忆，对认知还是有帮助的。但是呢，咱们就这么着说，像老年人他反复说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一下这个老人是不是好长时间没有人交流了。这样的没人交流的时候，他内心就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自己说了两遍他可能记不住都。他可能这一件事跟你说三遍，我说了吗？他自己都不知道。就儿女说您这事儿都说三遍了，或者说社区社工的听着说阿姨，我跟您说一下为什么会打断他自己意识不到。所以就说老年人一定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别压抑自己，一定要找出口。一倾诉，倾诉你得有人，所以你要出去要结交人，或者说你主动去找人说去这个你要老有人交流的时候，你的话匣子一打开以后就不会这么着老反复说这些事儿了第二一个咱们刚才说了，自己没有这个宣泄的渠道时候怎么办，还有其他的自己出口，比如说我听听音乐，我做做手工，我在家干点家务完了呢我自己比如说运动运动等等，我去找点事儿做，其实也能够把情绪输出就是我们要学会就是说放松的方式方法，可能有的人可能就是说说就好了，有的人听听音乐就好了，有人做做手工转移一下注意力可能就好了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就是可以就是因人而异就是利用自己的方式去给就是情绪找出口嘛当你找到了合适的出口的时候，其实你情感释放的时候，你心态逐渐就会调整的。前两天我们在社区开展活动的时候，完了呢带着正好我们做的是青少年，好多都是现在是隔代教育嘛，就是老人带着去参加，参加以后我们给做的就是大海的冥想放松。做完以后，很多老人就说，我来的时候还挺那个，就是热还燥，后来做完这个放松以后，我一下就释然了，觉得特别轻松。其实你看这会儿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帮助老人找他适合他放松，就是情绪把控的这些出口，所以他们呢也是要通过学习找到适合自己的出口。
1: 蒙老师刚刚提了一个词，我觉得特别重要，叫转念。但是具体该怎么做呢，郭主任？
2: 具体呢是这样做，比如说。

0: 会出现一些这个躯体上的一些表现。最简单的，你比如说我们脸上有褶子了，是吧？
1: 嗯，
0: 我们这个不管是男是女，是吧，他的头发有的就
2: 白了，
3: 秃
0: 了，灰了
2: 啊，白了，
0: 男的嘛，
2: 秃了，
1: 我这更严重
0: 了，是吧？然后女士呢，她也可能就是变白，
2: 白少了，
0: 这些变化呀，实际上我们说它叫生理上的变化。那么转，刚才你说的一个词叫转念，是吧？那么我阻止它，我跟它斗争。

0: 共存。
1: 过一会儿你下车，过一会儿我下车，咱们就结束了这个共存的关系。那这个实际上是指什么意思？就是说咱们对吧，老年人也就是要主动的，要学会跟自己的这些往下走的这些东西啊共存。你比如说那这头发像我们男的是吧，可能你这头发真的是稀少嘛，像女同志她也有是吧，这个头发变白啊，脸上出这个皱啊是吧，或者你有些人说我过去那有些人说我爬香山，我年轻的时候我30多分钟就上去了，我现在呼哧带喘的，我走了2小时才上去是吧。好，其实我刚才说的意思就是你要争取学会跟他共存。咱们年岁大了是吧，你这个体力啊精力啊是吧，各种能力是走下坡路的，他要允许走下坡路，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一个心理上的痛苦，不然的话我们老想战胜他，老想战胜他，对不对啊？那比如说说到这一点，我们就说有些人他为什么他能被骗呢，就是别人告诉你啊，你看你在你这个要是吃点什么药是吧，你吃点这个保健品你可以显得年轻，你可以活得更长，一下把我们这种愿望给勾起来了。实际上呢，那我可能允许我就是活那个岁数啊，不斗争啊，对吧，很平静的来接，我们术语叫接纳他，对吧，说通俗点就是跟他共存，然后我不要求把这个问题解决是吧。那我们有些人退休工资也没有那么高是吧，基本的也不是5000-7000的人也是很多人的是吧，那因为这个钱那咱就买不起什么豪车呀是吧，咱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当然那没有关系啊，那我们就跟他共存嘛是吧，不必说我到老了反而要去经过我自身的努力要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样的话跟我们的这个能力是脱节的，我们做不到对吧，然后就苦恼啊，然后一不小心还可能上当，别人说你自己炒股，你自己把那房子抵押做养生是吧，你不要那个啊，你自己有点积攒，你心里所谓家中有粮心中不慌，结果我们一没弄好房子都被别人骗走了。
2: 哎呦，这中老年人千万别瞎折腾，
1: 所以
2: 真的
1: 要学会跟他共存，这个接纳自己是吧，接纳自己的身体，接纳自己的财力啊，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养生。
3: 就是允许一切发生。
4: 对，其实刚才郭勇主任说的转念完了就说降低标，其实我觉得从老年人来说转念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降低期望，降低需求，比如稍微原来你要求在100%，你稍微降一点，降到70%-80%，你的情绪就会有很大的改变。你比如说我必须得让我女儿得马上结婚，比如说我女儿现在状态只要好，她愿意搞不搞对象由她，你看立马你的心情就不一样了。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老是拿那个必须把自己给架上去，完了把别人也架上去，别人达不到的时候你就焦虑，你自己达不到的时候你就开始跟自己较劲儿。其实这种闹来闹去都是与自己较劲儿，较来较去完了把自己情绪较下来了。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转念，包括我们就说改变变化我们的思维，其实很多老年人在变化的过程当中他获益了，他会转变的，不是说老年人就一直在固执，说我就是老年人的特点就是固执，不是。当他在这个转念的过程当中，尝试做的过程当中，他获益以后，他就会马上就改变得更快一些。所以老年人一定要学会什么呀？变通的时候一定要先尝试做，这是非常重要的，
3: 其实我刚才听郭勇主任说的时候，我也想跟老年朋友也有一些建议。其实我在就是这么多年就是在社区做心理关爱服务，我觉得老年人其实说实在的，通过5点也能让自己情绪心态能够调整好。首先就是做你喜欢的事儿，做你自己能做的量力而行的。另外一个还有刚才咱们就说聊说什么，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要说你老是抱怨，那你看越说越心情越不好，而且带的别人听着都不舒服。

0: 我们要听，你想想咱们听，比如说我听听相声啊，听听这个音乐，听听歌，你看心情什么样。你看老师这谁谁谁吵架，你去听听这谁谁什么事儿，听那些不开心的事儿，对于你来说，你有的能接的，有的接不住啊。你听完以后你可能跟着就去了，带着这个烦恼了。还有看，其实我们应该多出去走进大自然，多看一些花啊草啊景啊，让心情就会不一样的。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还有经济情况量力而行。
1: 我觉得总体来说呢，还是大家要迈出这一步啊，
2: 对，
1: 要学会怎么去接纳。郭主任其实是从宏观上，从方向上给大家指引出来应该去接纳，对不对？做了一些比较深刻的对比，比较刺痛我们的对比。对，然后龙老师呢其实是给了一些招啊，从这个术的角度上给了大家一些实操性的方法，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真正去尝试一下吧。啊，心理非常重要。
2: 对，
1: 物质呢有的时候你改变不了，是吧？但是呢我们这心理如果能得到满足啊，能找到方法的话，您这接下来的岁月会非常的快乐啊。当然我们自己也在不断的去调试啊，这个不光是针对老年人的，
0: 对对对，
1: 这是针对全龄人的，
0: 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
1: 是因为物质极大丰富之后，其实心理健康的人，心理不健康的人会越来越多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这个当作重中之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呢就先进到这里，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感谢两位专家的讲解。
3: 朋友们，说说心里的事儿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老年之友将为您带来的是夏日急症的预防。前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大自然的馈赠。要享受更多的美好，需付出更多的行动。爱护环境，植树绿化，我们一起来，
7: 我们一起来。
8: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9: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10: 大爷，您坐这儿。
11: 谢谢你啊，小伙子。
9: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12: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13: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14: 罗维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

0: 找北京范儿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2: 国中年少，
1: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2: 少年中国是什么？
1: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2: 杂志怎么救国啊？
1: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

0: 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

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4: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一周节目精编。节目前半时段我们一起了解了如何进行心理养老，那么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身体健康的建议。面对炎炎夏日，如何应对夏日常见的急症。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边玉瑶医生，和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一起聊聊极端天气下的健康防护。北京最近的天气可以说是上蒸下煮，高温闷热，还时不时来一场雷阵雨。老年之友本期邀请边玉瑶医生和您聊聊高温高湿天气夏季常见急症的预防与治疗。边玉瑶，北京老年医院急诊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河北医科大学副教授，全国非公重症常委兼副秘书长。

0: 大概是什么时候？对，
1: 是前几年。
0: 对，是的，这个病诞生有很多年了。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对于它的认知其实是，最近这些年我们这个地区开始出现了才有的。嗯、雷暴哮喘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是说打雷这个引起的哮喘，
1: 嗯、
0: 它是一个间接因素、
1: 嗯，
0: 就是打雷的时候它会激活空气中的这种电离子，

0: 春夏秋三个季节。那么雷暴哮喘还有一个特点，那么就是说我发生雷暴的时候一定是干雷暴。
1: 干雷暴，光打雷，
0: 光打雷不下雨。哎，对，如果下雨的时候，其实雨滴它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些花粉呀等等，它会沉积的。那么雷暴哮喘最容易出现的是秋季，我们最严重的一次雷暴哮喘应该是在2524年的一次。

0: 就是光打雷不下雨这样的天气就应该引起警惕。
1: 对，这个是要重
0: 嗯，有哮喘病史的老年朋友，咱们就别出门了。
1: 对
0: 啊，家里有净化器，把净化器开开，或者是空调的这种洁净功能，把它打开。雷暴天过去了之后，咱们再出门。
1: 对对对，
0: 嗯，这个其实说起来也不是太难防护，是吧？
1: 对
0: 啊，实在要出门的话，口罩啊
1: 对对对
0: 都戴好了。高温高湿天气对老年人的心脑血管也是一个威胁。本期节目和您聊聊夏季常见急症的预防与治疗。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常见的心脑血管的急症，就慢性的其实在老年人当中是很常见的哈。
1: 对。
0: 那么夏季也是心脑血管急症的高发期，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心脑血管在夏和冬这两个季节是高发的，就是一冷一热容易高发，它的核心呢根本

0: 我们去调空调的温度就是最合理的。
1: 嗯，好的，那么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老年朋友们哈，咱们别老觉得吹空调伤身体，也别老觉得吹空调费电，其实呢吹空调，适当的吹空调对于我们的健康是有好处的。现在我们说到了这个夏天啊，对于老年人的这个心脑血管是非常大的考验。我还想起来了，就是老年朋友其实也分很多种，有的是特别怕吹空调，有的是不舍得吹空调，还有的是我舍得吹，而且我特别敢吹空调。那么一回到家，那因为可能出去遛弯满头大汗，直接就扑到空调跟前去了，直接就扑面而来的凉风觉得特别爽。甚至有的老年朋友可能还冰箱里的西瓜，冰镇西瓜、冷饮、雪糕直接呢就进肚了。像这样的习惯您觉得怎么样呢？
0: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首先就是吹空调，就是说如果出一身汗的话，我们是不太建议吹空调的。它有几个因素，然后第一个因素就是说，我们出汗其实是身体的一种自调机制，越能出汗的人，这种人的话他身体调节能力越强，这种人的话他对于热的耐受更强一些。
1: 哦，出汗反倒是对热的耐受强。
0: 对，因为他把体温
1: 排出来了是吗？
0: 对，他的调整的非常好。
1: 以前我们老说这人怕热他老出汗，看来这个说法
0: 是
1: 不科学的。
0: 对，这是好的。
1: 好的，
0: 如果我们回到家里突然间吹空调，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出汗的一个原因就是血管是扩张的，血管扩张那么我们才能出汗。当我们血管扩张的一个状态的时候，突然间吹空调，血管急剧收缩。那么我们人体是人体的血压构成

0: 这种情况可能更多一些。很多朋友不光是老年朋友，但老年朋友更明显，就在这种要下雨的天气的时候就会觉得憋得慌。
1: 嗯，
0: 这个是有什么科学依据的吗？这个时候会引发一些急症吗？
1: 这雷雨天气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气压低。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测大气压的话，它的气压是低的程度是非常高的。然后气压低的话，就是对于我们人的呼吸系统来说，我们人的呼吸驱动其实一部分是通过这个我们叫胸膜腔内压和大

0: 揪心哈，也特别紧张。那么热射病也好，中暑也好，其实前些年我觉得大家不怎么太讨论，就现在开始关注起来了，也说明我们大家的这个科普知识越来越多了，然后这个健康意识也越来越强了。那您能给我们大家讲讲对老年朋友热射病也好，中暑也好，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防？
1: 其实我们医学上呢都不叫热射病，就不叫中暑。以前呢我们把它分为先兆中暑、轻度、中度和重度中暑。但现在呢不太这么分了。我们现在就是叫做热水肿，这个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
0: 它是、最严重的叫热射病。
1: 对，按照这个分。现在的话就是今年整体的这个热射病发病率是下降的。
0: 确实是哈。
1: 印度是多的。印度的话像今年的话他们报的这个，因为印度本身的话他们统计就是不精确。所以但是他已经报出的数据是海量的数据。然后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这种热射病其实它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其实大家发现也没发现，就干热不太容易出热射病。湿热才容易出。湿热的话就是说我们体温的这个皮肤的一个散热功能就丧失了，就是说这个对流这个功能丧失了。因为我需要空气流动起来，就像扇扇子，为什么能
0: 降
1: 温呢？
0: 对，
1: 因为风它可以让这个温度流动起来。
0: 对，带走热量。
1: 如果湿热天气的话，它的这个空气中的水分高，它空气不流动，那么我们汗是散不出去。然后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中暑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热射病就是其中的一点，就是体温在40度以上。我经常前些年的话这种热射病比较多，今年不太多。我经常给这个热射病的家属举例子。我说这个病人非常重，死亡率极高。家属有的就会问为什么呢，就是一个中暑嘛。我最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当你把一块肉放到40多度的这种温水里去煮，你想想这块肉会变成什么？
0: 它不可逆了，是吗？
1: 对，那么人体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体在一个40多度的一个空气里去煮它，那么就它会是什么样？
0: 超过了极限了，
1: 每一个细胞都在坏死。那么热射病呢，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每一个器官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坏死。那么所以它的整体的整个的救治就是非常麻烦。这种病人凝血系统基本上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会一塌糊涂，血小板就消耗掉了。所以说这种病人其实存活率是很低的，特别是老年人，越年纪越高，他的这种死亡风险就越高。那么对于这种我们如何预防，我刚才有一个听众我觉得说得特别好，我们从中午以后这种时候就尽量不要外出了，我们可以在凉爽的时候出去运动啊。那么在中午以后这种炎热的天气外出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风险。因为我们热射病分为经典型和非经典型。经典型呢就是我们就是劳力型的话，一般的话就是工人。他迫不得已他要工作。那么剩下的话我们其他的很多的时候只有老年人在家里发生的，就非劳力型的都是这一种。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温度的控制还是核心原则。是最有效的一个预防。如果真出了这个热射病的话，那么我们只有送到医院，在家里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办法。没有办法。还有刚才有一个听众说快速降温然后再去医院。他说对了一点
0: 啊，
1: 快速降温很重要。我们对于热射病的话指南现在要求叫时早宜进，就早降温，但他要求是边降边转。就是边降温边转运。我们要求的，我们在医院的要求是我们需要在2个小时之内让患者的体温降到38度5以下。目前这是最有效的能保证患者存活的一个手段。所以说我们不能等着在家里降完温再去。快速降温是对的，但是一定要是边转运边降温。而且这个降温在家里也达不到。我们
0: 没有那个条件。
1: 我们会用到冰毯，同时用到这个泡浴，等等很多的手段一起去做才
0: 行。明白。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这种热射病呢？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就没事，有的人他就得了呢？
1: 这个就是主持人说这个我考虑是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就是自然环境啊，自然环境里就是这种湿热天气，所谓的这种桑拿天气，它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如果湿度越大 就越不建议外出、
0: 嗯、
1: 啊，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个人
0: 个体的差异，
1: 个体差异啊，每一个人他的体温调定点不一样、
0: 嗯、
1: 爱出汗的人其实不太容易得，
0: 嗯，又一次显示爱出汗的优势。
1: 这些因为不爱出汗，他的这个皮肤的散热的一个机制就是弱的，
0: 嗯，
1: 那么他只靠另外一个机制对流，然后他就不太容易会降下来，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习惯，
0: 所以说就是一方面自己要注意，另外一方面子女也得观察父母的生活习惯，这个其实对于远离我们说热射病是非常有重要性的，有必要的哈。
1: 对，
0: 嗯，非常的好。我们还有朋友零七百合说，编主任讲的太专业了，受教了，有了新的认识，对家里的老年人健康有益处。确实是，我们今天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而且呢也是受益颇丰，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大家带来的，
1: 谢谢大家认可
0: 啊。对，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最严重的热射病，那就是说刚才您说到的还有比较轻度的这种情况哈。
1: 对，
0: 那么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大环境比较湿热，然后呢我们可能又没有注意适当的防暑降温，把温度调下来。所以其实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要风扇空调用起来，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啊，
1: 是的。
0: 这个再次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老年朋友们强调一下，这个风扇空调您千万别不舍得，尤其是空调
1: 别不舍得。
0: 对，一方面别不舍得，另外一方面也别觉得哎呀吹了好像就容易生病啊，怕冷之类的，不直吹没关系的。
1: 是的，
0: 嗯，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提示。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这么多的知识，就像我们听众朋友说的，觉得非常的专业，非常的有收获。那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今天呢我们都有非常多的收获，那么也祝福我们的每一位听众网友朋友能够平安度夏，过一个清爽的夏天。最后呢提示您千万别忘了开空调。好的，再次的感谢边医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我是小丹。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玩转京津冀，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了。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

的田园基地，还有奔赴浩瀚宇宙的航天科普乐园。玩转京津冀提醒您特别关注，三河市河北省辖县级市由廊坊市代管，地处燕山山前平原地区，属暖温带大陆性气候，总面积634平方千米。三河据大清一统志载，以晋地居入抱秋之水而名。唐武德二年，也就是619年，西路县至临居县；安元四年，西路县至三河县，是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首批自然资源集约示范县。三河市位于廊坊市最北部，地处首都东大门，西距北京市中心30公里，北距首都机场30公里，南距天津125公里。好。

0: 都藏着匠人的心血。在这里，废艺不再是博物馆里隔着玻璃的展品，它是传承人张金香老师手中那根带着温度的铜丝，是敲打铜开时清脆的回响。这门诞生于宫廷的技艺，正以一种活的姿态向我们诉说着中华文化的匠心与浪漫。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张金香老师的脚步，走进这座非遗的活殿堂。
1: 实际上是明代第七位皇帝朱祁钰的年号，他是景泰皇帝。这位皇帝，那么呢，颜色以这种蓝色为主，故而得名的。实际上呢，他的正名叫铜胎掐丝珐琅。景泰蓝呢，是身居皇宫600年的皇家技艺。为什么我们这儿是有景泰蓝呢？用北大教授的一句话来讲，燕京八绝在北京，但是燕京八绝技艺在廊坊。而且中国是礼仪之邦，在与世界各国交往的国礼礼单当中，近12、13年以来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景泰蓝了。那么因为我们廊坊这个区位呢，离北京特别近，清宫造办处没落以后，那么匠人就流落到北京周边，所以我们廊坊北三县都有着这些匠人一直在传承着这门古老的技艺。景泰蓝呢，它实际上正名叫做铜胎掐丝珐琅。那么所谓铜胎啊，就是一会儿咱们就能看到他们敲敲打打，把紫铜板剪成扇面、长方形、正方形。

常的短暂，也非常的神秘。那么呢，入窑的时候您看它是一个样子，出窑的时候，它有一个窑变啊。而且呢，在炎炎夏日。

界有什么突破呢？这里边孩子们都能看到现代当代的景泰蓝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发现我们这展馆都是红色的墙，而且我们做的也是一个红色的研学实践基地，始终会把这种爱国情感引导着孩子们去体验它啊，去体会它。这是咱们刚才提到的景泰蓝的躺椅啊，以及咱们景泰蓝也和咱们大成的红木进行了有机结合，做了这种故宫的复刻品，就是这是故宫1:1的复刻，做了景木、景泰蓝和木头结合的这些家具。这个一看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雍花尊的作品啊，这种硕大的器型，包括这种大型顶盖的设计，鎏金，然后镶石头，然后这种，这当时是一下子得了一个金鼎奖啊！这是人家评委说，几十年就没见过这种大器型的这种设计出来，都是传统的这种瓶子比较多。景泰蓝可以加一切，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景泰蓝加梵高的这个星空啊。把它做成了一个景泰蓝的一个花器，这个呢是可以用前几天荣宝斋的人来说呢，就是说可以上拍卖的。它油画呢本身是表面没有丝的，我们用线条也给它抠出来这种细腻的感觉，所以我们说呢，景泰蓝没有国界，它完全可以跨国啊，走出海。这些是咱们大师的一些获奖作品，你比如这个九龙宝尊，就是哪吒闹海里边的啊这个形象，所以说呢。景泰蓝还可以和很多的 IP 啊去做融合。

0: 然后咱们的三层呢是做了一个简单的305件器物的一个展览。
1: 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感谢张老师的细致分享，让我们读懂了一把铜丝、一抹釉色、一场烈火背后的千年坚守。非遗从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代代相传的匠心，是少年手可触及的文化底气。
2: 如果说景泰蓝是宫廷匠心的传承，那么三河杨庄镇鲍各庄的葫芦就是乡土烟火的新生了。小小的葫芦扎根乡村沃土，从田间青苗到非遗文创，从寻常农作到研学产业，鲍各庄用一方葫芦田书写了乡村振兴。

0: 让梨。我们现在就在三河市杨庄镇报个庄村，谁能抢到一片平平无奇的田园里藏着一整片葫芦庄园，还有专门做葫芦非遗文创的研学基地。很难想象，不起眼的小小葫芦居然做成了特色富民产业，实实在在汇集了千家万户。今天我们对话报个庄妇联主席王小培，解锁乡土研学的独特魅力。
1: 然后我们机缘巧合的就是拿了两个葫芦工艺品，后来说咱做这个行吗，正好我也在那之前就是自己喜欢就做一些小玩意儿，没有这么系统化的做这么多。我说那可以呀，正好我还可以深度的学一下，也能带动一部分村民，这样我们就想种植葫芦。种植上是属实是一点经验都没有的。葫芦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当初我觉得选的还算是这个方向还算是挺正确的。您像我们这些就是去年的新皮葫芦，它这个东西你不怕放着，放久了这是四五年的老皮葫芦，你越放时间久它皮色自然而然它自己就变红。因为我最早我自己会的就是碳化，后来我就觉得葫芦当中做镂空葫芦灯就是挺好玩的。那你要是起初你像掏这个做葫芦灯哈，我要找一把器型好的，你选好这个器型，你要把底部掏掉，然后里边这些附着物都要给它刮干净。用啥刮？用刀子刮，这个叫刮皮刀。然后你要是大一点口就用这大头，你要小一点口你就用这个。哎，你还得找好这个力度。哎，你看这个嘛，我就感觉很庆幸，我要是劲儿大一点我这就断了。在这儿可以做研学，我们也对接学校，这中小学生这个学校图书馆都来过这儿做研学，然后也能到秋后葫芦下架的时候，我们有吃的葫芦，食用的葫芦，就是对面有餐厅厨房，我们也可以做接待，就是吃葫芦宴。你葫芦馅包子、饺子、锅贴，然后还有葫芦拌葫芦丝、炒葫芦片，反正就是一些葫芦能做成的食物。就是我们烫完之后，像这些颜色就是有防水颜料。最后起初我们是就反正也是一点一点的进行研究吧。最早我们做烫化不做封釉，然后它烫电烙铁温度高低烫出来的，你就摆放时间什么了，它多少会褪一些辐射，它跟雕刻的不一样，你雕刻你怎么晒它也不褪色。后来我们就上了一层封釉烙化里面的。就是还有镂空雕刻的，镂空雕刻就是它晚上的光特别好看，它会打在墙壁，它会有一个折射的投影。您看我这个是小兔子的葫芦灯，它就会打到房顶和墙壁，它会有折射的投影。镂空的复杂也按图案的复杂程度，像简单那些钱币的、小花的这样的，有可能一天从掏种子开始到做成成品，有可能会一天做一把。但是你要图案复杂一点的，像这个小鱼的，它会有鱼鳞，生肖的它会有主题，就看主题图案的复杂程度，有可能会三天做一把。像事事如意题材也是做的，就是受人喜欢的也特别多，因为它题材本身葫芦它寓意就好，然后再加上一些特别美好寓意的这些画，它就是会受更受欢迎一些。恰思就是小朋友做研学的时候，因为他这做手艺，我们小朋友就是不能让他动工具，它有危险。但是恰思的话，它能看出它是凸起的。它这个沿着是有铜丝线的，我们就要沿着这个铅笔画把铜丝线先粘上，然后这个空隙，每个空隙再灌不同颜色的彩，就是这样。小朋友做的最多的也就这种，我们给他做成半成品，电烙铁烫这个眉眼的都是我们自己给他做出半成品，其他的都是这些都是小朋友在这做的。这葫芦小玩偶用丙烯上颜色，而且它还不会有危险，像动机器啥小朋友都做不了，因为有的时候做研学他就提前说我们就做出这些半成品。要是小朋友的话，他会有家长跟着一块儿，就类似亲子活动也是，有的家长跟着一起完成一件作品。我后期是有这个打算，做一个旋转的楼梯，把上边弄成阳光房的那种，因为它是楼板的房子，给它往上接出来，就是专门那个厅就做研学用，就是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一年四季都可以做接待。
0: 超多家长愿意带着小朋友专程来这里打卡体验，可不只是能亲手制作专属葫芦手作这么简单。漫步整片葫芦园，扑面而来的是山野自然的野趣，夹杂着花香与葫芦独有的清润香气。放眼满眼翠绿，整个人瞬间卸下疲惫，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一些大高架我们都有红灯笼，就是还有彩灯，它安装的时候就有彩灯。有的时候做一件事儿，你想跟你真正的发展起来，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反正就是慢慢来吧，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得踏实点。这块地算大一点的，有9亩多地，前面南边还有一块地，那块地有4亩多地，然后加上村里边的这些整体的高廊架，我们也得小20，因为它是双下的，去过明年也是种一面，就是你要一面它这个通风会好一点，采光也会好一点。说葫芦结的多，你就是它肯定会稀松，你要是越密它越不长，全是叶了。你说果少，那指定它是密。看着这里边挺干净的哈，我每天早上4点半我就起来来地干活，我干到7-8点钟我再回基地上班，随着就给它清理，像这个汁儿味儿的这个就得随时就得掐了。每天早上我就干这活，这四

0: 中号的他不太用，无所谓。孩子，我们就是挂果期，就让他瞅瞅，就给他讲一下葫芦是怎么长成的。好多孩子他没见过，有的知道葫芦，但是他不知道葫芦是怎么长成的，从树上长的，从哪长的，可以告诉他葫芦是怎么长的。去年他们图书馆的来，都等到十月份该剪的时候了。哎，就我脚地下那个，那孩子都稀罕着呢，抱着大葫芦，抱着日跑从地里。
1: 孩子们在这里既能近距离观赏琳琅满目的精美葫芦工艺品，还能沉浸式学习葫芦上的非遗手艺，烙画、掐丝、浮雕、镂空这些传统工艺美术，亲手感受老手艺的魅力，可以说玩学两不误。一田葫芦生万象，一寸匠心兴乡村。包括庄用最朴素的耕耘证明，乡土从不缺宝藏，用心打磨的烟火日常就是最动人的乡村振兴图景。
2: 上半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下半时段我们将请来两位重量级嘉宾，和您一起感受三合研学的魅力。

宝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宝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

0: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9: ，FM 100.6，
8: 京津冀之声。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一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3D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听完两处线下研学点位的沉浸式探访，真的让人收获满满。一边呢是千年非遗的匠心传承，一边是乡土乡村的蓬勃新生。此刻呀，我们直播间里请到两位嘉宾，分别是三河市杨庄镇宣传委员何子威和三河市融媒体中心副主任刘伟，欢迎二位的到来。
11: 各位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大家好。
10: 何宣伟，咱们杨庄镇鲍庄村坐拥葫芦文化基地特色研学资源，那么在乡村文旅研学振兴方面有哪些核心的布局和亮点呢？
12: 说起我们的核心布局和亮点，我们杨庄镇依托独特的非遗文化和乡土资源，始终坚持以文兴村、以旅富民的发展思路。鲍各庄葫芦产业则以小产业撬动大振兴，把农工资源转化为研学资源、文创资源、赋能资源。我们深耕亲子研学、非遗体验、乡村休闲三大板块，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传承文化、感知乡土，也让乡村文旅成为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真正实现文化传承与乡村发展双向赋能。
10: 文化传承、乡村发展双向赋能。那么我就想问问刘主任，从融媒体宣传角度来看，三河的研学文旅最大的特色还有优势究竟是什么呢？
11: 我认为三河研学最核心的亮点是兼容并蓄、新旧共生。既有沉淀千年的传统非遗文化，扎根乡土的振兴实践，更有面向未来的科技探索。我们通过全方位宣传，让三个的优质研学资源走出本地，面向京津冀，让更多亲子家庭、校园团队走进三河，读懂三河的文化底蕴与发展活力。
10: 三河真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城市，
6: 以匠心进过往，以心和赴未来，告别非遗乡土的温润醇厚，我们奔赴一场星辰大海的邀约。在燕郊国家 C 级研学基地梦东方未来世界，为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搭建起一座通往浩瀚宇宙的桥梁。如果说前两站教会我们坚守与传承，那么在这里将教会我们探索与奔赴，解锁中国航天的硬核浪漫与未来的力量。作为京津冀极具代表性的航天主题研学乐园，这里将航天科普、沉浸式的体验、趣味互动融为一体，每一处

0: 历史上星系根据形状分类，分为放学星系、椭圆星系和不规则星系。那我们居住的地球呢，在太阳系，太阳系在一个更大的星系当中，称之为银河系。啊，这边呢所展现的是探秘太阳系。太阳系呢是以太阳为中心和所有受到太阳引力约束的天体集合体，这里有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八大行星。那小朋友如果想了解八大行星，在这边也可以看到。嗯，下面让我们继续向前探索。在这边呢，我们会看到五个字叫小小发射源。当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呢，就说明一场真实的火箭将在我们手中成功开启。首先在进入指挥发射中心需要指纹认证，从而发射启动程序，然后有一个模式选择单人模式和双人模式，还有一个值日调查。最后呢，我们会根据语音提示一一来进行操作。啊，大屏幕上最后会出现一个金灿灿的奖杯，也会祝贺我们成为一名合格的小小发射员。那大家入馆的时候第一眼会看到这个大球，它的叫做时空之门，是我们开启这次太空之旅的钥匙。它的下方呢叫做太空中的红旗，地面是由钢化玻璃制成的，我们踩到上面会带动灯带，灯带亮起，脚下四周会显示中国航天大事件，让我们了解中国航天的发展历程。这边呢就是我们太空中的加空间站。空间站呢是一种近距离轨道，可供多名航天员在轨长期工作生活的地方。这边有两套舱外服，红色的是中国的舱外服，航天员出舱工作必备的装备，不仅有舱内服的所有功能，加注了防隔热、防微陨石、防紫外线和防辐射等，其中里边增加了液冷系统，我们称之为液冷服。我们继续向前探索。这边呢有三块屏幕，它呢通过三维动画、四维景象播放的是宇航员在太空中工作的场景、空间站简述、机械臂还有人机互动等，小朋友可以了解他们在太空中工作的场景。这边呢叫做实验舱啊，三块屏幕同样通过三维动画、四维景象播放的是
1: 航天员
0: 在太空中所做的实验，比如说蔬菜种植实验、生命科学实验和能源技术实验等。通过视频我们可以了解
1: 航天员
0: 在太空中做实验的内容、成果以及对我们人类的意义。这边就是生活舱，是讲述
1: 航天员
0: 在太空中生活的地方啊。我们面前的五块屏幕通过三维动画、四维景象播放的是如何进食、洗澡、锻炼、穿衣和如厕等。通过视频呢，我们可以看到
1: 航天员
0: 在太空中生活的状态。通过玩小游戏呢，我们呢也可以跟
1: 航天员
0: 进行互动啊，查资料呢就可以了解更多了。比如像这个可能看着很简单，其实需要我们在一定的时间内给它喂饱。然后这个它如何上厕所啊，如果说您能错的话，它呢也是便便会满天飞，这个是挑战失败。然后这个呢就是如何洗澡，您进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我们外边有一个雕塑啊，它呢叫做太空中失重的水滴。那由于水呢在太空中呢就是失重的状态，就是一颗一颗的。
1: 航天员
0: 如何在太空中洗澡，我们可以通过小游戏来了解的啊。大家都知道因为在失重的状态，所以它不能跟地球一样选择这个淋浴间，对吧，这就会被淹到甚至被呛到。但是它呢有一个特殊的装备叫做洗浴袋，洗浴袋里边呢上边会加压，下边会抽水。然后呢我们呢需要戴上呼吸罩、护目镜还有这个耳塞来进行洗澡。他洗澡的时候呢这样的话他就感觉在地球洗澡是一样的。当他洗完澡之后，这个水会经过过滤，会回收，然后再由另外一名宇航员进行洗澡。所以说水在太空中也非常珍贵啊。咱们在家洗澡可能是十分钟左右或者二十分钟，但是他这个整体需要的话得至少六十分钟，因为是四十多分钟是准备工作，只有十来分钟才是他真正的洗澡时间。这边就是咱们这个经典的项目黑洞迷旋过山车了啊，这个边上呢也有咱们一个黑洞的一个知识点啊。黑洞不是洞，它是由恒星死亡后形成的天体，密度无限大，体积无限小。那质量物体越大的物体，引力场就越强。黑洞迷旋就是模仿物体被吸入黑洞、逃离黑洞的过程，也是一场惊险刺激的旅程。全程2300分钟，我们要挑战全程。它连自转再公转，然后这个项目是非常受大朋友、小朋友的欢迎的。对，它在空中去，它是两圈，第一圈呢主要是模仿物体被吸进去，然后第二圈呢是咱们要逃离这个黑洞，然后这个模型会亮，然后星星就是这样的。这边呢是加油玉兔号，就是有的小朋友可能一听到玉兔号 号就觉得是月球上的一只小兔子，其实它不是，它是中国首辆无人驾驶的月球车。它的车身质量是140千克，能源的为太阳能。那它的主要工作呢，就是拍摄月球和传输资料，供给我们科学家作为发现。

0: 上的六块屏幕所播放的是火星计划、宇宙边界、核武器研发等。视频中的主角呢也化成模型展示在旁边的玻璃柜当中，它所展现的就是我们对未来的一切皆有可能，对一个畅想。有过这么一句话呢，叫做未来世界走一走，航天科普全都有，意思呢是来到未来世界，不仅呢能和孩子们一起感受童年的乐趣，更能在这个神秘的 UFO 建筑里面轻松欢快地学到全面系统的航天科普知识。那我们先去未来基地，然后再去航天之路。然后这个呢就是咱们这个三个影厅了，就是动感小电影，也就相当于我们坐在座椅上，座椅会不停地摆动，让您身临其境地进入到另一个时空。这个呢叫做陨石剧场，是一个跟小朋友互动的，就是把小朋友聚在一起，然后屏幕上有一个卡通人物跟小朋友进行互动。对，就是小朋友站在这里可以表演才艺呀，一些个一个平台，然后这个屏幕上面里边有一个卡通的一个小天元，然后呢是进行跟小朋友去互动去对话。这个呢就从上古时代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到现如今使用广泛的风筝、孔明灯，无不凝聚着人类对飞天梦的渴望与追求，其中最为世界铭记的就是望湖飞天了。然后这边的知识点也有很多，是吧，还有咱们这个三不走战略，还有让我们小朋友了解咱们这个航天的一些长辈们，还有咱们这个七八一院士，还有钱学森老前辈，航天四老，这边的科普会比较多一些。还有像这个新一代无毒无污染小型液体运载火箭长征六号，这个让小朋友了解这个中国星官图三环四象二十八星宿，这个呢是黄道十二星座，我们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星座可以找下它相对应的星象图。然后通过这边呢咱们就来到了二楼，二楼分为左翼和右翼，但是因为咱们走航天之路离得最近呢是这个右翼。然后这个呢叫做太空骑士，是通过脚踏板踩踏的越快升得越高，大朋友小朋友，小朋友达到1米1就可以玩。还有这个小摆锤和星际漩涡，是1米1到1米5之间的小朋友可以去玩。然后这个是能量风暴，是一个声音能量的转换的一个体验项目。这边呢是一个宇航训练营，是一个多媒体大课堂，就是说小朋友们坐在里面，他这个视频呢会给大家讲述一些科普知识，然后呢我们再以知识问答的形式，让小朋友坐在上面可以去知识问答，然后看看他的注意力啊，他的听力啊，还有各方面的积攒的这个知识怎么样。这个呢叫做太空医疗中心，对，这就我刚刚您说的，它主要小故事呢就是讲述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不幸被陨石击中，需要我们给他做一个修复治疗的一个体验。医疗修复平台可以点击这上边的病毒，然后拖动十字 DNA 来进行消灭它这个病毒。我们要精准快速的，因为它这个会变异，现在是红色，也许待会儿是绿色或者是蓝色。
1: 就困难了呗。
0: 对，当把它弄完之后，然后里边呢还需要我们给它修复治疗。然后这里边呢就有一个胶囊潜艇，也就是说我们要坐在这个胶囊潜艇里面，进入宇航员的身体内去释放药物，做一个最终的一个治疗。
1: 这也是动的吗？
0: 这也是动感的。好的，恭喜两位成为一名合格的小小医师。我们的航天员经过了大家的治疗已经恢复了，我们拿好随身物品，别落东西，来往我这边走就行。咱们这个相当于就是一楼二楼左右也都已经转完了。
2: 从600年前的景泰蓝，到乡村振兴的小葫芦，再到头顶这片星空，我们今天用一天时间走过了从传统到未来的完整旅程。这就是研学的意义，让历史可触摸，让未来可期待。
3: 朋友们，在正式踏上这趟从指尖记忆到星辰大海的旅程之前，以白还要给大家送上几个超实用的研学锦囊，保证让咱们大朋友小朋友们玩得尽兴，学得扎实。第一，关于行程规划与时间管理，咱们今天推荐的这条非遗加乡村加航天微度假线路，行程紧凑且干货满满，一天之内完全可以轻松打卡。建议大家上午趁着精力最充沛，先去龙发廊景泰蓝博物馆静下心来，感受宫廷技艺的千锤百炼。中午正好在杨庄镇报个庄，品尝特色的葫芦宴，在田园风光中稍作休憩。下午则把时间留给梦东方未来世界，让孩子们在浩瀚的宇宙中尽情释放探索。不过要特别提醒您啊， 孟东方园区内的热门互动项目，比如黑洞迷旋过山车、太空医疗中心等，在节假日期间可能会比较火爆，建议大家入园后合理规划路线，错峰体验。第二，关于研学体验与互动准备，既然是研学，动手实践才是重头戏。在景泰蓝博物馆体验点蓝工序时，大家可以提前构思好自己喜欢的配色，因为每个人调配出的色彩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在爆个妆体验葫芦烙画或镂空雕刻时，一定要听从老师的安全指导，尤其是使用电烙铁和雕刻刀时，注意防烫防割。而在孟东方建议家长们提前给孩子科普一下基础的航天知识，比如太阳系行星、空间站结构等，这样在参观和参与宇航训练营问答时，孩子们会有更强的参与感和成就感。第三点，关于着装与随身物品，这三个研学点位涵盖了室内展馆、户外庭园和大型游乐设施，建议大家给孩子穿上舒适防滑的运动鞋和透气吸汗的棉质衣物。特别是下午要去孟东方的家长，园区内有部分体能拓展项目，如木星训练基地，穿着裙装或皮鞋可能会影响体验。此外，户外庭园部分要注意防晒和防蚊虫，可随身携带驱蚊液和防晒霜。园区内虽然有银河餐厅，但也可以给孩子备上一点小零食和水杯，随时补充体力。第四点，关于安全与文明参观，在景泰蓝博物馆和爆个庄非遗基地，大家近距离观赏和体验传统工艺时，请一定爱护展品和工具，做到眼看手动亲，尊重匠人们的劳动成果。在孟东方体验各类游乐设施时，请务必仔细阅读身高和安全须知，有心脏病、高血压等不适宜剧烈运动情况的朋友，请果断选择其他科普展项。同时，研学途中也是培养孩子们文明礼仪的好时机，无论是排队等候还是与讲解员互动，都要做到有序礼貌。最后啊，以白想提醒大家，研学的意义不在于走马观花的打卡，而在于用心去感受。无论是景泰蓝的108道工序，还是小葫芦背后的乡村振兴故事，亦或是中国航天的硬核浪漫，都值得我们在旅途中慢慢品味。希望这份小贴士能为大家的三河之旅保驾护航，让每一位听众都能在这趟旅程中收获知识、快乐与满满的成长。一城研学，三重成长。今天我们玩转京津冀，在龙发廊景泰蓝博物馆读懂千年非遗的坚守与创新，在爆个庄葫芦文化基地看见乡土振兴的匠心与希望，在孟东方未来世界奔赴星辰大海的热爱与远方。整个研学之旅啊，都有一种感动。哎，我突然想到了艾青的一句话，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爱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4: 没错，这就是研学的意义。景泰蓝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匠心，葫芦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乡土，航天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家国，这三站串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文化自信教育链。
5: 确实，而且这三个地方距离都很近，一天就能走完，晚上还能回燕郊再吃顿好吃的，特别适合周末带娃来一趟微度假。今天我走完这三站，我脑子里一直回想着两句话，想跟大家分享一句。一句是张清香老师说的，择一世爱一生，一句是王小培说的，只有人来了，老百姓才能受益。我觉得特别对。
6: 是，说的真好。其实我特别想加一句，就是在这个夏天啊，带上您家的小朋友来趟三河吧，去看看600年的皇家技艺怎么在一双双粗糙的手上去复活，去看一看一颗葫芦种子怎么长成一个村庄的希望，然后再去看一看中国航天怎么从课本里走进孩子们的眼前。玩转京津冀，不只有风景，更有故事。我是以白，咱们下期再见。
5: 再见
4: 再见。

0: 该音频由 AI 生。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倾心相伴》。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

0: 4008165360。
1: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2: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3: 站一站。
1: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0: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

0: 您好，
1: 你好，
0: 孟老师。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的问题，职业倦怠这个词儿啊，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但是从心理学专业的角度上，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和普通的累呀，或者不想上班啊，是有区别的呢？
1: 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普通的累是电池没电了，你回家睡一觉，充一晚上电，第二天就能满血复活。那职业倦怠是电池报废了，你充再久的电，电量也存不上去。而且更可怕的是，你一想到要用自己去干活，心里就非常的抗拒。心理学给职业倦怠的定义主要包括三个维度。那第一个维度呢，是情感上被掏空了。第二个呢，是对人变得冷漠不耐烦了。第三个是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没意义。这三个叠加在一起，不是累了，是枯竭了。
0: 那么我们再请教一下，职业倦怠这个概念，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它列入到了国际疾病的分类，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1: 这意味着全球医学界正在正式承认，这不是你矫情，这是一种职业现象，是一种需要被正视的健康风险。它虽然没有被直接定义为疾病，但是世界卫生组织把它放在与健康相关的因素里。这就好比把过劳和长期熬夜放在需要干预的名单上一样。这背后的潜台词是，如果有一家公司有大量员工出现职业倦怠，那不是员工的个人心理素质差，而是组织管理出现了系统性的问题。
0: 职业倦怠啊，通常它有哪些特征呢？
1: 我把它总结为三句话。那第一句呢，是心空了，第二句是人冷了，第三句是我不行了。心空了就是情绪枯竭，你面对工作没有热情，没有愤怒，甚至连焦虑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种麻木的空洞。人冷了，心理学叫去人格化，你对同事、对客户、对患者失去了耐心，你会觉得别来烦我，老师不想看到学生了，医生不想看到病人了，客服不想听到电话响了，你把别人都当成了麻烦而不是人。那我不行了，就是一个人的成就感降低了，你开始觉得我做什么都没用，哎，我什么都做不好，哪怕别人说你做得不错，你也只觉得那是客气。
0: 好，孟老师，能不能用通俗的语言给我们描述一下情绪枯竭？那么它是职业倦怠最核心的特征吗？那这种感觉和我们普通的工作劳累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1: 它本质的差别就在于，普通的疲劳是身体不答应，但情绪枯竭是灵魂不答应。身体疲劳，你按摩

0: 容易引起倦怠。
1: 也有研究说，互联网从业者呀、医护人员呀以及教师、一线的执法人员是职业倦怠的高危人群。为什么这些职业的朋友是高危人群？因为这几种职业呀，共同绑定着一副三重枷锁。第一重呢，就是高情绪劳动。什么叫情绪劳动呢？就是要压抑内心真实的感受，表演出我应该有的情绪。 医生不能慌，老师呢，你不能乱发脾气，那客服呢，你不能挂电话，警察你不能退缩，你得压抑住自己真实的感受去服务别人，一天两天是可以的，如果十年、二十年都需要你这样做，那你的情绪肌肉就被拉伤了。第二个呢，是高责任和低控制，出事儿得你负责，但是怎么做你说了不算。 责任是你的，控制权是别人的，这种情况最容易把人给逼疯了。第三呢，是边界感消失，有些职业的工作边界极其模糊，教师下班还要回复家长的消息，互联网人呢24小时待命，生活被工作侵入了，我们没有任何心理上的安全区，那这三重枷锁就容易让我们有一些职业的人变成高危人群。
0: 原来是这样的，那除了这些高压的职业呀、职场新人和中年的职场人，也会是高发人群吗？是的，但是呢，他们高发的原因不一样。新人很容易倦怠，是因为理想被现实碾压了。例如，我毕业了，以为我要来大展宏图，来干大事儿了，但是呢，干了3个月贴发票、取快递的事儿，他不是累，他是感觉到憋屈。 中年人容易倦怠，是因为天花板撞得太久了，他已经看到了自己的上限，升不上去，但是又不敢辞。他不是憋屈，是被困住了。一个是还什么都没开始就结束了的失落，一个是这辈子就这样了的认命感。我们还想问一下孟老师，那么职业倦怠它是不是突然发生的，还是一点一点积累的呢？
1: 几乎都是慢慢来的，职业倦怠有一条隐形的路径。一开始呢是热情期，就你充满了干劲儿，累呢也很开心，然后是停滞期，你发现努力好像没什么用，开始自我怀疑，然后是挫败期，一旦你的情绪开始失控，容易发火，容易哭。 那你在生活中可能就经历了很多失败的感觉，最后就是冷漠期，你什么都不在乎了，不生气也不高兴，像一潭死水。很多人是到了冷漠期才意识到出问题了，但是那个时候心理账户其实已经透支很严重了。
0: 是，说到这里啊，我们也想说，有心理学家提出了职业适配理论。当一个人的价值观能力和兴趣与工作环境出现了错配时，就会产生倦怠感。那么这个错配，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它呢？这种错配呢，有三种。第一种呢，就是价值观错配，你做事讲良心。 公司只看KPI，你追求品质，公司要差不多就行。你每天都在做违背自己内心准则的事情，想一下能不累吗？那第二种错配呢，是能力错配，要么。

0: 一个呢是工作负荷过重，也就是活太多了，工作量太大，做不完。第二个呢是控制感太低，也就是说了不算，你只有责任没有权利。第三个呢是回报不匹配，除了钱少还包括缺乏认可，你付出和收入和认可是不成比例的。第四种呢是社群崩塌，也就是你所处的环境人际关系很差，领导 PUA， 办公室里勾心斗角，你被孤立。第四种呢是有不公平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干多干少拿的一样多，或者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老实人吃亏，你在这样的环境中就很容易引起倦怠。那第六个呢就是价值观冲突，也就是我们说的道不同啊。公司让你做的事儿，你内心不认可，甚至瞧不上，觉得做了亏心事儿。那这六条里面只要占了2到3条，倦怠就已经在所难免了。
1: 那么孟老师，是不是性格内向、敏感、追求完美的人，他更容易职业倦怠呢？
0: 有关系。完美主义者呢，对自己要求极高，不允许出错。这种人呢，是自己在逼自己。讨好型人格呢，不会拒绝，把所有人的需求都背在自己的身上。这种人呢，是用别人来逼自己。高敏感人群呢，对氛围、对情绪极其敏感，同样强度的压力，他们消耗的这种能量可能是别人的3倍。但是呢，高相关性不等于注定的结局。心理研究发现呢，性格对倦怠的影响只占30%到40%，更大的决定因素还是来自于环境。一个内向敏感的人，如果懂得边界，不把工作评价等同于自我价值，反而可能比谁都稳定。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性格影响你怎么应对环境，而环境决定了你需要应对多少。环境是火药，性格是引信。引信短的人的确很容易炸，但是火药太多了，你的引信再长也没有用。当出现倦怠时呢，我们不要只向内归因。

面来观察，可以把它总结为四层信号塔，那包括从外到内，从轻到重。那第一层呢是身体信号，如果出现睡不醒、睡不够，或者凌晨三四点钟突然惊醒的现象，或

0: 时也进入不了状态，那不要责怪自己，那你也可以考虑自己是不是和这个工作的适配性出现了问题。那第四层就是行为信号，你开始拖延了，这是特别明显的。你不是懒，但其实实际上是不想去面对了。打开电脑先刷半小时手机，越着急越不能行动。如果这四层里你中了三个以上，并且持续了好几个月，那你就需要警惕了。
1: 职业倦怠呀，在我们的身体上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0: 身体是最诚实的，睡眠上最典型的不是困，而是怎么睡都缓不过来，哪怕你睡了九个小时，醒过来还好像没睡一样。还有一个极端呢，就是凌晨三四点钟醒来了，脑子里想的全是工作上的事儿，就再也睡不着了。这是我们的内在焦虑在我们半夜开始显形了。在胃口上呢，也有两个极端，有的人呢暴饮暴食，用食物来填补空虚，有的人呢就什么都不想吃，一天一顿饭也不觉得饿。那在免疫力上就是反复生病，例如口腔溃疡、感冒、带状疱疹、肠炎等等，轮着来。这可能不是你的体质差，而是你的身体在说，我已经没有多余的能量来防御了，所有的能量都用来撑着上班了。
1: 一个正在经历着职业倦怠的人，他的情绪状态通常又是什么样的呢？
0: 在很多人的想象里啊，职业倦怠是哭着说我不行了，但真实的倦怠往往是没有情绪，不兴奋，不愤怒，不悲伤，就是没感觉。另一个特征呢，是情绪失控点变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容易一点就炸，平时能忍的事儿，现在感觉忍不了了，地铁挤一点就想骂人了，同事问个问题就想发火了。这不是你的脾气变差了，而是你的情绪容器已经满了，再多加进去一滴水都容易。

0: 黑箱子里。
1: 好了，孟老师，除了在认知上，我们的行为上有没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变化？比如说对同事的态度，对工作的投入度这些。
0: 我们最容易被忽视的是两种行为。第一种呢，叫撤退行为。你开始不和同事一起吃饭了，不参加团建了，午休的时候自己躲到车里待着了，你不再把同事当成伙伴了，而是当做你需要去应付的人了。第二个呢，叫最小化投入。以前呢，你会主动优化流程，会多想一步，现在呢，你只做最低标准，领导交代什么你就做什么，多一个字儿都不想写。这个不是懒，这是在保命，你要把多余的精力全省下来，好让你撑到下班。
1: 我们的职业倦怠和抑郁症有时候的症状是很相像的，应该怎样去区分呢？
0: 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区分，职业倦怠是场景性的，抑郁症是弥漫性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只是在工作场景中感到绝望、无力、没有意义，但周末和朋友在一起，或者是吃到好吃的、看到好电影，你还能感觉到快乐，那更可能是职业倦怠。如果你无论在哪儿，无论做什么，都感受不到任何愉悦，连最喜欢的东西都提不起兴趣，而且持续了两周以上，那很可能就要考虑抑郁的可能性了。
1: 嗯，
0: 还有一个简单的区分标准呢，就是休假。如果你休了一个长的假期回来，你感觉好多了，那可能是倦怠。如果你休了长假回来，你还是觉得活着没有意思，那很可能就要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了。
1: 好了，如果我们不去处理，对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又会有什么样的长期的影响？
0: 长期的职业倦怠会导致慢性人格改变，就像一个原本很热心的人，他变得冷漠了，一个原本很自信的人变得自卑了，而且这种改变它不是暂时的，它会固化。你会慢慢的习惯看什么东西都负面，

亲密关系最怕的不是吵架，是连架都懒得吵了，那意味着你已经不在乎了。那第三呢，就是角色失职。该陪孩子的时候你在想工作，该过节的时候你心不在焉，你人在家里，魂儿在办公室里，家人得到

0: 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
4: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

0: 如鱼得水。如果去创业公司，那他就容易职业倦怠了。那喜欢冒险的人进创业公司，哎，觉得真带劲儿。但如果把他塞进体制里，他照样倦怠。所以呢，适应能力不是硬扛能力，而是要意识到自己适合什么样的环境的能力。那当然呢，我们个人面对这个情况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同样的环境，有人撑得住，有人垮了，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有没有给自己建立一个防护层，会不会拒绝，有没有生活的支点，能不能把工作的评价和自我的价值感分开。那我们总结下来呢，就是环境是主谋，匹配度是关键，应对方式是帮凶。如果你倦怠了，不代表你不行，更可能代表的是这个环境不适合你，或者你还没有学会在这个环境里保护自己。真正的清醒呢，是不把环境问题全都背在自己的身上，也不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环境去决定。
1: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可能正在经历职业倦怠，第一步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0: 第一步是停下来，不要着急做任何决定。我们可以通过三个问题呢，先给自己的状态打个分。第一个问题呢，是我现在的累是身体累还是心理累？第二个问题是我最受不了的是工作量太大，还是觉得做这事儿没意义？第三个问题呢，是如果休息一周，我是想重回岗位，还是再也不想回去了？为什么这是第一步呢？因为很多人在这个阶段会走两个极端，要么是硬扛啊，就说我没事儿；要么呢是冲动辞职，我不干了。那这两个极端都可能让你后悔。那我们要通过这三个问题先搞清楚一件事儿，自己到底是该休息了，还是该换地方了，还是该换一种活法了。模糊的痛苦最折磨人，一旦你把它想清楚，你就可以拿回一点控制感了。
1: 还有的人说呀，倦了就去休假，去旅游。刚刚呢，孟老师您也提到了休息，那休息真的能够解决我们职业倦怠的问题吗？还是说它需要更深层次的改变呢？
0: 休息呢能够缓解，但是呢治不了根儿。打个比方说呢，倦怠就像一口枯井，你去休假去旅游，等于往井里倒了十几桶水，水位暂时上来了。那你可能回来上班的前三天，哎，感觉挺好，但是三天之后呢，工作模式没有变，压力源还在，那几桶水可能很快就蒸发干了。所以呢，假期解决的是累，但是解决不了哭这个问题。深层次的改变呢，有两个方向。第一个呢，是向外的，我们能不能调整工作方式，我们能不能建立边界，甚至是换一个环境。另外一个呢，是向内的，调整认知，我们能不能接受工作只是工作，能不能不把老板的评价当成圣旨，能不能允许自己做得差不多就行了。这两个方向缺一不可，只改变环境不改变认知，换一个地方可能会重蹈覆辙。如果只改变认知不改变环境，那就是自我 PUA， 用想开点来忍受不该忍受的东西。真正的治疗呢，是调整环境加修炼内心，两头发力，我们才能走得更远。
1: 对，我们除了调整工作的本身，生活中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缓解，比如说运动、冥想、培养兴趣爱好，爱好这些真的会有用吗？
0: 有用，但是呢，我们也别指望它能治好我们。打个比方来说啊，职业倦怠的人呢，好像在一个噪音巨大的房间里，运动、冥想、爱好不是消音器，不能把这些噪音消掉，但是呢，它就像一副降噪耳塞，能够让我们在噪音的环境里不至于被震碎了。我们拆开来说呢，运动是给身体清理缓存，长期倦怠的人体内积压了大量的压力激素，就像电脑积了一堆后台程序在跑，越跑越慢。运动尤其是跑步、游泳、力量训练这类带有节奏的，能够帮我们把这些东西代谢掉，但是它并不能解决你为什么焦虑，它只能解决你的身体别跟着一起崩溃。那冥想呢？

0: 是和灾难念头拉开距离。当倦怠的时候呢，大脑里会不断的播放，你完了，你不行，你这辈子就这样了。那冥想的本质不是让你不想这些，而是让你意识到，哦，我又在想，我完了。但这只是一个念头，不是事实。它在你和想法之间断开了一道缝，哪怕只有一毫米，也让你不至于被念头完全吞没。那兴趣爱好呢，是重新体验为自己而活。工作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别人，为了 KPI， 为了老板的认可。而兴趣爱好，例如画画、做饭、养花，它能给你一种工作中几乎找不到的感觉。我做这件事只因为我想做，不为任何人。这是一种心理复位，它在提醒你，即使你在工作里什么都不是，你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件事能让你忘记时间。但是呢，运动、冥想、爱好加上睡眠、社交等等合在一起，只是一个心理恢复包，它能帮你扛得更久，但是不能替代改变。如果你一边跑着步，一边做着冥想，一边养着花，一边每天还在一个把你当工具的环境里被消耗，那你是在一边流血一边给自己贴创可贴。创可贴有用，但止血的关键是先把刀拿开。那我们总结一下呢，运动、冥想、爱好不是答案本身，他们是工具，是来帮助我们有力气去寻找真正的答案的。
1: 职业倦怠和职业低谷，他们两个有什么样的区分？
0: 低谷呢，就好像是冬天来了，倦怠呢，就好像是我们来到了荒漠上。低谷是有季节的，你可能连续几个月工作不顺，被否定，没有成果，但是你知道冬天过去，春天就会来的。你心里还有一团火在燃烧，只是被压小了。你会期待，会挣扎，会说，哎，熬过这段就好了。但是倦怠呢，是荒漠化，你不是冷，是干了，干到连种子都发不了芽了。你不是状态不好，而是不相信状态会变好。你的火苗不是被压小了，而是被彻底浇灭了。怎么区分这两种状态呢？可以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如果明天给你三个月的带薪假，假期结束后，你会不会至少有一点儿还期待回来上班？如果会，那你就是在低谷期；如果不会，甚至对上班产生恐惧，那你可能就是倦怠了。第二个问题呢，你还会不会主动学习新的东西？如果你还会，你可能处在低谷期；如果你不想学了，学不动了，那你要考虑你可能处在职业倦怠当中。第三个问题呢，是想到工作，你的情绪是烦还是空？如果是烦，那就是低谷，烦说明你还有情绪，你还很在乎；如果是空，那就是倦怠，空说明你已经不在乎了，你连烦的力气都没有了。
1: 有些朋友说，哎呀，我看他特别没精神，我觉得我一看见他，我好像被他传染了。那么这个职业倦怠他会传染吗？
0: 会。倦怠呢，就像一盆冷水泼在一个人头上，就能溅在旁边的人身上。

0: 你在他旁边坐着听一上午，你的心情会不会变差？但最可怕的呢，不是抱怨式传染，而是沉默式传染。一个曾经工作最认真的人突然开始摸鱼了，踩点下班了，什么都不在乎了。这种变化对团队的冲击是巨大的，大家往往会想，连他都放弃了，那我坚持还有什么意义？这种希望感的崩塌，传染力比负能量还要强十倍。还有一种呢，更深层次的传染，当整个团队的氛围变成大家都是工具人，拼命也没用，那新进来的人很快就会被同化，不是他本来想摆烂，而是整个空气里面已经没有认真这种氧气了。那总结起来呢，倦怠不是一个人的病，而往往是一个团队的情绪流感。想治好这一个人，就要先看看他身边的那一群人。
1: 他有后遗症吗？
0: 有的，即使你走出了最暗的那段路，身体和心理都会留下一些疤痕。那第一个后遗症呢，叫创伤触发器。你可能已经换工作了，调整了心态了，但是在某个瞬间，比如周一早上的闹钟，或者领导说你来一下我办公室，或者微信弹出了一条工作消息，你的身体可能会先于大脑做出反应，心跳加速，胃部收紧，一阵恐慌就涌上来了。这个呢叫条件反射式焦虑，你的理智知道没事儿了，但你的身体还记得上次这种感觉是要命的前兆。第二个后遗症呢，叫做意义感废墟。经历过深度倦怠的人呢，往往会对努力这两个字产生本能的怀疑。以前你相信付出就有回报，现在的想法可能是什么都别太认真，反正最后都会失望的。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排雷，害怕再次受伤，就先把所有可能伤害到你的路都封死了。问题在于，它帮你挡住了痛苦，也挡住了热情。那第三个后遗症呢，叫职业自信断崖。即使换了新环境，干得也不错，你心里还是会有一个声音，万一又重蹈覆辙呢？你不再相信自己能撑住，因为你曾经碎过一次，你知道碎掉是什么感觉。这种不自信要靠很长一段时间，一件一件小事儿重新给气回来。但是呢，还有一件事情我们是值得聊一聊的，倦怠也有好的后遗症，叫做创伤后成长。经历过倦怠的人往往有两个变化，第一个呢是识别危险的能力变强了，嗅觉比以前要灵敏很多，闻到有毒的环境能够快速的离开，不再死壳了。第二个呢，对什么真正重要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以前可能更在乎升职加薪，现在可能更在乎睡眠自由，有没有时间陪伴家人。所以呢，倦怠是一道疤，它会疼会痒，会让你在某些时刻突然退缩，但是它也让你记住了哪些地方不能再去，哪些人值得珍惜。
1: 我们身边的人，有些人正在经历着职业倦怠，我们应该怎么去帮助这些朋友呢？
0: 那我们可以记住一个核心的原则，你不是去修好它，你只是去陪着它。具体来说呢，我们有三件事可以做，有三件事不要做。可以做哪三件事呢？第一呢，我们做一个容器，接住它的情绪，不用急着去给他分析。他如果说我真的受不了了，你说的不是那你辞职啊，或者那你想开点啊，

是没有力气做决定的，你不需要问他要不要出去走一走，直接说走陪我买杯咖啡，走下楼透口气。有时候呢，他需要的不是鼓励，而是一个不用自己做决定的外力。那第三个呢，是帮他找回我能行的感觉，让他做一件能够看得见结果的小事儿。倦怠的人最大的痛苦是做什么都没用。你可以让他帮你一个很小的忙，比如修一个电灯泡，教你一个他擅长的技能，不是为了真正的解决问题，而是为了让他重新体验我能做成事儿的那种感觉。那有哪三件事情不做呢？那第一，不要说别人都这样，怎么你就受不了了。痛苦不是比赛，这句话的本质是在否定他的感受，他会觉得你不懂我，然后彻底的就关上了心门。那第二个呢，不要着急给他解决方案，他最不需要的就是你应该怎么做，他能想到的方案可能比你想到的还要多，他做不到不是因为没想到，而是因为没力气。给建议是在他还有能量的时候做的事儿，他现在能量为负，给建议呢等于往那个满了的杯子里继续倒水，那全洒在了外面了。第三个呢，不把他的话当成针对你，倦怠的人是很容易暴躁的，容易不耐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重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家里有孩子和老人的，一般的都得备点零食。有时候没吃饭呢，他就饿了，
1: 垫吧一点。
0: 这个时候呢，吃点适合他的零食，垫吧垫吧，非常重要。
1: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家里边有老人孩子的，就叫老小孩，对吧？对于很多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就是老小孩形容的还是非常非常准确的。
0: 是，
1: 他可能就不是嘴馋，就是什么呢？我需要了，这个时候呢，感觉到饿了，我家里边的老家就是有这样的这个体会啊，
0: 饿了我就得吃
1: 啊，饿了就得吃，要不呢就不舒服了啊。有的时候呢，您说正经饭，他呢做了觉得想吃，但是呢入口以后呢吃不了多少，所以有的时候在饭前啊饭后什么的经常的需要垫吧一下，那么这样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个垫吧的小零食也好啊，小点心也好啊，选择
0: 还真的要讲究。
1: 对，因为什么呢？咱们随着年龄的变化，身体可能吸收的能力呢在慢慢的减退，同时呢对于营养的要求来说，老小孩嘛，他营养要求和小孩是一样的，就是要丰富，同时呢也要干净。
0: 对
1: 啊，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东贡堂的这个驼奶富硒的八珍威化，就特别特别的合适。您别看啊，它就是一个饼干，但是它的营养是给大家配的特别全的。好多人说这威化是什么呢？它是源于英文的单词 wafer， 意思是好多格子的这个薄饼。咱们中国人给它音译成了威化饼干，其实您理解大白话讲就是一种夹心的饼干。
0: 对，
1: 这个夹心里边特别特别的有讲究，比如说咱们这个八珍威化里边有八种食材做的这个夹心，有什么呢？有铁棍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驼奶、黑豆、红小豆和富硒小麦粉。您听完了以后，您会发现，杂粮占大多数，
0: 而且营养特别均衡。
1: 比如说，它里边添加了驼奶，好多人说这个驼奶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呢？您没发现吗？就是日常的在外边买的那些饼干啊，小面包啊，里边都会加入奶类。
0: 对，
1: 这个驼奶的加入呢，一方面是像这些小点心一样补充蛋白质。另外呢，驼奶啊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它分子比较小，
0: 对，
1: 然后呢比较容易被咱们的身体所吸收。好多人说这个早上喝一些其他的奶类容易不太舒服啊什么的，这驼奶就没有这方面的担忧了。而且这个蛋白质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平常我们鼓励大家多吃点肉啊，对吧，也是要了这蛋白质。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驼奶八珍威化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关键词叫什么呢？
0: 富硒。对，
1: 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呢是特别重要的。要知道啊，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达到22个，缺硒的人口，简单来说咱们人口基数大嘛，就有几亿人。可以说这个硒元素对于咱们的身体是特别特别

0: 要有，说话就要负责。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给大家推荐的驼奶八珍威化呀，它在制作上还特别考虑到了老年人的需求。
1: 是，
0: 比如说什么呢？好多人说我担心糖，
1: 嗯，因为一提到饼干呀，就是感觉哟，是不是特别齁啊，或者特别的硬啊？
0: 哎，不是，它在口感上做的比较酥脆。另外呢，糖它是零添加蔗糖的，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色素，还没有糖。它这个糖替换成了什么呢？低聚果糖，就是提供甜味儿，但是呢，对于糖来说，对于咱们的身体啊和心理上负担都比较小了。
1: 嗯，
0: 还有一点什么呢？好多人担心说，哟，我吃这个外边有时候买这个饼干啊，或者是面包什么的，油大。
1: 嗯，
0: 咱们今天这个八珍威化呢，里边还是低油低脂去进行制作的。
1: 哦，真健康。
0: 糖、油，哎，制作的更加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需求了。
1: 嗯，
0: 这样的营养又非常非常的丰富，您说我们能不给大家推荐这样的好吃的吗？
1: 嗯，
0: 而且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呀，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是，刚才说这么好呢，很多朋友说，哎呦，价格会不会挺高啊？
0: 嗯，
1: 哎，我看了一下这个组合啊，真的是应该说是物美价廉啊。
0: 嗯，
1: 因为市面上的确实挺贵，但是今天我们是这样的啊，
0: 嗯，
1: 主品为大家安排的是驼奶馥昔八珍威化饼干，咱们是300克，也就是6两一箱，给大家是2箱。
0: 嗯，
1: 因为外面卖的话，一箱得40块钱左右了啊，而且一箱里边有33、34块吧，啊，这样的情况都是单独包装的。那么再赠给大家2箱，另外节目播出期间的话，再打电话，如果订购的话，再赠1箱，一共是5箱，
0: 一共5箱。
1: 哎，别着急，还有后面特别的大礼。
0: 哎，咱们今天的是拍一发二，199块钱。等于说给打了一个5折的价格，
1: 是
0: 拍一发二，您收到手的是10箱的驼奶八珍威化，
1: 嗯，
0: 而且这10箱还给是包邮送到家的，
1: 嗯，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来400-015-5151，400-015-5151。如果以这么优惠的话呢，和每箱的话也就不到20块钱，
0: 不到20块钱，里边呢是每箱有的是33、34块左右，一箱呢是300克，也就是6两，
1: 对，
0: 10箱就是6斤的威化，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嗯，
0: 而且呢，我们的保质期给大家做到了10个月，给大家发的全都是新鲜批次的，
1: 就常温下保管就可以了，
0: 常温下就行。

0: 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

0: 三地热点。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协同的消息。在交通一体化建设方面，昨天上午九点左右，京滨城际铁路北辰至滨海新区段控制性工程跨金宁高速公路匝道百米剪枝拱桥顺利完成落梁施工，为后续架梁奠定坚实基础。京滨城际铁路是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推进区域交通一体化的重要项目。2022年12月，京滨城际铁路宝坻至北辰段及沿线国铁北京局宝坻站、宝坻南站、北辰站已开通运营。
1: 目前，由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有限公司负责建设的二期工程北辰至滨海新区段正在加速推进，设天津机场、滨海西两站。未来，从北京通州站出发，有望直通天津机场站、滨海西站。京滨城际铁路全线贯通后，将推动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进一步优化京津冀区域交通布局，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发展。
0: 在科创协同方面，近日为分散化解京津科技成果向河北落地转化过程中的风险，河北省推出京津冀成果转化保、京津冀科创保系列科技保险产品。这是河北首次针对京津科技成果向河北落地转化场景发布专属科技保险产品，相关保险产品可享最高 50% 保费补贴。
1: 目前，河北省科技厅已将两款产品纳入河北省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目录，各地科技管理部门将与相关金融机构密切配合，广泛组织开展政策宣讲及供需对接活动，让惠企政策尽快落地见效。通过创新科技保险专属产品服务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保障京津科技成果在河北落地转化，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贡献河北力量。
0: 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北京市深化与城市更新相适应的街区控规管理改革实施意见近日已审议通过并正式印发实施。北京市城市建设重心从打造好房子转向整体营建宜居好街区。本次改革最大创新是推行分层两级规划体系，城镇详细规划分为街区控规、地块实施方案两层。街区层面统筹落实城市总规底线要求，地块按需制定方案作为审批依据，一改过去一次性整块编制模式。

0: 于在海淀区 AI 原点社区发布首批百堂 AI 培训课程，实现全市16个区和经开区全覆盖。课程面向全体市民开放，构建起从兴趣培养到技能提升再到就业服务的全链条服务体系。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1: 本次活动结合市民日常使用需求和就业市场需求，在全市范围内征集整合了108堂人工智能培训课程。课程设置坚持实用导向，既有面向零基础市民的豆包、DeepSeek 等软件的工具入门，也有视频剪辑、直播等公益体验课程，还有 AI 漫剧制作、数据标注、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技能提升课。学员可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推荐就业，或引导创业。北太平庄街道登记事业人员孙杨参加了首期人工智能训练师培训班。
2: 最大的收获不仅是掌握了一项新技能，更重要的是我重新找到了和外界连接的通道。培训结束后，区人力社保局和北太平庄便民服务中心专门向我们辖区已登记失业人员办线下招聘会，免费为我们匹配推荐合适工作。
1: 外卖骑手骆静怡是一名特殊孩子的母亲，为给孩子治病，她在北京求医9年，利用零碎时间跑外卖维持生计。为了能更好的陪伴孩子，骆静怡想要转型做自媒体。海淀区人社局在了解她的需求后，为她量身定制。

0: 携带着行李、使用轮椅、婴儿车的旅客，可由站台中部使用远程呼叫的方式联系工作人员，使用直梯、使用一卡通还有 APP 扫码乘车的旅客，得需要由出站口出站进入站内换乘，不需要进行二次安检。
1: 暑运期间旅客出行需求旺盛，北京西站售票厅根据每日客流变化开足售票窗口。北京西站售票车间副主任邢静文说，
2: 为了保障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北京西站在38号窗口设置了敬老慢服务专窗。今年暑运期间外籍旅客的出行需求同比增加，北京西站在窗口配备了

0: 玩一整天。
1: 今天都来这玩什么了？
2: 射箭啊，拼照，一会儿去玩碰碰车啊，然后投影的那两个。
3: 我们是同事，是为了三个人凑在一起，赶着放假就带着孩子找个能玩的地方来玩。
0: 作为如今最时兴的年轻人娱乐消费方式，潮玩运动馆在暑假前做好了充足准备。从六月底开始，客流翻了几倍。店长李先生说，
4: 大部分都是学生多一些，也会有一个家庭群体。到现在呢，客流的话要比淡季多了将近四倍以上。为了应对这个暑期档呢，我们人员增加了平常的一倍吧。硬件方面的调整呢，品豆区进行了重型的改造，也是增加了一些游乐的设施，一些剧本杀项目、棋牌类的项目也是增加了一些维修，都把它达到了最佳的状态。
0: 7月15号，天津本土人气相声团体葫芦相声社位于南开区贵和购物中心的新店正式开业。新场地比邻水上公园、奥体中心等商圈，开业首演门票很快售罄。几位观众告诉记者，
5: 头一天开业嘛，感受一下这现场氛围，非常幽默风趣，还有天津话非常地道。
0: 作为葫芦相声社在天津市的第二家店，这里

0: 168个人吧，得有3个包厢，场地呢比之前要更宽一点，因为这个地方啊离着这个商业还挺近，更需要这些个更好的节目吧，回馈喜欢我们这些个观众朋友们。
1: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2号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上午10点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今天北京天空云量逐渐增多，预计下午到夜间有明显雷雨天气过程，雨量分布不均，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怀柔、密云、门头沟、房山、海淀等区局地暴雨。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今天傍晚至前半夜。北京市气象台已发布

0: 郊区游玩还请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游玩。此外，未来三天气温较高，湿度大，体感闷热，外出还请注意防暑降温。
1: 今天的北京又是牛舔天的一天，实况显示，截至上午10点，代表北京温度的观象台

0: 雨三天，日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更重要的是，气象预报和实况发布的气温和人的体感温度还有地表温度都是有区别的。
1: 需要提醒的是，不少人认为气温不高。

0: 纪梳理红色旧址与百年圈叶商圈后街特色景区的历史渊源。祁鸿昌烈士外孙女郑吉安说，
1: 这座红楼啊，不单是我外祖父的住所，当时在法租界是一个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在那个时期里面孕育红色火种的地方。2024年作为祁鸿昌烈士事迹陈列馆对外正式开放，今天红楼呢又有了它的新的任务，就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红色教育阵地。
0: 祁鸿昌旧居并非孤立的红色地标，而是和平区丰富红色家底中的核心支点。为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的时代价值，和平区不断创新红色文化传播形式。纪录片《劝业时针》就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和平区劝业场街武装部长陆如宝说，
2: 我们劝业场街的辖区内啊，有祁鸿昌旧居、八一礼堂、张园等这个珍贵的红色资源。我们采用实拍影像，结合老兵口述的创作方式，立体呈现红色文化传承脉络与当前商圈景区发展的面貌，将革命事迹、老兵亲身经历以及呢劝业街区百年发展变迁浓缩整合，完成了反映劝业片区红色历史的纪实作品。
0: 从一部纪录片串联起散落的红色记忆，到线下阵地的沉浸式活化，祁鸿昌旧区也在持续探索红色文化的年轻化表达。依托七门密室的独特建筑结构，以将军抗日事迹为蓝本，开发了红色主题沉浸式文旅项目，将党史知识与历史事件融入体验环节。祁鸿昌旧居馆长胡鹏宇说，
3: 进一步呢，把这个各种各样的沉浸式的讲解、沉浸式剧目再做新一步的升级和打磨，用我们年轻人的形式把咱的红色故事、把咱的老故事再讲给大家。现在我们已经在做的就是讲这个串珠成链，包括张园、张学良故居还有其他我们这些景区联动做好。红色资源也是咱天津的文旅的一张名片，我们也要把这个优势用好。
4: 这个暑期，河北正定荣国府景区全新升级，常态化推出沉浸式实景演绎《红楼有戏》，打破传统看戏观光模式，整座府邸变身舞台，游客置身其中，步步有剧情，仿佛穿越红楼梦境。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5: 此次正定荣国府全新推出暑期常态化沉浸式演绎《红楼有戏》，实现一步换景、一景一戏的沉浸式游览效果，以人物活起来、游客走进去、空间讲故事为核心思路，通过红楼有剧、红楼有营、红楼有景、红楼有趣、红楼有意五大板块内容，构建主题巡游、场景演绎、行为艺术、NPC 互动等多元内容体系，生动复刻宝黛初见、黛玉葬花、元妃省亲等红楼梦经典剧情桥段。
6: 从哪里来啊？
7: 我从长沙过来，我觉得比较的新奇吧，因为会感觉更加深刻，更加的有参与感。
6: 这个日间的红楼有戏，它从7月25号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31号，每天是从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是从2点半到5点半。比如说游客朋友可以咱们报名参加我们的红楼剧中人的一个活动，可以报名我们的黛玉进府、贵妃仪仗，可以化身红楼梦中人，然后在景区内当中可以遇见我们的红楼 NPC。
5: 游园期间，园区内全域散落沉浸式互动点位，游客漫步其间即可偶遇书中人物，参与投壶、抢红、母战等传统游艺项目，在趣味互动中领略红楼文化的魅力。
8: 咱们园区内所有商铺满20可以用此券抵1元，咱们可以在梦咖啡抵换相应的礼品。
5: 同时，景区创新推出月历票、银票特色体系，以专属银票串联全园场景，打通园区商业消费闭环，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实现文化体验与消费场景的深度融合。
6: 我们日场从10点钟一直持续到夜场9点半，可以说贯穿了全府1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有文化活动。日场演出呢，我们是以分散点片式的，然后每个院落当中都有红楼 NPC 可以和大家互动参与性的这种演出形式。那么夜场呢，它是以情景串联式的这种演绎来为大家提供这个参观路线。
9: 在展览方面，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际，昨天何以景德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主题展览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幕。展览循着摇曳千年、技术卓越、 交流互鉴、慈诚共生四大展陈。

0: 脉络，带领观众穿越千年窑火，感受代代匠人精益求精的工艺追求。展览将持续到8月31号，观众可以通过中国工美馆、中国非遗馆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观。
1: 说到展览，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最近新增了19件秘鲁珍贵文物，其中14件为首次来华展出。其中三件金银羊驼小雕像亮相王的宝座展区格外吸睛。此外，印加帝国时代的贵族饰品也是这次新增的明星展品。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昨天早上7点， G55371 次列车从雄安站开出，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结束为期108天的连条连试，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线路开通运营。

0: 聊城、商丘等地大幅缩短出行时间。
1: 近日，天津天开金南园入驻企业天津一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与天津师范大学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建设天津师范大学一家智能儿童认知与脑机智能联合实验室，打造全国首创心理学特色脑机接口本科实验教学平台，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津南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宽跨区域产教融合通道再添重要载体。
0: 河北省持续推进高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已达4453个，充电设施实现河北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此外，依托京津冀一张网出行服务协同合作机制，三地将实现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桩状态信息实时互通、数据共享，彻底打通跨省市充电服务壁垒，实现京津冀区域高速绿色出行服务无缝衔接。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71亿元，年度票房已超228亿元。今年暑期

0: 306 APP 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每天早8点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兑现成功后，旅客需在当日23点前完成支付，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9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0: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2: 京津冀之声 FM100.6 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

与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

0: 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1: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2: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1: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

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

0: 余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1: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2: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3: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

0: 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

0: 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1: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0: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2: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

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

0: 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1: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5: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6: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7: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协同发展。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俗话说呀，一个好汉三个帮，确实每次做成一件大事都离不开好朋友的帮助与辅佐呀。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好朋友。这个人不但是孙先生的至交知己，更是近代著名的革命家，他一生为国鞠躬尽瘁啊。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他本应与笔墨纸砚为伴，他的祖先是宋代大诗人黄庭坚，他或许应该在诗词歌赋上有所建树。不过历史却偏偏让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留学日本，组织起义，创办同盟会，担任中华民国陆军总长。话说天下，王明君跟您聊聊辛亥革命的股肱之臣黄兴。黄兴原名黄枕，

英会创办同盟会，指挥武昌保卫战的林林的武将，居然是宋代大诗人黄庭坚的后人呐、啊！不仅如此，黄兴先生的九世祖和六世祖曾经官至明朝吏部侍郎以及清朝的吏部郎中。到了黄兴父亲这一辈，虽然已经比不上当年祖先

和省城任私塾的老师。他的母亲罗氏出身名门，知书达理。黄兴在兄弟排行中排行第六，是最小的孩子，很受宠爱啊。六岁的黄兴跟着做老师的父亲进了学堂，从唐诗宋词一直到诸子百家、孙子兵法、资治通鉴，还有先秦政治

位诗人或者是作家、书法家。事实上，黄兴的诗词功底很强，他的书法也非常的棒。可是命运往往会不经意地给人以转折呀。黄兴没有当成文学家，反而走上了武将之路。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这个改变恰恰是因为黄兴的学习成绩太棒。那是在1902年的春天，28岁的黄兴被湖广总督张之洞给看中了，认为黄兴啊，他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呢，张之洞就派黄兴赴日本留学，到东京的弘文书院师范科进行深造。东京之行是黄兴一生的转折点，日后他也和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日本的留学改变了黄兴，黄兴后来又几次流亡日本，也是在日本结识了挚友孙中山。在日本进修期间，黄兴对军事很感兴趣，课余的时间就请日本的军官向他讲授军事课程。每天清晨，黄兴肯定早早起来练习骑马射击，这些也为日后他领导武装起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日本留学的日子里，黄兴接受了西方的文化教育，同时他开阔了眼界。在抵达日本后不久，黄兴便创办了游学一边刊物，并组织湖南编辑社宣传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1903年对于黄兴来说是一个转折之年，那一年沙俄对于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身在他乡的黄兴看到孱弱的祖国受到欺凌，他会作何反应呢？

1903年，为了反对沙俄拒绝从东北撤兵，留日的学生爆发了拒俄运动。在轰轰烈烈的抗议风暴中，29岁的黄兴初露锋芒，他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这为他日后组织华兴会积累了经验。五月份，黄兴在弘文学院毕业，他立刻回到了上海。途经武昌的时候，他返回了母校两湖书院发表演说，被武昌知府兼书院院长驱逐出了湖北省。义愤填膺的黄兴于是将随身携带的4000余册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分发给军学各界，然后坐船返回长沙，并且在长沙的明德学堂创办了名为东文讲习所的日语学校，期间继续翻印革命军、猛回头、警世忠等大量革命人士的书籍。他还利用课堂讲授激发学生的爱国思想，并且在学生中间物色同志，酝酿成立革命团体。11月4日，有十几位年轻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了坡子街附近的彭渊洵的宅邸。这些人啊，都是喜气洋洋、朝气蓬勃，还带着很多的礼物。听他们说话的意思呢，是给自己的好朋友啊过生日去。当他们汇聚到一块儿，关上门的时候，气氛立刻就变了，变得凝重起来了，似乎和所谓的生日宴会并不合拍。实际上，这些年轻人的确是给为首的一个朋友过虚岁30岁的生日，而这场生日宴会的背后，则是华兴会的创办仪式。

那个时候的人啊，都以虚岁相称，都说三十而立。30岁的黄兴开始了他人生的革命旅程。他邀请刘奎一、张世钊、宋教仁、周震林、胡英、张继等12人，以兴办矿业为名，成立了华兴公司，也就是华兴会的前身。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龙章的西园寓所正式成立，黄兴

被大家推选为了会长，以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为革命口号。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华兴会大力招募会员，并且在外地设立分会，同时联络其他同性质的组织。他们决定要办一件大事啊，这件大事要让华兴会的名字掷地有声。黄兴和他的朋友们制定了一个惊天计划，他们决定于农历十月十日慈禧太后70岁诞辰的时候在长沙起义。为了这个计划，不久之后黄兴甚至一咬牙变卖了在长沙的祖居还有农田，筹集革命资金，并且在长沙的小吴门正街创办东文讲习所作为活动的据点。如此耗尽心血的计划，最终会有什么结果呢？黄兴当选为会长之后，确定了武装反清的革命斗争目标。他提出先在老家的湖南首先发难，争取各省响应，准备在慈禧太后70岁诞辰的时候，全国上下的官吏忙于应酬寿宴之际趁机起义。但是他们毕竟没有什么斗争经验呀，起义的消息竟然泄露了出去，很快就被清政府查出来了。1904年10月24日，清朝的官府派兵封查了华兴会，这次起义也宣告失败了。黄兴呢，为了躲避清政府的抓捕，只能流亡日本了。流亡在日本的黄兴并没有就此消沉下去。1905年7月，经过日本友人宫崎银藏的介绍，黄兴与孙中山在凤乐园餐馆见面，两个人一边吃饭一边聊天，真是一见如故啊。8月20日，以孙中山和黄兴为核心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好友宫崎银藏也被吸收为了会员，共商建立全国性的革命组织，两个人的合作从此开始。黄兴在同盟会担任庶务，成为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领袖，他主要负责发展革命分子、组织武装起义等事宜。到了1907年的夏天，黄兴来到了越南河内，与孙中山一起策划在南方起义。轰轰烈烈的起义开始了。1907至1908年间，黄兴身经数战，参与或指挥钦州、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等数次起义。1909年，他又受孙中山之托，在香港成立了同盟会南方支部，策划在1910年春天在广州新军中发动起义，可惜起义再次失败。尽管屡战屡败，但是同盟会依然没有放弃啊。孙中山与黄兴开始一项更大规模的计划。1910年11月3日，他们在南洋槟榔屿，也就是现在的马来西亚集会，决定在广州再次举行起义，与清军决一死战。1911年4月23日，黄兴在广州发动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他率领敢死队100多个人奋勇杀敌，攻入了两广总督衙门。可惜当时的总督张明奇已经逃跑了。由于寡不敌众，最后黄兴的队伍几乎全军覆没。事后收敛了殉难者的遗体72具，这也就是著名的黄花岗72烈士。黄兴自己也负了伤，右手被打断了2根手指。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黄兴由上海赶到了汉口，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指挥同清军作战。在汉口和汉阳苦战20天之后，起义军退至武昌。12月，黄兴赶往南京。

人召集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在上海江苏省教育总会举行会议，大会以投票的方式决定让孙中山回国主持大政，推举黄兴为暂定大元帅，主持南北议和的谈判。黄兴对大元帅一再推让，最后改推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可是黄兴依旧一再推让，不愿赴任。

山与黄兴啊，可谓是一文一武，相得益彰。两个人都是流亡时期在日本相识相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过，再好的朋友也会有争执和吵架的时候，他们两个呀也不例外。在1906年，同盟会集会研究革命方略，会上有一个议题，就是讨论日后所用的中华民国国旗的样式。孙中山主张呢，用已经牺牲的战友陆浩。

青天白日旗的设计上并不太美观，而且还有一些像是日本的太阳旗，有日本兼并中国的嫌疑。孙中山听了之后呢，略加思索，做了让步，提出把旗子的颜色改作

虽说这两个人是针尖对麦芒，火气十足啊，不过毕竟是多年的好友，后来两个人冷静了下来，还是进行了沟通，心平气和地阐述了各自的看法。黄兴主张用井字旗，井呢是水井的井，他认为井田是社会主义的象征，表示平均地权的意思。他没想到词语一出，孙中山就觉得不太美观，他不仅觉得不美观，还认为有复古的思想。这回黄兴没有再发脾气，他同意了孙中山的想法，做出了让步。君子言出必行，在后来黄兴亲自指挥的军事行动中，都采用了孙中山主张的旗帜。一直到1912年的5月10日，经参议院决议，正式将五色旗定为国旗，青天白日旗定为海军旗。虽说两个人会因为这些小事情争执不休吧，可实际上黄兴一直在兢兢业业地辅佐着孙中山，他绝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历史上曾经两次出现过倒孙事件，每次在孙中山出现危机的时候，都是黄兴挺身而出来化

中山把这次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党员不听话，要另组秘密的中华革命党。黄兴坚决拒绝加入，并且离开日本前往美国。在旧金山的时候，黄兴经常接到一些拥护者的来信，希望他另行组党，表示愿意跟着黄兴走。黄兴的回答只有一句话，说领袖只有一个，就是孙中山。虽说孙中山和黄兴两个人因为意见不合而分开，可是到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的时候，黄兴毅然回国，并且在江苏响应孙中山发动起义。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3: FM 100.6，
2: 京津冀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2: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2: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

0: 铁路北辰至滨海新区段控制性工程跨金宁高速公路匝道百米减支拱桥顺利完成落梁施工，为后续架梁奠定坚实基础。京滨城际铁路是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推进区域交通一体化的重要项目。2022年12月，京滨城际铁路宝坻至北辰段及沿线国铁北京局宝坻站、宝坻南站、北辰站已开通运营。
1: 目前，由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有限公司负责建设的二期工程北辰至滨海新区段正在加速推进，设天津机场、滨海西两站。未来，从北京通州站出发，有望直通天津机场站、滨海西站。京滨城际铁路全线贯通后，将推动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进一步优化京津冀区域交通布局，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发展。
0: 在科创协同方面，近日为分散化解京津科技成果向河北落地转化过程中的风险，河北省推出京津冀成果转化保、京津冀科创保系列科技保险产品。这是河北首次针对京津科技成果向河北落地转化场景发布专属科技保险。

0: 安排挺规范的，但他时间太紧，东派一个西派一个取餐，知道吧。
1: 一位美团骑手向记者展示了一单取餐路线，从大成路到电厂路需跨过西四环，走天桥后逆行几十米即可到达，但平台没有推荐逆行，而是要求多骑一公里多到岳各庄北桥下掉头。骑手们反映，平台路线大多合理，但偶尔也会规划出看得见却走不了的路。
2: 他有时候是厂区里边的路，人家不让你进，你得绕一圈。
0: 他有从小区穿过去的，有几个骑手一穿过去的话，他就会规划从小区里边走。小区他门开，有时不开着吧，影响车不让进。
1: 有骑手坦言，高峰期配送时间紧张，偶尔也会铤而走险逆行或闯红灯。
3: 他给你这个吧，都是正规的那种路线，有的还绕远，他有的有近道的，直接就走近道的，逆行直接就过去了。
1: 交通与发展政策研究所东亚区首席代表刘代宗表示，平台导航不主动推荐违法路线，这是最基本的行业道德，但配送路线规划不能只依赖传统道路系统，应当建立骑手视角的动态反馈机制。
4: 平台作为规则的制定者跟技术提供者，他开始主动承担安全责任，再跟效率相结合，我觉得是一个挺重要的治理上的进步的。城市道路是非常动态变化的一个系统，很多小区啊、园区啊、还有商业啊，有特别强的封闭性，需要更好的调动起骑手的视角来反馈，来生成一个专门为骑手服务的地图。当然，骑手反馈来给你信息，应该是遵守交通规则的哈，遵守安全的这个基础上，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算法现在需要思考的。
5: 在就业服务方面，昨天北京市人社局在海淀区 AI 原点社区发布首批百堂 AI 培训课程，实现全市16个区和经开区全覆盖。课程面向全体市民开放，构建起从兴趣培养到技能提升再到就业服务的全链条服务体系。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6: 本次活动结合市民日常使用需求和就业市场需求，在全市范围内征集整合了108堂人工智能培训课程。课程设置坚持实用导向，既有面向零基础市民的豆包、DeepSeek 等软件的工具入门，也有视频剪辑、直播等公益体验课程，还有 AI 漫剧制作、数据标注、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技能提升课。学员可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推荐就业，或引导创业。北太平庄街道登记事业人员孙杨参加了首期人工智能训练师培训班。
7: 最大的收获不仅是掌握了一项新技能，更重要的是我重新找到了和外界连接的通道。培训结束后，区人力社保局和北太平庄便民服务中心专门向我们辖区已登记失业人员在线下招聘会免费为我们匹配推荐合适工作。
6: 外卖骑手骆静怡是一名特殊孩子的母亲，为给孩子治病，她在北京求医九年，利用零碎时间跑外卖维持生计。为了能更好的陪伴孩子，骆静怡

0: 需要由出站口出站进入站内换乘，不需要进行二次安检。
1: 暑运期间旅客出行需求旺盛，北京西站售票厅根据每日客流变化开足售票窗口。北京西站售票车间副主任邢静文说，
2: 为了保障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北京西站在38号窗口设置了敬老慢服务专窗。今年暑运

0: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上午十点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今天北京天空云量逐渐增多。

0: 以纪实影像留存城市记忆，推动红色基因传承。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1: 活动以沉浸式实景研学拉开序幕，全体人员参观吉鸿昌旧居展厅历史遗存与复原场景，系统了解吉鸿昌将军抗日救国光辉事迹，梳理红色旧址与百年圈业商圈后街特色景区的历史渊源。吉鸿昌烈士外孙女郑吉安说，
2: 这座红楼啊，不单是我外祖父的住所，当时在法租界是一个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在那个时期里面孕育红色火种的地方。2024年作为吉鸿昌烈士事迹陈列馆对外正式开放，今天红楼呢又有了它的新的任务，就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红色教育阵地。
1: 吉鸿昌旧居并非孤立的红色地标，而是和平区丰富红色家底中的核心支点。为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的时代价值，和平区不断创新红色文化传播形式。纪录片《劝业时针》就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和平区劝业场街武装部长陆如宝说，
3: 我们劝业场街的辖区内啊，有吉鸿昌旧居、八一礼堂、张园等这个珍贵的红色资源。我们采用实拍影像，结合老兵口述的创作方式，立体呈现红色文化传承脉络与当前商圈景区发展的面貌，将革命事迹、老兵亲身经历以及呢劝业街区百年发展变迁浓缩整合，完成了反映劝业片区红色历史的纪实作品。
1: 从一部纪录片串联起散落的红色记忆，到线下阵地的沉浸式活化，吉鸿昌旧区也在持续探索红色文化的年轻化表达。依托七门密室的独特建筑结构，以将军抗日事迹为蓝本，开发了红色主题沉浸式文旅项目，将党史知识与历史事件融入体验环节。吉鸿昌旧居馆长胡鹏宇说，
4: 进一步呢，把这个各种各样的沉浸式的讲解、沉浸式剧目再做新一步的升级和打磨，用我们年轻人的形式把咱的红色故事、把咱的老故事再讲给大家。现在我们已经在做的就是讲这个串珠成链，包括张园、张学良故居，还有其他我们这些景区。

0: 继京沪京广之后，北京南下将有第三条高铁大动脉。未来北京旅客经京雄城际转雄商高铁，就能直达衡水、聊城、商丘等地，大幅缩短出行时间。
1: 近日，天津天开金南园入驻企业天津一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与天津师范大学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建设天津师范大学一家智能儿童认知与脑机智能联合实验室，打造全国首创心理学特色脑机接口本科实验教学平台，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津南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宽跨区域产教融合通道再添重要载体。
0: 河北省持续推进高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0: 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2: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3: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2: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时间20点整，
11: 京津冀之声，
12: 京津冀之声，
11: 调频100.6兆赫，
12: 调频100.6兆赫，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2: 协同发展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种经历能够帮助在校大学生提前衔接职场，补齐能力短板，更是求职就业中的核心优势，这就是暑期实习。那么如何找到正规实习渠道，怎样区分高质量实习和无效打杂，企业校招流程到底考察什么，暑期实习又该如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就业优势，知名企业招聘总监、在校实习生代表做客直播间，以2027届毕业生暑期实习关键点为切口，拆解就业时间线、企业校招筛选标准、实习规划方法，为大学生和家长带来可落地的实习与就业规划指南。教育面对面系列策划《直面未来》特别节目，本期为您带来的主题是大学生如何

制作。这些实习呢，多多少少都和我们的新媒体岗位进行了一些沟通和交流，也让我更加了解和明白了新媒体岗位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仅需要的是沟通和表达，更加需要我们团队协作的这种能力以及这种。

0: 我也有在继续的学习和了解，希望未来能够做出更好更丰富的内容。
1: 嗯，好，那我们的面试到此结束。
2: 嗯，
1: 啊，紧张的环节来了，那有请冯总还有陈总做一个点评。
2: 陈总，要不您先。
3: 好的。那么这位同学呢，我觉得我可能达到95分了，可以，
1: 很高的分数，
2: 谢谢，
3: 对对对，非常高的分数哈，因为他最大的最突出的一个优点是，本身的这个专业积累是非常深厚的，
1: 嗯，
3: 然后呢，他的这个实习的经历，非常的这个充分和丰富，
0: 谢谢您。
3: 那么我们对于新媒体运宣传的这个岗位啊。从企业的要求来讲哈，原则上我们硬技能呢，可能包括一些文案呢、功底啊，这个视觉的审美啊，这个视频的编辑啊、数据的分析啊等等。那我他在前面的这个实习工作中呢，也都有一定的涉及。
1: 嗯。
3: 那么我们说软硬两手抓哈，那么这个软技能来讲呢，我可以看到呢，就是整体它具备一定的网感。
1: 嗯。
3: 啊，这点呢，对于新媒体运营应该宣传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学习能力非常强。
1: 嗯。
3: 啊，所以刚刚问他在这个遇到什么困难啊，他都一直在不断的挑战一些新的难度啊，这学习能力是很强的。
2: 嗯，
3: 那沟通能力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了啊，非常棒的一个沟通能力。那么抗压呢，因为这也是新媒体宣传很需要的一种能力。
0: 嗯，
3: 那么可以看到他的抗压能力也是在整个的面试当中呢，我们从各种问题里头也可以看到他是具备了这样的一个抗压能力。所以就是从我们的这个我们行话叫JD 哈，就是我们的这个 job description，
1: 嗯，
3: 可以看到它基本是符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JD 的一个需求的，所以可以打一个非常高的分数。
0: 谢谢老师，感谢您，
2: 太好了。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个冯总你的这个对于优缺点的观察。
4: 对，我觉得子东也是表现得非常优秀哈，因为我的感觉就是整体表达非常的清晰并且完整，而且呢有很多相关的这种真实的实习的经历，这个跟岗位的要求是非常符合我们岗位的画像，并且在工作当中呢有很多的这种思考还有创新，自己也非常的主动，所以我觉得是完美符合我们岗位的这个定位和画像。
1: 嗯，评价都很高。
0: 对，谢谢老师，
2: 至少有这个来进来以后先去实习一下的机会了，然后接下来就看他。

0: 准备一般会分为四个环节。首先3到6月的时候就要开始找实习了，那么6到8月那大概是就现在这个时间，可能很多同学就已经在实习的过程当中了，然后到9月份开学以后就会开始我们的正常的这个秋招，可能这个秋招会一直持续到可能11、12月份、
1: 嗯、
0: 然后等到27年的春季学期，就是春节回来以后还有最后一次的这个春招的机会，一般是这四个环节。
1: 嗯，是的，所以说企业它除了秋招和春招其实还有另外两次机会，
0: 是的，
1: 就是我们刚刚聊的暑期实习的转正，还有秋招的
0: 提前批。对，像现在这个6到8月也是很多大厂开始提前批的这个环节。
1: 嗯嗯，那子东可以做笔记了。
2: 哎，我赶紧记一下，快记一下。
1: 对，那企业为什么会设置这个秋招提前批和暑期实习转正这两个算是

的同学。那这两种方法呢，其实更多的给同学和企业都会带来好处。一个是同学可能能够更直观的感受这个行业也好，企业的文化也好，是不是自己喜欢的。那企业呢，可以通过比如说实习这种长时间的考察同学，然后如果同学能够转正录用的话，未来工作当中上手。

0: 所以说就是通过冯总的解读啊，我们知道了除了秋招和春招，还有秋招提前批和实习转正啊，那这些是子东之前知道吗？
1: 哎，这个还真不知道，我赶紧记一下。对
0: 啊，你可能只是盼着九月份的秋招了。
1: 是呢，是呢
0: 啊，但实际上现在可能就可以拿 offer。
1: 嗯，
2: 对，
0: 嗯，所以说这个实习啊，实习是求职的第一步，
1: 是
0: 啊，非常重要。那直播间有很多家长问啊，这个实习有没有必要啊？是不是他就是打杂的啊？还有家长问呢，这个实习是不是越多越好？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我们就有请陈总来回答。啊，陈总做了这么多年的人力管理和面试官了，那家长和学生关于实习最典型的认识误区有哪些？
2: 实习呢，对于很多学生和家长而言呢，我想它的重要性啊，其实大家都是非常认可的。那么非常想找到一些理想的实习啊，那么这里呢问题就发生在理想两个字上面。
0: 嗯，
2: 就大家可能都想进大公司大平台啊，都想通过实习也赚到点钱哈，也希望这个实习的岗位呢非常光鲜亮丽，那么也希望呢日常的工作呢更有挑战更有价值，打杂的活就不想干哈。那么呢往往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对吧？
0: 是。
2: 那么我

0: 那么当然呢，我觉得有生存压力的学生的确是打工赚钱，他也是一个首要的一个目的。那么对于大多数同学而言呢，其实实习它其实是不仅仅是一个打工赚钱的问题，它更多是要为将来的工作打基础。在这个情况下呢，有时候赚钱不赚钱和赚多少钱，它有可能不是实习的一个首要关注点。那么我不知道我们这位帅哥他在前面的实习里头他的收入能赚到多少啊，这个问题可能有点敏感。
1: 收入为零啊，
0: 对。那你就看到了他说的是收入为零。
1: 嗯。
0: 那么这里头赚钱这个事儿对于实习来讲呢，他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误区。
2: 嗯。
0: 那么好像你一个学计算机的。那么你在寒暑假你跑到一个奶茶
3: 店
0: 打工，然后我去卖奶茶，一定程度上这个是一种打工赚钱啊，但是它可能不能称之为

0: 那么，我经常跟企业的员工啊在讲啊，就是其实我们付工资，买的是你的工作的时间呢，还是你工作时间所创造的价值？
1: 嗯，
0: 这一点是一定要澄清的。那么企业付工资，我们购买的应该是员工的这个创造出来的这个价值，它是更值钱的。
1: 嗯，
0: 那么对于尤其是大一大二的这个实习生来讲哈，你这个时候你其实是能为企业创造的价值其实是很少的，你是在一个学习的阶段。那么我最近也是有一个大一的实习生进了一个大银行，嗯，四大银行去实习，那他也是没有工资啊。但是他回头告诉我，虽然没有工资，但他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因为他学的是金融数学啊。那有机会进入大银行去看一下大银行的一个整体的这个创作，整体的这个运营机制，那对他来讲帮助是非常大，收获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想首先要这个澄清的就这么一点啊，这个误区就是你实习更多是为了将来的这个就业去打基础的。啊，这是最关键的一点。第二呢，是实习和打杂的关系啊。这个刚才我们美女主持人也提到了。那么实习很多同学可能抱着我是去学习的心态去找实习，参加实习，到了企业之后可能发现，哎呀，我其实也经常在跑腿呀、打杂呀。
1: 嗯，
0: 这个时候有心态就
2: 取快递啊。
0: 对对对，这时候可能心态就崩了。
3: 嗯。
0: 您做过这些事儿吗？
3: 哎，我还真做过了，
4: 真说
2: 现在都不错了。现在企业都有饮水机，我们那会儿都是打开水、
0: 对对
2: 拿报纸、拖地，
0: 对，
2: 这都
0: 是
2: 我们
0: 的
2: 这个实习的工作。
0: 那么，所以其实打杂这个事情啊，可能也是我们在实习工作中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公司招聘实习生，你要知道他可能他很大程度上是希望找人去分担一些重复性和基础性的工作，在你还没有太大价值的时候，好，所以呢，那在这种情况下安排打杂啊，打点。

0: 你本校的师哥师姐，那肯定是、嗯对吧，作为小辈要稍微尊敬一些，这是肯定的。那尊敬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学习想求教的话，比如说节目怎么制作，比如说内容怎么播报，比如专业怎么磨练，那这个过程肯定是需要别人的帮助。那别人的帮助、嗯、那我们既然又没办法给别人报酬和工资，还谈何别人给我们钱呢？那同时在这过程当中呢，那最多能做到的就是帮助老师们去打打水，做做杂物，但是其实这个都是附带的。对于我来说，最主要的是在这个一个系统里面学习到它里面最核心的知识和内容，是最大的收获。
1: 嗯，对对对，他讲到了学习到最核心的这个内容。那么对于一个有效的实习来讲，其实只要你在这个企业的这个实习过程中你了解到这个企业的产品啊，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客户是什么，企业是如何服务好客户的等等，这个全过程你有一定的了解，那么对你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2: 嗯，
1: 那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实习很重要一点是让你提前接触和养成良好的职场的工作习惯。
2: 是，
1: 譬如及时的反馈你的工作进度啊，哪怕再微小的事儿，你是不是也得反馈跟进，是吧？然后呢，过程中遇到问题我们及时沟通啊，对每一件事的结果去负责呀，然后每件事情结束之后我们及时的一个整理反思复盘等等，这一些呢，我觉得它都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工作习惯。那这种习惯是需要在实习当中每一段实习它都会给你带来这样的一些收获啊，我觉得这个是

的工作你觉得都是打杂的多，你想做点有挑战的有意义的，你要不要主动争取？要，其实也是可以去主动争取的啊。譬如说啊，我对某某业务很感兴趣或者什么啊，我能不能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接待当中或者业务项目。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0: 困扰你一天两天的一个难题。其实在这样的话，其实对自己的实习提高效率和学到东西也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这个心态是很重要的。
1: 嗯，特别感谢冯总和陈总这个无私和真诚的分享啊。
2: 你经历过，哎，李兆，你经历过这样的实习吗？就是
1: 那当然，
2: 就是完全没有这个用上专业，就是纯体力活的这些。
1: 开始的阶段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2: 嗯，
1: 但是我觉得就像刚才陈总和冯总分享的，其实每一个工作它都是一个触角，都是你和这个公司的企业文化、业务、行业接触的触角，从这个触角开始以点带面会越来越多。
2: 这个刚才呢我们也介绍了一下，就是我们在实习过程之中可能遇到的一些认知的误区，但是呢现在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去找到一个靠谱的实习。
1: 哎，
2: 因为我到现在我居然发现还有付费实习这么一说。
1: 是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其实实习的渠道是鱼龙混杂的，像是这种付费的内推，就你给我交钱啊，我保证给你。

0: 我们就开始进入到筛选实习的这个问题了哈，怎么判断实习有没有含金量呢？我觉得实习最核心的价值，它体现在眼前的学习和成长，以及未来的帮助就业。
1: 嗯，
0: 啊，我们的着眼点其实就是百变不离其宗。
1: 就业，
0: 你判断筛选实习是两大事儿，第一个是自身内在的一个学习成长，一个是外在来讲，我可能对将来的就业和有帮助。那么在做筛选的时候呢，我也给一个简单的我一直在用的一个方法论哈，这个叫以终为始。
1: 对，
0: 这是高效能人士七个习惯里头我认为最重要的习惯之一，那可能也是我在这么多年的工作我一直在用的一个习惯，就用终点去倒推起点和过程，这样会让你不会无的放矢，也不会不会很盲目。
1: 嗯，
0: 所以呢问题就来了，你知道你的终点在哪吗？判断一个实习对你而言它的含金量大不大，你首先知道你未来要什么，你期望中的终点是怎么样子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想我又要分两类的同学来讲这个问题。
2: 嗯，
0: 第一类是他知道终点在哪儿了，他目标非常的明确。
1: 嗯，
0: 那他选大学专业的时候他可能就已经深入的思考过这个问题了，那么含金量的比较高含金量的实习的筛选。

0: 低成本的试错。
1: 嗯，
0: 啊，一份好实习，它不单只让孩子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更重要的是让孩子帮认清自己，我讨厌什么，我不擅长什么，啊，这个事儿我就不能做了。啊，那么这里头这个试错和证伪的过程，其实是我们找到我们职业生涯方向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最近很火的一个那个拿到那个菲尔兹数学奖啊，这个王红，
2: 嗯，
0: 他有没有试错和证伪？
1: 嗯，
0: 啊，如果你们看他的简历，他是有的。
1: 嗯，
0: 啊，他曾经去法国的时候，他其实是学了半年的建筑。

0: 没有实习经历的，那这两份同样应届生毕业的简历，通过率的差距大吗？为什么？
1: 是这样的，如果是其他的条件都完全一样的话，那有实习经历的这个简历一定会比没有实习经历的通过率要大得多得多。
0: 嗯，
1: 对。但是呢，可能在我们在简历筛选的过程中呢，实习经历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也会综合的去看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竞赛经历啊、奖学金等等，我们会综合的来评判。对，然后实习经历如果做过非常相关的这种实习的话，是给简历会非常大的加分。
0: 嗯，比如说子东，他和他同班同学，就是同样的学历，同样的课程，
1: 那
0: 然后一起来应聘，但是他们的
1: 那肯定是非常有帮助的，
2: 他绝对是行的。

0: 啊，等等，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来说面试官啊采取的一个最大的、最简单的
1: 压力面
0: 策略。哎，压力面可能新生有可能扛不住，
2: 这是压力面。
0: 这个我们没到压力面，对，新生他可能扛不住，这里就是一个追问细节。
1: 嗯，
0: 我追到底，那你做过，你是编不出来的。
3: 嗯，
0: 就你一定要问到他怎么编都编不出来，问到底层深挖，这就是我们面试官常做的事儿。那么对于学生跟家长来讲，我们该怎么去对应这样的一个面试官常做的一件事情呢？那么这里呢，我给大家首先说一下简历啊。
1: 嗯，
0: 简历怎么写，简历怎么写呢？你有实习经历的话，我建议大家分四步。
1: 嗯，
0: 第一步。

0: 追问是要到细节，你怎么做准备呢？我提前准备几个我做的成功的案例，困难重重的案例，团队合作的案例，我都准备好。那么无论你怎么问，哎，我可能都能达到细节上，达到这个你怎么挖都挖不出我的水分。
1: 嗯，
0: 这个才是我们要做准备的最重要。
1: 嗯，
0: 那么回答问题的时候，我建议还是刚才的 STAR 法则。STAR 法则就是 STAR 嘛。
1: 嗯。
0: S 呢是 situation， 是一种情景。
2: 嗯。
0: 一句话20秒你要交代清楚。
1: 嗯。
0: 在这个背景下你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
2: 核心优势，
0: 你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嗯。
0: 那么第二 T 是 task， 是任务。
1: 嗯。
0: 那么是说清楚你负责什么，你的任务目标是什么。这两个很简单，一个20秒一个10秒。
1: 嗯。
0: 把它带过去，
1: 皮儿不要太厚。
0: 对。重点是第三步叫 action，
1: 做了什么
0: A， 你做了什么，你具体做什么呢？建议你介绍这个事情的时候大概用40到60秒了，
2: 嗯，
0: 去介绍你怎么做的，那么突出你的判断，你的动作，少说我们团队怎么做，要多说我做了什么。
2: 嗯，
0: 这是我们更关键的哈。就举例我就没时间，我就不多说了。那最后是 R 叫 result， 它是结果，结果一定要量化。好像我刚刚说的粉丝增加了多少，
3: 嗯
0: 啊，这个什么，这个你给数据哈，互动率12%提升到6.8%啊，日均的这个 GMV 啊增加了30,000+啊等等，这一些是你更需要用到的一个
2: 合规的表述，
0: 这个表述，对。
1: 嗯，
0: 好吧，
2: 好。
1: 嗯，好的，感谢陈总的这个实操层面的精准分享啊。
2: 嗯，
1: 我们进入到实习岗位之后我们该怎么做啊？那接下来问一下冯总，就是如果说同学进入到了企业实习，在日常工作当中要主动的去做和积累哪些项目成果和能力素材，哪些细节表现真的会成为后续这些核心加分项？
3: 好的，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很多次哈，包括咱们的这个陈总也提到了，其实我觉得咱们实习的过程中同学一定有3点，首先呢就是要主动学习，
1: 嗯，
3: 在这个实习过程中尽可能的学习到多的这个知识和技能。第二呢就是在学习以后要多思考，就是这个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不这样做可不可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多思考。第三点呢就是要多总结，刚才陈总一直在说这个最后的总结。

0: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是实习生》重播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0: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0: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0: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0: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 伴你成长。
0: 直路同行，伴你成长，欢迎收听今天的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马潇。那如今呢，以 AI 为代表的新技术呢，正在重塑很多的行业哈。那在这样的背景下呢，行业对于人才的需求会有哪些变和不变？求职者以及职场新人呢，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今天呢，我们就从财会这个专业为例哈，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三位朋友，他们呢也恰好代表了职业道路上的三种重要视角哈。那一位呢是引领团队的事务所合伙人翁逸婷女士。翁老师您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翁逸婷，
0: 欢迎翁老师哈。那另外一位呢是连接校园与职场的人事主管李晓彤女士。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啊，我是李晓彤，
0: 欢迎李老师。那还有一位呢是刚刚踏入职场的哈年轻员工陈康。
4: 大家好，我是陈康，很高兴认识大家。
0: 欢迎三位嘉宾哈。那三位嘉宾呢也会从他们的入行故事、成长心得来聊起。其实说到成长呢，想问一问翁总哈，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进入到这个行业呢？
2: 这个其实还是比较顺利的，因为我大学读的是会计学的专业，那时候的选择无非是几个方向，可能第一个方向就是去企业做财务的这样的一个职位，然后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走纯专业的道路，那很大程度上像去会计师

0: 哈。那您现在回过头来看哈，您觉得您当时都具备了哪些综合能力能够胜任这个岗位的呢？
1: 说实话，当年其实我不觉得我有一个很强的能力，可能也是慢慢的工作十几年之后，很多能力是在工作中逐步去培养的。那当时在刚刚上班的这个阶段，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浅浅的能力是大家比较看重的，在早期。第一个其实很简单的，就是一个责任心。其实早期呢，同学们刚刚从这个校园出来，你很难说谁比谁的专业能力强很多。更多的是一个你的工作态度，
0: 对，
1: 比如说你很积极的对待上面的同事交代的很多的细小的任务，可能有些工作并不是有很大的一个复杂的专业性的一个要求，但是他对你的认真的态度，包括负责任，包括到点你能不能把这个东西交出来，其实要求都是蛮高。
0: 我们说的靠谱哈，
1: 对，就是靠谱，对，其实靠谱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点。然后另外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个快速的学习能力，其实像会计事务所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不像你在一个企业去做会计，如果你要是在一个企业去做一个固定的会计，其实你每年面对的是一套账，你待十年做的其实还是这一套账。但比如说像我们做会计事务所的，我们其实在一个年审里可能会做十几个项目，然后在平时淡季的话，就是夏天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做很多投资类的项目，那一年能够接触到不同的行业

0: 负责，做的每件事情都要为自己的结果负责。
1: 发生了什么呢？会让你觉得有这样的感受？
0: 因为当自己创业的时候，你就会事无巨细的事情都会考虑到。
1: 嗯，当时创业选择的方向是
0: 直播电商，因为我是杭州人。
1: 哦，也赶上那个时候的风口哈。
0: 对，当时确实是一个风口，但是到自己去真正落实的时候，发现确实和自己想的有出入。
1: 嗯。
0: 这个出入包括自己确实在能力方面、资源方面确实会有掣肘，
1: 嗯，
0: 和自己当时想的这个确实会有一定的出入，
1: 嗯，
0: 包括对未来的综合考虑下，当时是我问的自己的问题，我说，20年后你自己到底想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因为创业毕竟来说确实是一个不稳定性很大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觉得最后反思过后，觉得还是得到一个专业的领域去深耕，
1: 嗯，
0: 到20年之后可以凭借我自己的这个履历。

0: 硬性，就是你的一个纯技能的一个培训。
1: 嗯，
0: 像我们再往上的话，未来当你有机会往合伙人的上面去成长的话，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加很多一些软性的知识，比如说告诉你如何去带领一个队伍，如何去做管理，就是早期的小朋友们。

0: 能力，但同样我们比较多的其实更多的是在实践上，因为我们这个领域其实是一个实践出真知的这么一个行业。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比较多的时候是在项目的现场，有不同级别的经理或者高级经理或者合伙人去带着我们的同事去把这个实践的经验然后内化成自己的一个工作的能力。
1: 嗯，
0: 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可能会选择不同的项目类型，像刚才跟您提到的，我们有新能源的项目，可能有生物医药的项目，我们会让大家更多的参与到不同的类型的项目中去提升整个的一个工作能力。
1: 嗯，
0: 然后业务的类型除了审计，我们有很多其他的咨询类的项目，也会让大家去轮转，然后把你的能力从一个纵深到一个横向的一个覆盖都会考虑到。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在事务所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吧，就是你能够接触到不同的行业还有不同的类型的一个业务。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随着你整个的工作年限的变多之后，你承担的责任也从可能是亲力亲为做一些专业业务，到后面可能是做一些管理的项目，比如说你底下有很多的经理，那你可能多线程的要去做一些这个领导的这样一个角色。
1: 嗯，
0: 那再往上去做合伙人的话，你很多还有一些商业上的一些角色就会出现。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不同阶段，然后所里都会赋予给员工很多的一些支持和帮助。
1: 嗯，
0: 我之前其实听说过这样的一个，就说大家离职，当然不一定是在会计事务所，就在所有地方大家离职，可能无非就是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成长空间受限，
1: 对，
0: 然后第二个是干得不开心，
1: 啊，
0: 比如说领导穿小鞋，或者你在这个气氛向下，
1: 气场不合哈，我们说，
0: 对，第三是给的钱不够多，
1: 嗯，
0: 所以大家以前总结说，大家离职无非其实就是这三个原因里的某一个可能占了一些主导，使得你就去离职了。那么我们反观去总结的话，我们更希望给同事们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破除这三个这个
1: 因素哈，
0: 因素的一个这样的职场环境，比如说像我们这边，你只要足够有能力，成长空间是不受限的，没有说哪些职位就有限制，没有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干着憋屈，领导这个给的氛围不好。那其实事务所是一个相当纯粹的一种工作环境。
1: 嗯，
0: 你只要把项目能够带好的话，其实就很容易去升职去加薪。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钱挣的不够多。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的话呢，级别和薪水每年都会有相当幅度的一个增长。
1: 嗯，
0: 只要踏踏实实干，然后能力和业务走在前面，其实薪水只是随之而来，一定会往上去走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在管理上呢，也是为了破除这个三个大家不开心的一些因素吧，然后反过来去设置的一些培训还有一些制度。
1: 嗯，对，那其实您提到了只要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去深耕，那么我们一定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一些收获的哈。
0: 嗯，
1: 但是最开始我们说是最难的哈。
0: 嗯，
1: 那您觉得在最开始有

0: 他们的角度怎么去做，可能比较好的度过这些难一道道的难关。
1: 嗯，
0: 那第二个维度呢，是我们作为管理者怎么去帮助到大家，使得大家的职业生涯
1: 平稳过渡，
0: 更加平稳一点。好，那我们先说第一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我觉得在早期，因为我也是从小朋友一路慢慢成长起来的。那我是小朋友的时候，其实每年我也会跟很多的带我的经理，可能至少十几个是有的。那有些经理呢，他是乐于去传道授业的，愿意去教的
1: 分享。
0: 对，有些经理可能就是比较内向的，他可能技术很好，但可能话比较少。那在早期的话，其实同学们是要找到一个跟你同频的，然后你问的问题大家愿意去分享的，其实所里有很多这样的老同事，项目经理都非常非常的多。有时候可能大家只是不知道你不懂，实际上你要告诉别人这块我不会，要主动去问。
1: 嗯，
0: 所以在早期主动非常重要，就主动的去问问题。
1: 那会不会觉得烦呀？就是对于老员工来讲，怎么这个你也不懂，那个你也不会？
0: 其实不会，因为在我们这个行业大家全部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包括我也是从小朋友一年一年做起来的。所以大家有同样的经历，当年在年轻的时候都有同样的困惑，所以大家其实是能够心灵相通的。所以在早期的话，找到愿意去交流，因为有时候交流是要靠缘分的，要看频率的。找到和你同频的师傅，然后主动去问。因为我们其实也经常出差，吃喝玩乐都在一起，其实相对同事们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但是不一定每个人的问题都愿意解答，或者大家说话在一个同频很重要，所以找到合适的师傅主动去请教，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另外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就现在新人，其实现在年轻的大学生，我觉得很多都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有想法，包括思辨的能力比当年的我们要强很多。
1: 对，综合能力现在越来越强哈。
0: 所以在这个阶段向下呢，大家有时候有问题的时候呢，可能要先带着答案，就是我可能比较鼓励大家，有一个问题自己不确定的时候，不要直接把师傅当百度用，当这个豆包用，可以先想一想，在这个方向向下，我先自己去搜索一下，我觉得有 A、B 两个方案，可能我不知道哪个方案和或者方向更适合我这个困难的解决。但你思考过之后，有一些方案再去找师傅去要答案，我觉得这个态度是更加去推崇的。
1: 这样的话，可能对方也更希望和你去交流哈，就而不是单纯的你什么都来问我。
0: 对，
1: 你是真的有思考的来问我哈。
0: 对，所以第一个说的是主动，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大家私底下要做一点准备再去问，
1: 做功课，
0: 就要做一些功课的。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就是没有师傅或者没有项目经理不喜欢积极的、主动的，然后工作态度好的下属，这个一定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所以我觉得第三个，其实就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工作态度一定要积极。有时候其实专业上你可能稍微弱一点，但工作态度的积极可以使得大家更愿意去帮你一把，或者是帮你多教一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积极主动做功课哈，主要是这么几点哈。那其实刚刚陈同学也提到了，说他的一个困惑哈，就是这个行业的流程都是非常严谨的哈，那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讲是不是有点过于死板了哈。那您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
0: 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个优势，在我看来。其实在审计这条道路上，或会计师事务所，当会计师事务所也不单单是只有审计，我们还有其他业务线。这条道路其实是比较容易成功的，只要你坚持。因为其实工作有的时候像我们这一类工作是专业程度非常非常高的，可能类似的我觉得像律师，可能还有像医生，就这一类行业时间长了之后，其实普通的外部的人他是跨不到这个行业的，他是有这个行业的护城河的，
1: 有专业度在的哈，
0: 他是有专业度在的。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其实是更有利于你在这个成为专才道路上，其实是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因为会计事务所它有这个很成熟的，就像我说的，从小朋友到合伙人，它是有非常成熟的这个培训体系的。所以你只要能够坚持下来，顺着这个道路走，其实成才是比较大概率的，就相对于其他的行业，因为其他行业有时候你要看机会，对，你要看你跟的老板，你要看你这个行业的发展是不是在一个上升趋势里，它的因素会非常多，但在我们这个行业里相对来讲它的这个影响因素是较少的，不能说绝对没有。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其实呢流程和这个级别的这个晋升它是相对固定的，但同时我们这个工作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趣的。其实我是一个很外向的一个人，然后也是这个想法比较多，特别活跃，思维特别活跃的一个人。但看起来审计是一个蛮严谨的活，但其实这一点都不矛盾。是因为每天我能够看到的项目、接触到的客户或者面对的挑战都足够的有意思、多元化，我才能够坚持到今天。所以他的这个东西，刚才陈康说到

0: 这个规范，有流程性，相对这个有程序性，我觉得是在整个职业生涯的成长里它是这样的。但反过来工作内容我觉得是挑战性与多元化是同时存在的。
1: 它并不是完全死板的哈，它有更多的挑战性，像您提到的我有各种知识需要去学习去接触哈。
0: 对。
1: 那相对带引号的死板的部分可能对于你来讲也是一种保护哈。
0: 对。
1: 那么我们说到一直在说成长，那像您从事这个行业有20多年的时间了哈，您也看到了无数年轻人的成长，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几个从年轻人成长起来的，无论是飞跃的也好，或者说这种踩坑的也好，您观察到的一些人或者事情来举几个例子呢？
0: 好的，其实像我下面有一个经理，也是一个女孩，其实她是个90后，90后其实现在算起来也无非就是30出头，但实际上在我们所其实很多同事他的这个优秀是因为他有足够多的或复杂的项目去经历了，他就成长速度非常快，所以他已经是个总监了。
1: 那他为什么能接触到那么多的业务呢？
0: 其实他反过来是讲，就是我们经常有一种说法，就是厉害的人给厉害的活儿。就当他还是小朋友的时候，我给他一个活儿，那他总能交出90分或者100分的答卷，那我下一次给的活会有比上一次的活儿可能难度会稍微高一点，因为他每次表现都非常优秀，我可能就会给他加码，给他一些成长空间和一些挑战，人家其实有一个公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说一个人成长速度最快，就是在你的上限里，每次提升15%，你去拉高他的上限，他就会非常的成长速度非常快。但如果他的上限如果是在这个横线上，你每一次就老是这个横线给他这个活，而不是说给他一些挑战性，他的成长速度就会变慢。所以一般我看到非常优秀的同事，我每次会在他的上限里可能提个5%或者10%，但是有两种结果，一种是你给他有些挑战，
1: 扛不住这个压力了哈，
0: 这是一种，但还有一种就是他每次的反馈都超出你的预期，觉得哎，你给他有挑战，他每次这个台阶都爬上去了，当每一次台阶他都爬上去之后，时间多了之后积累，他爬的速度都异常的快，所以我觉得会计事务所是一个非常的透明的一个地儿，因为大家的活有很大的同质性，你在同质的活的比较向下，谁做得好谁做得差，其实你一眼就能看出来，所以这样的情况向下，当你做得特别优秀的时候，那合伙人就会给你一些有挑战的活，慢慢的这个差距就会出来，所以就带有一种结果，就厉害的人他会成长非常的快，对。
1: 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就像您前面提到的，如果说有各种不明白的地方会主动的来问，并且在问之前你已经发现他显然是自己思考过了的，
0: 对对对，他每次都会带着方案去问，而不是说把你当百度来去用，那这种的同事的这工作方式我们就非常的推崇，然后另外的话呢，其实就像刚才说到了，靠谱是这个时代非常稀缺的一种品格，就每次你给他的活儿，他在合适的时间高质量的去交付，那我们就会觉得很靠谱，所以就会把更复杂的程度的一些活儿给到他，
1: 就事事有回应哈，渐渐有着落，这点非常的重要哈。
0: 对，
1: 那我们上半段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几位嘉宾呢给我们分享了他们的成长经历，包括他们的一个职业选择的过程哈，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来聊一聊从事这个行业，包括在现在新技术的驱使下哈，又有哪些的新的要求和变化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来接着聊。
2: 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3: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4: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8: 黄灯了，冲过去。
4: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3: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8: ，FM 幺零零点六，
2: 京津冀之声。
1: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9: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1: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9: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1: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9: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1: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9: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1: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9: 伴你成长。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马潇。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三位来自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嘉宾，一位是合伙人汪逸婷女士，还有我们的人事部门的主管啊李晓彤女士，以及新员工陈康三位嘉宾。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也是以财会这一个行业为例哈，来聊一聊在新技术的冲击下，求职者以及职场新人都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哈。那我们其实刚刚分享了很多进入这个行业以及在这个行业里面成长所需要的一些品质和

0: 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新技术的冲击之下，对于求职者包括职场的新人来讲，他们有哪些新的关注的点，或者说需要具备的一些能力和素质呢？
1: 说实话，其实近半年 AI 对各个方向的行业冲击就非常大。然后其实这一两个月呢，我一直在接触我们这个行业各种 AI 的创业者，还有一些科技公司。我的感觉是，就我们这个财务或者审计的这个方向的话，未来 AI 的冲击会非常非常的大。那它的冲击主要来自于哪几个方面呢？第一个，其实现在我们财务，就是我们的客户，被审计的这些单位，他们的账未来的自动化程度会越来越高。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工作其实是人工在做一些对接，在审一些账，可能通过 Excel 和各个会计事务所有自己的软件在做，但里面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人工的成分在看账的部分，或发现账里有什么问题。但随着 AI 的一个 大幅度的这个发展，其实你会发现，你只要给他足够多的时间去教他，我们叫喂语料也好，叫给他去封装 skill 也好，他其实慢慢都会学会，他只是需要一些时间，并且有这个行业的人深度陪跑他，训练他，这个东西就一定会出来。所以这个只是时间的一个问题。那在这个这么大的 AI 对我们这个行业的冲击向下，作为职场的新人，那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素质或者什么样的能力，我们认为未来相对的能够适应这个行业的发展，其实这是一个广义的一个话题，不单单是对我们整个的这个会计师财务行业，其实对于律师、法律、医生，我相信都是一样的。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大家要有一种拥抱 AI 的这种思想。就是 AI 这个东西已经是不可阻挡的一个浪潮。要熟练的使用它是一个最基础的。我举一个很小的一个例子，你像我们比较简单，像我每天要写标书，要做一些投标的一些工作，以前其实都是我自己在写。那现在的话，我可以让一些语言模型 AI， 它可以出一些框架，然后我们可能去补充一些很细小的一些东西。你会发现它出的整个的框架，我们叫做投标书，其实的逻辑甚至比以前我们人出的更加的优秀很多，因为也有很多人训练过它，所以它的整个的体系和模型就会非常的好。所以第一个是要必须要善于用这个铲子，把 AI 的这个铲子一定要用起来。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新趋势向下，你要在每一天的这个工作中去带着一根弦儿去思考，就是我这份工作如果我用 AI 去操作的话，会不会有一个更快的一个效率能够产生，要时刻保持一个思考的状态。因为其实像我们也在做私有化的一些 AI 的部署，就是会有一些类似于本地 AI 的模型去跑一
0: 些私域的工具哈，
1: 私有化的一些 AI 的模型也在搭建。那这个未来其实是每个单位都会必备的一些东西，所以在整个工作中如何能快速的在工作中把这个 AI提高效率这个事情想明白，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那未来 AI 它懂准则，其实比我们更懂，我们有时候可能还会准则会记错，对吧？有一些东西一些变换的规则你没有及时学，你可能还不懂，你要继续学。但 AI 时时刻刻都是最精通的，
0: 它永远记得哈，永远在学习和更新迭代过程。
1: 它可能是我们会计事务所最专业的那个会计博士。所以在这个向下的话，我觉得我们人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就你需要有一个非常灵活的一个大脑，你的灵活性要比我们当年的我们的要求会更高。

0: 的铲子，我们把这 AI 工具俗称叫铲子，你要把这些所有的铲子怎么集合起来去用，能够达到一个最高的一个这个工作的一个效率，这个是他们未来要思考的。因为底层的所有的活，包括以后我们的底稿，包括我们的准则的这个研究，他们都能去干，那我们未来又是什么？这个是大家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在后面我们就会更愿意招一些头脑比较灵活的，知道把这些所有的东西能够最大化的使用，并且能够思考效率如何提高的，这个就比较重要。这是第三个。第四个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些理科的一些思维。通常很多学会计的同学其实都是文科背景的居多，理科的居少，很少很少是 CS， 我们叫就是计算机专业去毕业的。那我们现在也逐步的再去招一些计算机专业的同学，他可能是学过编程的，会搭建一些模型，这个对于整个未来去拥抱 AI， 我们这个行业拥抱 AI 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大的逻辑就是说，未来大家要拥抱 AI， 善于把 AI 这个工具灵活的使用，是新一个形势向下对于年轻人的一个要求吧。包括我自己其实每天都在研究。
1: 那我们说有很多的变化，包括一些很多的趋势的一个发展哈，那对于这个行业来讲一定也是有一些内容是不变的哈。那在您看来不变的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啊，你看未来 AI 能够把账也审得挺明白的，他又是最懂准则的那一个人。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发现账里有问题，审计嘛，就发现账里有错的账，对吧？或者账有问题，或者提一些这个解决的一些方案，这个都是现在事务所人所干的事情。我知道其实在不久的一两年之内，这些事情 AI 都能干。
1: 对，
0: 那我们的角色又是什么呢？其实呢，大家知道会计事务所其实在国内它很大程度上是要对上市公司的财报的真实性做一个合理的一个保证。那未来 AI 出来的东西之后，因为 AI 有时候它会跑偏，模型里它可能会错乱的去取一些数据，所以未来人的作用呢，一个是你要去相当一部分要去复合 AI 整个的思考过程，包括它这个取数据的源的合理性合法性，这个是要人去做的，包括它后面出的一些结果还有一些方案，人是需要去做复合的。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是现在有一句话说，就是未来 AI其实取代都是坐着的活，站着的活它可能还是取代不了，比如我们去现场去做一些核查，就你要去人就要去跑的这些活，但即使出了这些，说不定我们又被替代了。但近期的话呢，有一些需要这个人实实在在的动的这些活，也不会被取代。然后我们很多时候给上市公司做的这些保证，包括给证监会做的一些核查，这些有一些部分的工作还是需要很高级别的有经验的人去对这个结果做一个保证，所以这些活未来还是需要大部分有经验的真人去干的。
1: 这种把关人的角色是不变的哈。
0: 对，
1: 您前面也提到了哈，我们除了审计这一个方向之外，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像咨询啊，包括像估值啊等一些新兴领域也在做哈。
0: 对，
1: 那在这些方面是不是也是年轻人进入到这个行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呢？
0: 对对对，其实像我知道，其实在国外的话呢，会计师事务所里面它分两个主体，一个是会计事务所，一个是咨询公司，两个的业务呢有时候是4:6，有时5:5，它的业务量其实差不多的。但其实在国内的会计事务所呢，审计的业务是占大头，可能要占到90%，乃至于更靠上。咨询业务呢其实占比是比较少的，但从整个全球的发展来看呢，咨询业务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一个方向。它其实包括的业务线非常多，比如说像重组、并购、财务尽职调查、法政、法政审查、包括像一些，包括有时候咨询公司还有 HR 的一些可能猎头服务，都是整个大咨询条线向下的，包括一些税务的一些咨询都是的。所以这个也是财经类的同学们，特别是学税务啊、财会啊相关领域进入专业阶段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通道。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是在审计之外招了很多咨询条线的同事，包括您刚才提到的估值，包括评估，我们有不同的主体，有这样的业务线和这样的部门再去做，所以也非常欢迎这个财经类的相关的同学们未来这个参与到咨询的整个的这个赛道上，也是非常有前途的一个专业的一个领域。
1: 其实我们刚刚聊了很多的有关于能力的培养哈，那么也想问一下陈同学哈，因为尽管你之前作为一个创业者尝试着进行了创业，但是依然是一个职场的新人哈，加入到这个团队才3个月左右哈，那你觉得回顾自己的实习求职的这样一个过程，你觉得学校也好，或者说你过 往的经历也好，对你哪些地方是有帮助的？那还有哪些短板是到了现在这个工作岗位之后才发现的呢？
2: 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我的学生时代来说，对我现在帮助比较大的，其实是一些在课堂上课业活动中和我的同学相协作的一些项目。
1: 嗯，
2: 因为我的本科它是全英文授课的一个班级，
1: 哦，
2: 所以说会有很多的这个留学生会和我们一起上课。
1: 嗯，
2: 所以说会涉及到一些像

0: 户的不同的人，那这些软实力对我现在来说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1: 嗯，那这是你所收获到的部分，那觉得有没有一些还有不足的地方啊，是来到这儿之后发现的呢？
0: 那我觉得就刚刚跟像汪总提到的，是一个对准则等一些理论知识在现实业务中如何的把它运用好。
1: 嗯，
0: 因为我们在我这几个月的工作中会发现

0: 你如何把握好这个度，去真正的把握这个我们做业务的这个实质，去看到它这个处理的这个原因，去我觉得这个度觉得是听起来好像比容易，但实际过程中还是比较困难的。这个也是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积累，去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找到如何去解决。那么下次你再碰到相关的问题之后，你才能知道我可以这样子做。
1: 那其实说到这个人才的培养哈，也想问一下。

0: 学习，包括和这个合伙人面对面的交流，包括看一下审计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很多高校的学子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事务所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宣讲会，宣讲会我们基本上每年都会去很多高校进行我们的宣讲会，像去年我们就去了东北财经大学、南京审计大学、天津财经大学等等很多学校啊，都有定期的宣讲会。还有就是最后的一个就是这个校招。校招呢，我们基本上是每年八月底去启动。那学生通过这个网申、测评、笔试、面试、实习考核等等的环节，然后我们择优录取优秀的应届毕业生来加入我们。那如果没有择优录取的呢，我们也会把这些简历放在我们的这个人才库中，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们也会联系这些学生来实习。
1: 那其实您提到了一个对于求职者来讲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的这个简历我怎么样能够打动人事的部门的主管哈。那在这一方面您有哪些建议吗？
0: 我每年确实要看很多几千封的简历啊，然后我觉得最吸引我的不是最漂亮的简历，而是最有灵魂的。
1: 这个灵魂怎么理解呢？
0: 对，比如说简单来说，我觉得就要有人味儿。就是我看见这个简历的时候呢，我不光是想了解你的专业、你的实习经历，我更想了解你的个性、兴趣、你的价值观。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学生以前投过一份简历，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我非常喜欢跑马拉松，我的个人兴趣是马拉松，那长跑不需要冲刺，只需要保持节奏。就这一句话我就记住他了，我就觉得他和我
1: 他能坚持。
0: 对，我觉得他和我们事务所非常切合。他特别适合我们。事实证明他现在确实成为我同事了。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经历不在多，但是有思考。比如说什么意思呢，那有的小孩他可能在自己的经历上他写了很多很多的内容，他七八段的时实习经历，但是他就有一两句的描述。但是有的小孩他可能会写两三段或者一两段的实习经历，但是他写的非常清晰。他会写这个项目主要我做了什么，我学习到了什么，我遇到了什么问题，我是怎么解决的。那我觉得在看这个简历的时候，我就会给我一种复盘感吧。就是他会有思考，那我就会觉得这个简历就非常好。
1: 明白。那这些您觉得应该在简历当中哈，这种设计应该占比有多少，是寥寥几句提到就好，方便您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再进一步询问，还是说我在简历当中就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体现呢？
0: 我觉得就是就像我刚才提到的第一个，我觉得它只是一个点睛之笔，就是
1: 一句话，
0: 就是非常让我想去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就会多关注他，我觉得就不用说每一个都写的特别特别的详细，特别好，一个简历也不是说有多漂亮，就一定做的有多漂亮，规格。这个格式有做的
1: 多精致哈，
0: 多精致，它就是好简历。其实简历的本质它不是炫耀，而是对话。它就是要告诉，用这张纸告诉你未来的雇主，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能为你的企业带来什么。我觉得就已经够了。
1: 那我想知道哈，就是当初陈同学他的简历，您在看到的时候是哪儿打动了您呢？
0: 他的简历，首先他有这个国外的留学的经历。就光看到这块，其实因为我们他是入职到我们国际部嘛。国际部其实需要英文比较好的学生。然后光这一个硬件实力已经足以让我打动了。然后后来我面试他的时候，我发现他还是很有思想的一个小朋友。至少我觉得他可以，如果真的沉浸在我们这个审计这个行业能深耕的话，他一定是有所成就的。
1: 这个也是从简历最开始初筛的时候决定想要进一步去了解他的一个过程哈。那现在我们把时间也交给我们的陈同学哈，作为一个新员工，对于两位啊，尤其是翁总哈，您的前辈，有没有一些问题是您想要去提问的呢？
2: 对，今天也是借这个机会哈，我想知道哈，那温总作为这个从可以说从审计这条专业线上成长起来，进入到我们咨询这方面的这一个前辈，我想问一下您有没有对于我们像这种现在从事审计背景，或者说即将想从事这方面的背景，因为大家也知道咨询行业其实想要踏进去也是有一定的门槛的，那比如说像新人，或者说像我们这种已经在审计背景下从事工作的人，未来想往这个方向 转型，您的建议是什么？
3: 其实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因为其实现在事务所，特别是国内的内资事务所，审计的同事是占到了90%到95%的部分，有很多的同事其实都想转行，包括很多同学也想在入职的时候入到咨询，实际上审计和咨询在很多方向其实是密不可分的，咨询其实是分两大类，一种是跟财务本身关联度非常高的一个咨询，另外一种可能是关联度很低的，那关联度比较高的这种咨询，比如说并购重组，比如说这个财务尽调，都是关联度很高的。那这一类的咨询的话呢，我们是非常喜欢大家有那么1到2年或2到3年的审计背景，因为审计呢实际上能够给大家打一个很好的底子，就是财务的底子会非常的好，那有个1、2年或2、3年审计的底子，再去转类似于财务咨询或者是这个跟财务相关的领域的咨询，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然后咨询的这块呢，可能稍微的跟审计略有不同的，就需要你有更多的思考在里面，因为有的时候会写很多的方案，那审计相对来讲呢是固化程度会比较高的一项业务，所以可能在整个的财务基础打得比较好之后，然后更多

0: 问的吗？
1: 暂时是没有了。
0: 嗯，
1: 非常感谢。
0: 嗯，那其实说到提问呢，我们也有几位面临着毕业求职的同学哈，也想要向几位前辈提问哈。那我们第一位同学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我是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会计专硕的周新言，很荣幸在这里聆听三位老师对我们的一个求职经验的一个分享。那么我也有一些问题想问一下各位老师。首先呢，我想问一下李总，一般来说面试的流程是先 HR 面后高管面，那么我想问一下李总， HR 面和高管面的本质区别在哪里？我们在面对 HR 和高管面试应该如何做不同的准备，分别以什么样的姿态去进行面试？
3: 首先呢，我觉得 HR 的面试呢，它其实是一个专业度没有那么高的面试，它不会问你一些专业上的问题，它其实是更多的想要了解你的人、你的人品、你的态度，然后跟事务所是不是合适和一些基础的内容啊。然后第二个呢，合伙人的面试或者会你会说高管的面试，一般呢，它会有一些在专业上。比如说像陈康的面试，他一定因为

0: 想问一下温总，其实我们作为即将步入职场的新人，对于和领导相处其实是缺乏经验的，也就是说所谓的向上管理比较匮乏，所以想问一下温总有没有什么向上管理的经验或者例子可以和我们分享的。
1: 实际上向上管理是一个比较空的一个词，其实向上单纯的管理是管理不了的，那我相信向上管理最好的一个途径是通过你高质量的对于上面同事交给的任务的很好的执行或者落地，从而达到向上管理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所以归根到底，我觉得最好的就是领导到底看重什么，在往上走，其实很多时候在我们这个行业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交付，你的工作质量
2: 能够高质量的去交付是最重要的。
3: 嗯，那其实刚刚那位同学所谓的向上管理啊，更多的就是如何与领导去进行有效的一个沟通，然后能够让自己的工作更加的顺畅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嗯，那其实翁总也提到了，就是说最主要的还是要去了解到你的职责是什么，以及领导的要求和诉求是什么哈。
4: 嗯，
2: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同学哈，也是带着他自己的问题想要向三位老师进行一个提问哈，也是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
4: 中央财经大学会计专硕的李文君，然后我个人过去也是有一些关于财务分析之类的工作，也是积累了对咨询行业的一个热情，所以我想问一下老师，在当前这样一个 AI 快速发展的时代，如果我们想要进入咨询行业的话，是有哪些类似于审计一样变与不变的一些方面是需要我们这些未来可能进入这些行业的应届生们去学习和了解，主动去培养自己的呢？
1: 我觉得就是 AI 时代，无论是要去做审计，还是要去做咨询，其实本质上呢，现在准则的一些学习，或者是落到底稿上的一些工作 ，AI 都能给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案。这些方案可能是过往在我们那个年代要通过3到5年，你 通过学习和积累，你才能有的一些思路和方案，包括有些省级城市怎么做，你都要需要积累的。但现在 AI 的好处是你只要搜一搜，立马这个答案就出来了，所以是非常简便的。那我们只要一颗就是善于使用 AI 的心，我觉得就是可以。那其次在我们这个行业，因为我们这个是实践很重的一个行业，那其实很多的应用，包括这些方案，你搜到之后都要在应用中不停的去使用它，然后看客户的反馈，然后不停的做复盘。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大的 AI 时代向下我们应该做的一些准备。 然后现在的这个年代，对于优秀学生的需求依然非常的强劲，所以只是大家只要把专业能够做得扎实一点，然后在综合素质上不断的提升自己，其实在职场上依然是个很大的一个稀缺的一个位置或者一个角色，这个是第一个我想说的。然后第二个呢，其实 AI 这个大浪潮是我们谁都躲不过去的，那在这个新的形势向下的话呢，我们可能真的是要拥抱 AI 来到的这个大的趋势，然后 很多现在出现的一些 AI 的一些工具，包括年轻人都要有一个新的 AI 的基因，这个在身上产生，因为我们其实很多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 AI 的这个基因的，大家都是可能是通过互联网或者移动端起来的。那现在我相信很多00后他们都是有 AI 的这个基因，龙虾用的都比我们会熟很多，类似这样的很多的新的东西，所以在这个大的形势向下，活用 AI 是一个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课。

0: 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关注我们。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与您不见不散。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他满天的乌云。
3: 谢谢你啊！
1: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他柔弱的肩膀。
4: 真是多亏你了！
1: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5: 向雷锋同志学习。
6: 向雷锋同志学习。
7: 向雷锋同志学习。
1: 助人为乐，向雷。

0: 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3: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4: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3: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4: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

年宫廷技艺的景泰蓝博物馆，有把小轱辘做成乡村大产业的田园基地，还有奔赴浩瀚宇宙的航天科普乐园。

0: 是敲打铜开时清脆的回响。这门诞生于宫廷的技艺，正以一种活的姿态向我们诉说着中华文化的匠心与浪漫。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张金香老师的脚步，走进这座非遗的活殿堂。
1: 实际上是明代第七位皇帝朱祁钰的年号，他是景泰皇帝，这位皇帝那么呢颜色以这种蓝色为主，故而得名的。实际上呢他的正名叫铜胎掐丝珐琅。景泰蓝呢是身居皇宫600年的皇家技艺。为什么我们这儿是有景泰蓝呢？用达教授的一句话来讲，燕京八绝在北京，但是燕京八绝技艺在廊坊。而且中国是礼仪之邦，在与世界各国交往的国礼礼单当中，近12、13年以来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景泰蓝了。那么因为我们廊坊这个区位呢离北京特别近，清宫造办处没落以后，那么匠人就流落到北京周边，所以我们廊坊北三县都有着这些匠人一直在传承着这门古老的技艺。景泰蓝呢它实际上正名叫做铜胎掐丝珐琅。那么所谓铜胎啊，就是一会儿咱们就能看到他们敲敲打打把紫铜板剪成扇面、长方形、正方形，然后再把它们拼接成立体图形，一块一块缝剪出来了，叫做千锤万凿使成胎体。
0: 我们刚刚参观发现景泰蓝的制作工序特别繁琐，千锤百炼方能成器，很多小朋友也都很好奇一件完美的景泰蓝究竟要经历哪些考验。
1: 我们这上面呢是咱们三层的研学楼，如果同学们来了以后呢就可以看到它是掐丝，匠人们是用剪子钳子镊子做画笔，将这些细软的扁农丝翻转折叠制成这样的小的纹饰，或花或鸟或鱼或虫，然后呢还能看到它打的墨线啊，然后呢把这些制好的纹饰粘贴在这个铜胎上边。而且这个中国人老有智慧了，会给大家介绍到他们所蘸的这不是普通的胶水，是中药的根，然后兑的水，它具有粘性，是三七的根，叫白及。台面上这些五颜六色的石头呢就是珐琅釉，他们这个兑的就是清水，各种彩色的石头，你比如这个蓝色的是青金，这里边可能用到了碧玉，白的用到了砗磲，这是松石啊。然后呢将各色的石头我们可以自己 DIY， 喜欢什么颜色，大家学过三原色啊，红黄蓝对在一起可能是黑色，给它对在一起配出自己喜欢的颜色，然后呢把它点燃到掐好丝的这些空间里边去，然后呢再去窑里进行烧制。其实这个过程呢也是咱们研学体验当中呢做这个体验呢，大家可以先来到咱们这儿来深度的来体验一把，非常的有趣，也很容易上手，而且每个人做出来的都是自己觉得是最有成就感最好的啊。比如小给小牡丹花上上色彩啊，叶子你可以填成各种绿，可以是军绿的、大绿的、墨绿的、浅绿的、翠绿的，都是可以的。不管是我们掐好的丝都要经火以后烧柔软了以后才能够便于往那个铜胎上去粘贴，因为是立体图形。然后现在窑里边呢正在烧制的是咱们一个原创作品，叫千里江山瓶啊，千里江山瓶。那么烧制的过程呢也非常的短暂，也非常的神秘。那么呢入窑的时候您看它是一个样子，出窑的时候它有一个窑变啊。而且呢在炎炎夏日还能够体验到匠人们的不容易啊，择一事爱一生。我们发现我们这里的老匠人呢啊年龄都不小了，那么也需要薪火相传，也希望也欢迎咱们廊坊的不管是全国各地还是廊坊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到咱们这个非遗的传承基地，感受体验实际的操作一把，更是乐趣无穷。我们这儿一共是1、2、3、4、5个窑，这是最小的一个，之前呢，以前烧制是用白煤去烧制的，后来用了这个燃气的窑炉，现在呢，我们把它变成了什么电炉。那么在这个窑炉的演变过程之中呢，也会给同学们讲到，它烧制的时候会更越来越什么呀？越来越干净了，因为以前煤它必然有这个
2: 灰尘。
1: 燃气也一样，然后电炉呢它特别的干净，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景泰蓝呢烧出来以后上面的杂质变少了，而且去到故宫的同学们都可以发现到这个景泰蓝呢它上面都有很多的小洞洞，用一句行话讲呢叫没有砂眼不叫景泰蓝。那砂眼怎么来呢？就是烧的时候会有杂质，有灰尘落在上面了，或者到时候最后磨光的时候就会显出杂质，还有水的不干净以及这个釉料的杂质比较多都会出现砂眼。而且以后你挑景泰蓝的时候，长大了选购景泰蓝或者给家长做参谋的时候，那么就告诉他一粘起来比较重的为好上漆，然后砂眼比较少的为好东西。可能以前呢是用煤炉子烧的，现在呢是用电炉烧的。对，这也是咱们一个非遗的一个在这个现代的时候越来越怎么样做的越来越对传承发展了啊。这有一个小的这个窑变，而且出炉进窑的时候时间不超过5分钟，所以是可以很快的体验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工序能够见到。叶圣陶写过一篇文章叫景泰蓝的制作，他最早也是收录在小学的语文课本当中，也可以跟着课本来旅行。我们往期的时候也有让孩子们到哪个工序面前去读到相关的那段文字，把作家叶圣陶的文章真正的让他在实际去感受，他理解的非常的透彻。
0: 我们看到馆内藏有众多拍卖级国礼级珍品，同时也打造了超多适合小朋友的研学体验项目，这点特别难得，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专属的研学内容吗？
1: 这面展板呢展示的是咱们龙珐琅的一些代表作品。我们在这业界有什么突破呢？这里边孩子们都能看到现代当代的景泰蓝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发现我们这展馆都是红色的墙，而且我们做的也是一个红色的研学实践基地，始终会把这种爱国情感引导着孩子们去体验它啊，去体会它。这是咱们刚才提到的景泰蓝的躺椅啊，以及咱们景泰蓝也和咱们大成的红木进行了有机结合，做了这种故宫的复刻品，就是这是故宫1:1的复刻，做了景木、景泰蓝和木头结合的这些家具。这个一看就是刚才我提到的

0: 然后这种，这当时是一下子得了一个金鼎奖。
1: 哇！
0: 啊，这是人家评委说，几十年就没见过这种大器型的这种设计出来，都是传统的这种瓶子比较多。景泰蓝可以加一切，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景泰蓝加梵高的这个星空啊，把它做成了一个景泰蓝的一个花器。这个呢是可以用前几天荣宝斋的人来说呢，就是说可以上拍卖的。它油画呢本身是表面没有丝的，我们用线条也给它抠出来这种细腻的感觉，所以我们说呢，景泰蓝没有国界，它完全可以跨国啊，走出海。这些是咱们大师的一些获奖作品，你比如这个九龙宝尊，就是哪吒闹海里边的啊这个形象。所以说呢，景泰蓝还可以和很多的 IP 啊去做融合，这是我们给香港做的一个吉娃娃。那么这些，这个是在纽约时代大屏上展示过的景泰蓝的国礼将军冠啊，我们就会问到啊，这个帽盔是不是都是武将戴的呀？所以叫将军冠嘛，很威武啊，然后呢器型很挺拔，然后又做了一面是龙一面是凤，所以也会讲到景泰蓝呢，实际上它是都讲究吉祥纹饰的，它都是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景泰蓝那么还可以做成这种挂画，像那面前的这个四扇屏就是博古架的一个四条屏，还可以食用器，这个是景泰蓝的碗。那么呢景泰蓝它是皇权的象征，你看这个碗呢是乾隆八十八大

0: 有图必有义讲。感谢张老师的细致分享，让我们读懂了一把铜丝、一抹釉色、一场烈火背后的千年坚守。非遗从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代代相传的匠心，是少年手可触及的文化底气。
1: 如果说景泰蓝是宫廷匠心的传承，那么三河杨庄镇鲍各庄的葫芦就是乡土烟火的新生了。小小的葫芦扎根乡村沃土，从田间青苗到非遗文创，从寻常农作到研学产业，鲍各庄用一方葫芦田书写了乡村振兴的温暖答卷。
0: 葫芦方寸藏天地，一路清风覆万里。我们现在就在三河市杨庄镇鲍各庄村，谁能想到一片平平无奇的田园里藏着一整片葫芦庄园，还有专门做葫芦非遗文创的研学基地。很难想象不起眼的小小葫芦居然做成了特色富民产业，实实在在汇集了千家万户。今天我们对话鲍各庄妇联主席王小培，解锁乡土研学的独特魅力。
2: 然后我们机缘巧合的就是拿了两个葫芦工艺品，后来说咱做这个行吗，正好我也在那之前就是自己喜欢就做一些小玩意儿，没有这么系统化的做这么多，我说那可以呀，正好我还可以深度的学一下，也能带动一部分村民，这样我们就想种植葫芦。种植上是属实是一点经验都没有的。葫芦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当初我觉得选的还算是这个方向还算是挺正确的。您像我们这些就

烫画，不做封釉，然后它烫电烙铁温度高低烫出来的，你就摆放时间什么了，它多少会褪一些辐射，它跟雕刻的不一样，你雕刻你怎么晒它也不褪色。后来我们就上了一层封釉烙画里面的，就是还有镂空雕刻的。镂空雕刻就是它晚上的光特别好看，它会打在墙壁，它会有一个折射的投影。您看我这个是小兔子的葫芦灯，它就会打到房顶和墙壁，它会有折射的投影。镂空的复杂也按图案的复杂程度，像简单那些钱币的、小花的这样的，有可能一天从掏种子开始到做成成品，有可能会一天做一把。但是你要图案复杂一点的，像这个小鱼的，它会有鱼鳞，生肖的，它会有主题，就看主题图案的复杂程度，有可能会3天做一把。像事事如意题材也是做的。就是受人喜欢的也特别多，因为它题材本身葫芦它寓意就好，然后再加上一些特别美好寓意的这些画，它就是会更受欢迎一些。掐丝就是小朋友做研学的时候，因为他这做手艺，我们小朋友就是不能让。

然后这个空隙，每个空隙再灌不同颜色的彩，就是这样。小朋友做的最多的也就是这种，我们给他做成半成品。电烙铁烫这个煤眼的都是我们自己给他做出半成品，其他的都是这些都是小朋友在这做的。这葫芦小玩偶用丙烯上颜色，而且它还不会有危险，像动机器啥小朋友都做不了，因为有的时候做研学他就提前说我们就做出这些半成品。要是小朋友的话，他会有家长跟着一块，就类似亲子活动也是，有的家长跟着一起完成一件作品。我后期是有这个打算，做一个旋转的楼梯，把上边弄成阳光房的那种，因为它是楼板的房子，给它往上接出来，就是专门那个厅就做研学用，就是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一。

0: 眼翠绿，整个人瞬间卸下疲惫，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些大高架我们都有红灯笼，就是还有彩灯儿，它安装的时候就有彩灯儿。有的时候做一件事儿，你想跟你真正的发展起来，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反正就是慢慢来吧，一步一个脚印儿的走得踏实点儿。这块地算大一点的，有九亩多地，前面南边还有一块地，那块地有四亩多地，然后加上村里边的这些整体的高廊架，我们也得小二，因为它是双下的，去过明年也是种一面，就是你要一面，它这个通风会好一点，采光也会好一点。说葫芦结的多，你就是它肯定会稀松，你要是越密它越不长，全是叶儿了。你说果少，那指定它是密。看着这里边挺干净的哈，我每天早上四点半我就起来来地儿干活，我干到七八点钟我再回基地上班，随着就给它清理，像这个汁儿味儿的这个就得随时就得掐了。每天早上我就干这活，这四趟开始种六

0: 10月份该捡的时候了啊！就我脚地下那个，那孩子都稀罕着呢，抱着大葫芦，抱着日日跑从地里。
1: 孩子们在这里既能近距离观赏琳琅满目的精美葫芦工艺品，还能沉浸式学习葫芦上的非遗手艺，烙画、掐丝、浮雕、镂空这些传统工艺美术，亲手感受老手艺的魅力，可以说玩学两不误。一田葫芦生万象，一寸匠心兴乡村。包括庄用最朴素的耕耘证明，乡土从不缺宝藏，用心打磨的烟火日常就是最动人的乡村振兴图景。
2: 上半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下半时段我们将请来两位重量级嘉宾，和您一起感受三河研学的魅力。

宝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0: 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1: 请汇报情况。
0: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1: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6: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7: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6: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7: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6: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1: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0: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一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3D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听完两处线下研学点位的沉浸式探访，真的让人收获满满。一边呢是千年非遗的匠心传承，一边是乡土乡村的蓬勃新生。此刻呀，我们直播间里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是三河市杨庄镇宣传委员何子威和三河市融媒体中心副主任刘伟，欢迎二位的到来。
13: 各位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大家好。
12: 何宣伟，咱们杨庄镇鲍庄村坐拥葫芦文化基地特色研学资源，那么在乡村文旅研学振兴方面有哪些核心的布局和亮点呢？
14: 说起我们的核心布局和亮点，我们杨庄镇依托独特的非遗文化和乡土资源，始终坚持以文兴村、以旅富民的发展思路。鲍各庄葫芦产业则以小产业撬动大振兴，把农工资源转化为研学资源、文创资源、赋能资源。我们深耕亲子研学、非遗体验、乡村休闲三大板块，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传承文化、感知乡土，也让乡村文旅成为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真正实现文化传承与乡村发展双向赋能。
12: 文化传承、乡村发展双向赋能。那么我就想问问刘主任，从融媒体宣传角度来看，三河的研学文旅最大的特色还有优势究竟是什么呢？
13: 我认为三河研学最核心的亮点是兼容并蓄、新旧共生。既有沉淀千年的传统非遗文化，扎根乡土的振兴实践，更有面向未来的科技探索。我们通过全方位宣传，让三河的优质研学资源走出本地，面向京津冀，让更多亲子家庭、校园团队走进三河，读懂三河的文化底蕴与发展活力。
12: 三河真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城市，
5: 以匠心进过往，以心和赴未来，告别非遗乡土的温润醇厚，我们奔赴一场星辰大海的邀约。在燕郊
12: 国家 C 级研学基地梦东方未来世界，为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搭建起一座通往浩瀚宇宙的桥梁。如果说前两站教会我们坚守与传承，那么在这里将教会我们探索与奔赴，解锁中国航天的硬核浪漫与未来的力量。作为京津冀极具代表性的航天主题研学乐园，这里将航天科普、沉浸式的体验、趣味互动融为一体，每一处场景都是课堂，每一项体验都是成长。入口的时空之门、太空红旗、钢化玻璃星光步道，串联起中国航天的百年征程，空间站的实景展区完整还原宇航员太空生活科研场景，而且让小朋友们能够直观地看见太空种菜、太空净水、太空起居的奇妙细节。
4: 在燕郊梦东方未来世界，有一场属于少年的航天奇遇。在这里，我们触摸航天脉搏，解锁宇宙奥秘，奔赴中国航天的星辰征途。相信很多小朋友都有一个航天梦。今天我们请到梦东方未来世界讲解员沈小梅，带我们解锁超酷的航天研学体验。
15: 大家好，欢迎来到梦东方未来世界航天主题乐园，我是本次的讲解员沈小梅。今天呢，将由我带领大家参观游览。梦东方未来世界呢，是国家四 A 级景区研学基地，是集航天科普展览展示、寓教于乐于一体的综合性主题乐园。不仅呢，让大家呢在体验的过程中学到许多航天科普知识，更加深入了解到中国航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那我的使命是传播航天精神，我们的愿景是打造最好玩的航天科普乐园。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航天展厅。宇宙呢，对于我们人来说一直都是神秘莫测的，它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化和运行当中，没有开始也没有尽头。随着航天科技发展，宇宙的奥秘也被我们人类所一一破解。我们人类所知道的星系就有好几万个，星系由无数的恒星系和尘埃组成的运行系统。历史上，星系根据形状分类，分为放学星系、椭圆星系和不规则星系。那我们居住的地球呢，在太阳系，太阳系在一个更大的星系当中，称之为银河系。这边呢所展现的是探秘太阳系。太阳系呢是以太阳为中心和所有受到太阳引力约束的天体集合体，这里有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八大行星。那小朋友如果想了解八大行星，在这边也可以看到。下面让我们继续向前探索。在这边呢，我们会看到五个字叫小小发射源。当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呢，就说明一场真实的火箭将在我们手中成功开启。首先，在进入指挥发射中心需要指纹认证，从而发射启动程序，然后有一个模式选择，单人模式和双人模式，还有一个值日调查。最后呢，我们会根据语音提示一一来进行操作。大屏幕上最后会出现一个金灿灿的奖杯，也会祝贺我们成为一名合格的小小发射员。那大家入馆的时候第一眼会看到这个大球，它的叫做时空之门，是我们开启这次太空之旅的钥匙。它的下方呢叫做太空中的红旗，地面是由钢化玻璃制成的，我们踩到上面会带动灯带，灯带亮起，脚下四周会显示中国航天大事件，让我们了解中国航天的发展历程。这边呢就是我们太空中的加空间站。空间站呢是一种近距离轨道，可供多名航天员在轨长期工作生活的地方。这边有两套舱外服，红色的是中国的舱外服，航天员出舱工作必备的装备，不仅有舱内服的所有功能，加注了防隔热、防微陨石、防紫外线和防辐射等，其中里边增加了液冷系统，我们称之为液冷服。我们继续向前探索。这边呢有三块屏幕，它呢通过三维动画、四维景象播放的是宇航员在太空中工作的场景、空间站简述、机械臂还有人机互动等，小朋友可以了解他们在太空中工作的场景。这边呢叫做实验舱，三块屏幕同样通过三维动画、四维景象播放的是航天员在太空中所做的实验，比如说蔬菜种植实验、生命科学实验和能源技术实验等。通过视频我们可以了解航天员在太空中做实验的内容、成果以及对我们人类的意义。这边就是生活舱，是讲述航天员在太空中生活的地方。我们面前的五块屏幕通过三维动画、四维景象播放的是如何进食、洗澡、锻炼、穿衣和如厕等。 通过视频呢，我们可以看到
16: 航天员
15: 在太空中生活的状态。通过玩小游戏呢，我们呢也可以跟
16: 航天员
15: 进行互动，啊，查资料呢就可以了解更多了。比如像这个可能看着很简单，其实需要我们在一定的时间内给它喂饱。然后这个它如何上厕所？啊，如果说您能错的话，它呢也是便便会满天飞，这个是挑战失败。然后这个呢就是如何洗澡，您进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我们外边有一个雕塑啊？它呢叫做太空中失重的水滴，那由于水呢在太空中呢就是失重的状态，就是一颗一颗的。
16: 航天员
15: 如何在太空中洗澡，我们可以通过小游戏来了解的。大家都知道，因为在失重的状态，所以它不能跟地球一样选择这个淋浴间，对吧？这就会被淹到甚至被呛到。但是它呢有一个特殊的装备，叫做洗浴袋。洗浴袋里边呢，上边会加压，下边会抽水。然后呢，我们呢需要戴上呼吸罩、护目镜，还有这个耳塞来进行洗澡。他洗澡的时候呢，这样的话，他就感觉在地球洗澡是一样的。当他洗完澡之后，这个水会经过过滤，会回收，然后再由另外一名宇航员进行洗澡。所以说，水在太空中也非常珍贵啊。咱们在家洗澡可能是十分钟左右或者二十分钟，但是他这个整体需要的话得至少六十分钟，因为是四十多分钟是准备工作，只有十来分钟才是他真正的洗澡时间。这边就是咱们这个经典的项目黑洞迷旋过山车了。这个边上呢也有咱们一个黑洞的一个知识点。黑洞不是洞，它是由恒星死亡后形成的天体，密度无限大，体积无限小。那质量物体越大的物体，引力场就越强。黑洞迷旋就是模仿物体被吸入黑洞、逃离黑洞的过程，也是一场惊险刺激的旅程。全程2300分钟，我们要挑战全程。它连自转带公转，然后这个项目是非常受大朋友、小朋友的欢迎的。对，它在空中去，它是两圈，第一圈呢主要是模仿物体被吸进去，然后第二圈呢是咱们要逃离这个黑洞，然后这个模型会亮，然后星星就是这样的。这边呢是加油玉兔号，就是有的小朋友可能一听到玉兔号就觉得是月球上的一只小兔子，其实它不是，它是中国首辆无人驾驶的月球车。它的车身质量是140千克，能源的为太阳能。那它的主要工作呢就是拍摄月球和传输资料，供给我们科学家作为发现新大陆的仪器，也让我们了解距离38万公里的月亮是一个什么样的。小朋友在这里可以点击啊，看视频啊，或者说是一些资料都能了解到。这个呢叫未来探索，就是说地面上的六块屏幕所播放呢是火星计划、宇宙边界、核武器研发等。视频中的主角呢也化成模型展示在旁边的玻璃柜当中，它所展现的就是我们对未来的一切皆有可能，对一个畅想。有过这么一句话呢，叫做未来世界走一走，航天科普全都有。意思呢是来到未来世界，不仅呢能和孩子们一起感受童年的乐趣，更能在这个神秘的 UFO 建筑里面轻松欢快地学到全面系统的航天科普知识。那我们先去未来基地，然后再去航天之路。然后这个呢就是咱们这个三个影厅了，就是动感小电影，也就相当于我们坐在座椅上，座椅会不停地摆动，让您身临其境地进入到另一个时空。这个呢叫做陨石剧场，是一个跟小朋友互动的，就是把小朋友聚在一起，然后屏幕上有一个卡通人物跟小朋友进行互动。对，就是小朋友站在这里可以表演才艺呀，一些个一个平台，然后这个屏幕上面里边有一个卡通的一个
16: 航天员，
15: 然后呢是进行跟小朋友去互动去对话。这个呢就从上古时代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到现如今使用广泛的风筝、孔明灯，无不凝聚着人类对飞天梦的渴望与追求。其中最为世界铭记的就是万户飞天了。然后这边的知识点也有很多，是吧？还有咱们这个三步走战略，还有让我们小朋友了解咱们这个航天的一些长辈们，还有咱们这个781院士，还有钱学森老前辈，航天四老，这边的科普会比较多一些。还有像这个新一代无毒污染小型液体运载火箭长征六号，这个让小朋友了解这个中国星官图三环四象28星宿，这个呢是黄道12星座， 我们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星座可以找下它相对应的星象图，然后通过这边呢咱们就来到了二楼，二楼分为左翼和右翼，但是因为咱们走航天之路离得最近呢是这个右翼，然后这个呢叫做太空骑士，是通过脚踏板踩踏的越快升得越高，啊，大朋友小朋友，小朋友达到1米1就可以玩，还有这个小摆锤和星际漩涡是1米1到1米5之间的小朋友可以去玩，然后这个是能量风暴，是一个声音能量的转换的一个体验项目。这边呢是一个宇航训练营，是一个多媒体大课堂，就是说小朋友们坐在里面，他这个视频呢会给大家讲述一些科普知识，然后呢我们再以知识问答的形式，让小朋友坐在上面可以去知识问答，然后看看他的注意力啊，他的听力啊，还有各方面的积攒的这个知识怎么样。这个呢叫做太空医疗中心，对，这就我刚才您说的，它主要小故事呢就是讲述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不幸被陨石击中，需要我们给他做一个修复治疗的一个体验，医疗修复平台，可以点击这上边的病毒，然后拖动十字 DNA 来进行消灭它这个病毒。我们要精准快速的，因为它这个会变异啊，现在是红色，也许待会儿是绿色或者是蓝色。
16: 哦，就更难了呗。
15: 对，当把它弄完之后，然后里边呢还需要我们给它修复治疗。然后这里边呢就有一个胶囊潜艇，也就是说我们要坐在这个胶囊潜艇里面，进入宇航员的身体内部去释放药物，做一个最终的一个治疗。
16: 这也是动的吗？
15: 这也是动感的。好的，恭喜两位成为一名合格的小小医师，我们的航天员经过了大家的治疗已经恢复了，我们拿好随身物品，别落东西，来往我这边走就行。咱们这个相当于就是一楼二楼左右也都已经转完了。
4: 从600年前的景泰蓝，到乡村振兴的小葫芦，再到头顶这片星空，我们今天用一天时间走过了从传统到未来的完整旅程。这就是研学的意义，让历史可触摸，让未来可期待。
12: 朋友们，在正式踏上这趟从指尖记忆到星辰大海的旅程之前，以白还要给大家送上几个超实用的研学锦囊，保证让咱们大朋友小朋友们玩得尽兴，学得扎实。第一，关于行程规划与时间管理，咱们今天推荐的这条非遗加乡村加航天微度假线路，行程紧凑且干货满满，一天之内完全可以轻松打卡。建议大家上午趁着精力最充沛，先去龙发廊景泰蓝博物馆静下心来，感受宫廷技艺的千锤百炼。

在浩瀚的宇宙中尽情释放探索欲，不过要特别提醒您啊，孟东方园区内的热门互动项目，比如黑洞迷旋过山车、太空医疗中心等，在节假日期间可能会比较火爆，建议大家入园后合理规划路线，错峰体验。 第二，关于岩雪体验与互动准备，既然是岩雪动手实践才是重头戏，在景泰蓝博物馆体验点蓝工具时，大家可以提前构思好自己喜欢的配色，因为每个人调配出的色彩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在报个妆体验无论烙画或镂空雕刻时，一定要听从老师的安全指导，尤其是使用电烙铁和雕刻刀时，注意防烫防割。而在孟东方建议家长们提前给孩子科普一下基础的航天知识，比如太阳系行星空间站结构等，这样在参观和参与宇航训练营问答时，孩子们会有更强的参与感和成就感。 第三点，关于着装与随身物品，这三个岩雪点位涵盖了室内展馆、户外庭园和大型游乐设施，建议大家给孩子穿上舒适防滑的运动鞋和透气吸汗的棉质衣物，特别是下午要去孟东方的家长，园区

0: 给孩子备上一点小零食和水杯，随时补充体力。第四点，关于安全与文明参观，在景泰蓝博物馆和宝格庄非遗基地，大家近距离观赏和体验传统工艺时，请一定爱护展品和工具，做到眼看手动亲，尊重匠人们的劳动成果。在孟东方体验各类游乐设施时，请务必仔细阅读身高和安全须知。有心脏病、高血压的，不适宜剧烈运动情况的朋友，请果断选择其他科普展项。同时，研学途中也是培养孩子们文明礼仪的好时机。无论是排队等候，还是与讲解员互动，都要做到有序礼貌。最后啊，以白想提醒大家，研学的意义不在于走马观花的打卡，而在于用心去感受。无论是景泰蓝的108道工序，还是小葫芦背后的乡村振兴故事，亦或是中国航天的硬核浪漫，都值得我们在旅途中慢慢品味。希望这份小贴士能为大家的三河之旅保驾护航，让每一位听众都能在这趟旅程中收获知识、快乐与满满的成长。一城研学，三重成长。今天我们玩转京津冀，在龙发廊景泰蓝博物馆读懂千年非遗的坚守与创新，在鲍各庄葫芦文化基地看见乡土振兴的匠心与希望，在孟东方未来世界奔赴星辰大海的热爱与远方。整个研学之旅啊，都有一种感动。哎，我突然想到了艾青的一句话，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爱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1: 没错，这就是研学的意义。景泰蓝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匠心，葫芦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乡土，航天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家国，这三站串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文化自信教育链。
2: 确实，而且这三个地方距离都很近，一天就能走完，晚上还能回燕郊再吃顿好吃的，特别适合周末带娃来一趟微度假。今天我走完这三站，我脑子里一直回想着两句话，想跟大家分享一句。一句是张清香老师说的，择一世爱一生，一句是王小培说的，只有人来了，老百姓才能受益。我觉得特别对。
0: 是，说得真好。其实我特别想加一句，就是在这个夏天啊，带上您家的小朋友来一趟三河吧，去看看600年的皇家技艺怎么在一双双粗糙的手上去复活，去看一看一颗葫芦种子怎么长成一个村庄的希望，然后再去看一看中国航天怎么从课本里走进孩子们的眼前。玩转京津冀，不只有风景，更有故事。我是以白，咱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0: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2: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4: 中国长城博物馆北京
3: 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2: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5: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0: 止在重阳节。
1: 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周瑜命诸葛亮造舰十万以抗曹军，诸葛遂出妙计，草船借箭。
2: 报将军，诸葛先生已从曹军借箭十万，不过十万之箭都是箭头歪斜，箭身清脆，均为假冒伪劣产品。
1: 诸葛先生，这可如何是好？
3: 将军莫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
1: 果然赤壁之战曹军大败，这正可谓是假冒伪劣终害己，产品质量大于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2: 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1: 每年暑假来北京旅游的朋友是特别多，在游玩攻略有环球影城这一项的朋友，我觉得是100%的几乎来北京第一次打卡的朋友，一般来环影玩呢一整天，然后晚上呢会去离环影比较近的像我们的湾里，我们的商业综合体去。
2: 前不久新开了白话喜剧脱口秀剧场，演员在演出中会融入很多京味元素，那坐在台下呢看一场演出，观众就能感受到地地道道的北京日常。
1: 从端午节开始啊，我们白话喜剧开始在听云小镇落地，到现在正好是一个多月，也是经过了试运营，开始进入了暑期啊。到底我们怎么样从脱口秀当中了解北京，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另外呢，白话喜剧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首家常态化运营脱口秀剧场，到底这一个多月运营情况怎么样？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因为刚开始叫试运营，我们可能还得摸摸底儿啊。慢慢的，您看到了暑期，也是我们文旅的高峰期，慢慢就会总结出规律了。今天呢，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就邀请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意思的脱口秀剧场，怎么样打造更精彩的副中心夏日生活？
2: 欢迎今天做客会客厅的嘉宾，通州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企业服务科长刘文，欢迎刘科长跟我们打个招呼。
3: 大家好。
2: 第二位我们的嘉宾啊，北京白话喜剧创始人刘钊，欢迎刘老师。
4: 大家好，大家好，我更正一下，联合创始人哈。因为这个印泉是陈印泉老师创始人。
2: 好的，欢迎刘钊。
4: 对，他小心眼儿。
1: 印泉老师在听吗？把这段截出来发给他哈。
4: 给我发微信了，他听了。
1: 您看这喜剧演员这一上台他的特点就出来了，我们的场子就很热络，希望我们的剧场现在也是那么热热闹闹的。
4: 好嘞，
1: 哎呀，这么说起来有点心虚吗？不心虚吧？
4: 不是，我们礼拜二不营业，关键是。
2: 所以今天有空来做直播。
4: 对，
1: 欢迎二位啊！现在脱口秀呢也是特别的火，年轻人特别喜欢，这全龄都很喜欢，小朋友都喜欢，而且现在呢正在两个比较大的我们的这个平台上也正在上映我们的综艺啊，两个脱口秀的比赛。
2: 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文迪说经常在电视上看见刘钊老师的相声演出。
1: 哎，刘钊老师原来是我们的相声演员啊，现在叫单口喜剧了，是不是？
4: 我跟印泉我们俩都是相声演员。
1: 对，陈印泉老师、
4: 对，我们俩都是相声演员，只不过两个单位不一样，之前是一个单位的，而且我们俩的这个相声作品都是新作品为主，就不是传统相声，然后都离生活很近的那种。但相声现在市场可能观众就是我们行业的人不是很努力，让观众流失了很多，流到了。
1: 那我也好像很多朋友专门去天津看相声的。但是可能是做一个旅游项目，它不是忠实的拥趸，说养成了一个习惯的。
4: 对，到天津听相声就跟来北京吃烤鸭一样。好吃不好吃他就必须吃，好听不好听他必须听。
1: 我得感受。
4: 这是一个旅游打卡的问题。
1: 想问问您，您看白话喜剧我们老北京的好多朋友其实是非常熟的。因为我们这次说在副中心叫首家全时段运营的店哈。但其实在我们的城区这个白话喜剧一直都在北京话里的这个白话。其实就是聊天，跟您白话白话，是这个意思吗？来自于我们这个北京话的这个老北京的俚语吧。
4: 对，这个我多说两句哈，因为每次在演出的时候，陈老师都会解释一下。今天要在官方得解释一下，因为最早我们在陈老师自己说的时候，有一个叫纳威的老师， 这主持人大小嘴儿啊，他说：“你看，这个海外清口，您北京叫什么叫北京清口？这不太好听。
1: 对，
4: 干脆，哎，北京人叫白货哈，你们这叫北京白货，但写出来呢，比较上档次一点，叫北京白话，就不要儿化音了
1: 啊，
4: 不读轻声了，就别读轻声了，就是北京白话。
1: 对，
4: 哎，这个一个新的文化 IP 就这么诞生了。
1: 这个话字，因为它开口音嘛，这个啊字其实也挺好念的，
4: 对，
1: 这个白话。”可能好念一点儿，
4: 对对对对对，
1: 念起来特响亮哈。
4: 北京白话，对，
1: 嗯，
4: 就这么着就形成了一个新的这个喜剧 IP 吧。未来希望它就更壮大一点哈，现在只是在北京的范围内，但是我跟陈老师觉得可能走出北京相对难一点，因为太多的脱口秀叫梗啊，我们包袱叫这个里边的内容啊，都比较偏北京。比如上次我说了一个。在那个张家口办冬奥会，我说非常的成功哈。我开玩笑，我说其实我们北京陶然亭就能办，因为我们那儿大雪山，就所有北京的观众，包括我这年龄都乐得不行了。
1: 小时候的记忆，每个人都有一张在大雪山前的这个照片。
4: 对对对，太明显。
2: 我就没听懂，我是外地人。
4: 对，你就听，对，明显就是你就是所有那些表情。

0: 有这大雪山，他出那个文创大雪山的那个滑梯，包括一到冬天
1: 还有特别贵的冰棍儿。
0: 哎呦，对对，包括一到冬天那么多人去看那个企鹅，对对，包括那个大象滑梯，那长鼻子的，
1: 对对对，这是我们儿童儿时的记忆。
2: 这说明我应该多去看看咱们的这个白话喜剧，
0: 证明这姚芝不光在副中心，因为姚芝是副中心通啊，
2: 对，副中心很了解，
0: 多景城。北京城里的这个风味也要感受一下。
2: 其实我特想知道，
1: 就是精通快速也不收钱了。
2: 不是，我特想知道，因为我平常真的很喜欢脱口秀、相声，但是确实白话喜剧，就是刚才您说的白话，这个没看过。我想知道咱的这个脱口秀跟平常的我看的那些有什么不一样？除了您说大量的北京梗是吗？
1: 我跟你全那个，我觉得它更偏重于，它也不能是单口相声。但他也不像脱口秀，
0: 所以我一开始就说了单口喜剧。
1: 对对，哎，这
0: 个宽泛的概念。
1: 对对对，这个张维说的对。
0: 我琢磨了，
1: 哎，叫单口喜剧呢，比较不得罪人，然后也不至于把我们俩孤立出来，你知道？你单口相声，所有相声演员说：“哎呦，你们太狂了，你们这能叫单口相声吗？”
0: 哎，单口
1: 确实也不能，确实也不能叫。
0: 对对。
1: 但你说叫脱口秀吗？其他脱口秀演员也不认，你们这个又铺又垫的，又学人物的
2: 啊。
1: 我们这里
0: 现在脱口秀也有各种，这漫才也是俩人演，很多人觉得是相声
1: 啊。对，反正现在我觉得是这样，其实大可不必给他介意，
0: 对，
1: 定义成什么，只要观众喜欢听，
2: 乐了不就好
1: 了？哎，对，乐了，年轻观众喜爱，然后愿意给我们买票，我们就都成，叫什么都成。
2: 人家说嘛，500块钱给我，我乐不出来。哎，我到你这儿，我能乐出来。
1: 没，哎，对对对，所以说叫什么都成。
2: 就是说嘛。所以说咱的这个灵魂就是乐，是吗？
1: 没错，
0: 您看我们有您的这个老观众的老顽童0800说刘钊啊，我熟，岁数最大的年轻相声演员。这个梗是怎么来的，刘老师？
1: 可能我确实岁数大点人。
0: 年轻相声演员还是？
1: 对，因为我在年轻相声演员这波里。
0: 对，
1: 但我其实年龄可能是最大，我是79年的。
2: 哦，
1: 唯一比我大的我谢谢您哈，唯一比我大的是贾旭明老师，就是中国广播说唱团贾旭明老师。
0: 所以相声他是看辈分，有的时候您是属于年轻这一辈儿是吗？
1: 对，我辈儿还真小。
0: 对，
1: 你看我的搭档叫孙超，他比我小17岁，
0: 对，
1: 但他比我大一辈儿。
0: 哦，这看来都是您的
1: 都比较了解，比较了解我
0: 喜剧的朋友啊。也来问问刘文，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暑期，
1: 差点把给刘文忘了，
3: 就是把我忘了，挺好的。
0: 还紧张吗？
3: 好点了，
0: 不应该啊！这每天跟我们各种戏剧啊，包括我们各种的文化机构去打交道。刘文想问问，你看现在我们老说万里台因为离环球近，所以我们引进了我们更多的演绎的形态，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在这儿过一晚，对吧？
3: 对，
0: 甚至过一夜，能够有更多的除了逛吃之外其他的这个消费形式。像白话喜剧呢，也是副中心第一家常态化运营的脱口秀剧场。咱们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要把副中心的这个文旅消费的生态专门的去打造起来？哎，抓手我们一开始抓这个京味儿的单口喜剧，京味儿的这种比较有意思的，我们这些相声演员哈，比较有知名度的。
3: 哎，就当时就是其实在这个我们通州区，随着这个近年来的这个产业发展，还有人口的聚集来说，人越来越多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来了，但是留不住，就是晚上大家还要跑去朝阳啊，去消费，然后去市里
2: 去住。
3: 就因为我是当地人，我也得去市里去看一些什么，那个小剧场啊，脱口秀啊，相声啊，都得来市里。
0: 对，虽然有那个北京艺术中心，但那个它是不一样的，不是小剧场。您刚才专门提了一些小的话剧啊，小的演出，
3: 对，要受众的问题。然后我们自己也没有，也都得来市里面来看。然后，所以就是想着，其实在这方面，小剧场这方面，通州区是属于一个就是有存在着这个业态的一个空白的情况。然后呢，所以呢，尤其是这个湾里它现在白天大家都在环球影城玩，然后现在湾里的那边的住宿又起来了，等于是你晚上又可以住了。但住呢，你逛完商场吃完饭，没有一些消遣和娱乐，那然后这个正好就咱们的这个白话正好弥补了这块，就是白天你可以在这个环球影城玩，晚上呢就在 这个湾里听云小镇，我们听听脱口秀，或者是这个有一些能在他们这个一般得到九点或者九点半嘛，然后你下来再喝个小酒，然后就回酒店睡觉了，这成了一个能够把这个游客留住的，留住一天的这么一个消费的一个业态。是这么个情况，
0: 所以还是能够让夜间消费它有个抓手哈。
3: 对，
0: 所以咱们的演出现在白话喜剧，因为有些喜剧场子是下午就开始，像周末下午也有。
3: 嗯，
0: 这个刘征老师，咱们下午也有吧？
1: 周末下午也有。
0: 那平时呢？你看周二您说是休息，就周二休息，周一。
1: 我们是理论上是三四五六日演出
0: 啊，三四五六日，
1: 对，三四五是晚上，六日是下午加晚上。
2: 周一周二为什么休息？
1: 周一周二卖不出票去，
2: 就大家
1: 都上班啊。
2: 嗯，对，
1: 大家都上班。
0: 其实说刚过完周末嘛，
2: 就说到这个，大家去看啊，很多是奔着自己喜欢的喜剧演员去的。
1: 嗯，
2: 您比如说咱们听友说刘钊老师的大力牌就在湾里 M 层放着呢，但是几个演员放的有点散，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都有什么演员？
1: 主要就是我跟陈颖泉，还有一个这个郭子乾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哈，网络上比较红的，还有其他就是年轻演员了，形象比较好的。他那立牌啊是这个刘文这个帮我们协调的，就是放到那 M 层，这样做一个引导作用。但是可能做那个设计效果差点，就单摆福哥的搁那儿了，这四个人显得也不团结，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大家不知道这哪儿来这么一位。
0: 是您的刘钊老师的，
1: 我陈颖泉、郭子乾，还一年轻演员叫老狗。
0: 老狗，
1: 对对对，搁那儿这有的认识来知道，哦，这儿开一个北京白话，不知道这哥几个干嘛呢？跟这儿，还一搁厕所边上了，那女的不敢进去了，哦，这是男厕所，其实俩厕所都在里面，知道吗？
0: 挺好，这引导在这儿，您请进，女兵一位，这不挺好吗？
1: 关键我们的形象，他有点，反正是搁厕所边上不太好。嗯，
2: 这梗挺好。
0: 看来要跟我们的这个商场再沟通沟通。哎，我觉得这刘钊老师在说真心话呀，这是梗吗？
1: 不是，人家就是沟通完了，说您随便放，人家态度非常好。我们觉得厕所人流量大，我们就放了。
0: 您看，
1: 我们怎么都得去那儿，你知道吧？
0: 这个还是这个有小心机在里边的，是不是？
1: 对，结果
0: 哪儿都不去，这洗手间也得去啊。
1: 哎，对对对，后来这。本末倒置了啊！
0: 所以您看，现在我们老说这喜剧啊，这些在北京应该说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喜剧很多普通的大众也会去看，包括小朋友，像我闺女儿他们那个青少年就很喜欢看。但是现在喜剧呢又很多，所以您给大家介绍介绍。其实刚才也说了，陈颖泉也是我们相声出生的著名的演员，您刘钊，还有我们刚才您说郭子乾和老狗啊。
1: 嗯嗯，
0: 这现在我们白话喜剧的演员阵容是怎么样？咱们比方说常住在湾里的这块儿，还有一是叫广明。
1: 广明阁
0: 对吧？我记得他是怎么分配的？他这个演出，
1: 我们是一个北京白话是一个整体的文化 IP 哈。我们所有演员都是每月初统一安排演出时间和演出地点的，这样能够统一调配演员的资源。
0: 嗯，
1: 那陈老师为什么会经常来湾里呢？因为第一，湾里剧场刚开；第二呢，这个把东边的朋友，像姚志臣不怎么进城的哈，
0: 对，真的
1: 就照顾得非常好，所以应泉其实住在城里，但是他相对辛苦一点，就会来湾里这边。然后我就更远了，我在回龙观住呢。
0: 哎呦，
1: 但是自己的剧场嘛，
0: 对，
1: 在这个
0: 您去两边其实也差不多。
1: 对对对，
0: 两边都差不多。
1: 广明阁近啊。
0: 嗯，
1: 广明阁在鼓楼啊。
0: 对，但您开车这鼓楼那儿堵车呀。
1: 啊，那倒是，不光堵车，还不能停车呢。
0: 对，您去副中心那儿，这湾里。
1: 对，我这兜着六环开，八十多公里就到了。嗯，对，来回一百公里。但确实不堵车，想堵车都很难。
0: 对，到了湾里现在停车也比以前稍微方便一点了，一开始的时候可难了。
3: 推荐一下副中心的房产，欢迎刘钊老师到副中心买房。
0: 呵，这是业主哈，这发言了。所以刘老师
1: 我都没法接着话啊，
0: 现在我们俩。
2: 哟，还有您接不上的话呀。
1: 话接得上，钱接不上。
0: 所以您看在不同的城市演出啊，包括您说东边鼓楼，
1: 到了东边都不一样，
0: 对吧？
1: 到了东边都不一样，
0: 鼓楼和东边和湾里绝对不一样的观众。有什么不一样的风格？
1: 我跟陈老师商量过，就是在通州演出的时候，很多时候在城里使的包袱或者梗，在通州就观众会觉得心里这一想就没有效果，没有那么好。
0: 您给我举个例子，是不是太京腔了？我觉得通州是不是新北京人？
1: 能说吗？因为陈颖泉是房山的，房山是郊区嘛。我在城里说这个大家会乐，但到了通州， 观众会觉得我们也是郊区嘛，他就不会乐这个。
2: 陈安全老师是北京人吗？我一直以为
1: 他跟他妈都是啊，对对对，
2: 哦，
1: 他们都是房山人，
2: 哦，
1: 他父母也是房山人，
0: 房山也是北京啊。

0: 不知道，
1: 我以为他是上海人，因为看他一些那个
2: 个头是吧？
3: 他那个长相，这比较像这个。
2: 房山的，房山的，
3: 这白话剧场在。
2: 你们俩离得太远了，一大东边，一大西边，你们见不着啊。
1: 您说说什么不一样？您比如
2: 我刚才就说了
1: 啊，
2: 就是说在城里说。

0: 啊，我们也郊区的嘛，他就不会乐了，对对。
1: 包括
2: 我们一般
1: 游客也多，
0: 对，
2: 嗯，进城，
1: 嗯，但再老一辈的，就咱们的父辈会说这个去北京，
2: 嗯，对，
1: 就一般也就说进城，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有一点差异，但并不大。
3: 你看，咱们听友老顽童上说，房山人上边不说上边，说上坎儿，
1: 上坎儿，
0: 我不知道，我不是房山人。
1: 得问应泉老师哈，
0: 这个问陈应泉，
1: 上坎儿，
3: 这个。平常哈，我去看脱口秀的时候，不敢买第一排的票，
0: 嗯，
1: 怕被点着，
3: 有点怕成为幸运观众，
1: 哎、会
3: 接不上，
1: 嗯，
3: 那什么样的观众会成为幸运观众呢？
1: 嗯，
0: 有热情的。刘文就比较热情那个，就他的热情，他那种奔放的状态，就我们演员就觉得不跟他互动，他这票都冤得很，我都替他冤呢，一定得跟他互动。
1: 刘科长今儿在直播间可没看出来，来，咱奔放一个一会儿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哎，所以你看这个
0: 张弛有度，
1: 剧场怎么布局特别重要。我有时候看那种脱口秀演员的这个大一点剧场的，他其实就是前排，就中间前排的二三。就一二三是会互动的，后面就基本上他其实不大照顾得到了。
0: 嗯、
1: 但是我去过我们听云小镇的这个剧场，它是一个小台阶的。
0: 嗯，
1: 我觉得基本上最后排的您也可以照顾到吧。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布局？不同的位置它体验区别在哪儿呢？
0: 我们那个因为受到面积的限制哈，就是前面这个是放椅子，后面是阶梯。

0: 了哈，
1: 嗯，最后一排可以躺着
2: 哦，
0: 因为灯照不着，看不见。
3: 这不是跟一般电影院一样吗？最后一排叫情侣专座，
2: 那最后一排能看到您吗？别一站地
3: 躺着就看不着了。
0: 我们饶共200平米，在哪儿都能看见我。
3: 我们过去找您啊！
0: 对对对对对。
3: 据说现在客流量大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的观众甚至坐在舞台的两侧，是不是？
0: 对，
3: 对
0: 是这样，那么是。
3: 嗯嗯，
0: 这赖我，就越票越多了，呵呵，就越多出了三四个就坐到那儿吧。但是就像刚才姚芝说的是，他都怕人点名跟他互动的话，他就更不敢坐到台上去了。
3: 嗯，台上是一定会不但互动，人家还得看你呢。所以刘老师想问问，比方说您看在服中心演出哈，这最近一个多月，其实包括经历了暑假，经历了我们的端午，但端午到暑假中间这一阶段，你看孩子也考试，天气也老下雨，应该说是相对来说有一个小小的文旅上的往下走一点，这个阶段的客流怎么样？按照您运营剧场的经验，
0: 北京白话是这样，它是一个新生的 IP，然后我们大家北京人又很喜欢，也很受欢迎，所以还可以吧，我没有受到过多的影响，因为我们的票大家都会卖的比较好一点，而且还有的也不贵，有看陈老师的，有看我的，可能来的还好一点，因为可能有的从昌平过来，开车到服中心，对，看我们，这都是时常发生的，所以说我们还好一点，我们还好一点。
3: 那鼓楼和服中心两边的这个剧场，这个老观众跟您怎么反馈？
0: 那鼓楼就是常常爆满，因为它毕竟是近的，然后这个副中心那块万里这块就是没有常常爆满，但陈老师来的话基本都会满。
3: 这陈老师听节目的是吧？
0: 他们
3: 这我听您这个口风，陈老师是一直听着呢，是吗？
0: 我夸他夸习惯
3: 了，我就说听着像陈老师一直听着的样子。所以刘文，按照咱们投资运营这个角度来说啊，您看这万里剧场的试营业，因为剧场它都是要养的，说实话，您觉得这开业的趋势怎么样？
1: 我觉得，就我其实我也挺害怕的，就是
3: 这是啥大实话。
1: 对，这是说实话，把刘老师还有陈老师引过来了，如果没有客流，我们自己心里也会觉得对不起他们。但是，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区里也是包括像宣传部，我们区委宣传部也帮着用各个平台帮着他们做这个开业宣传，包括邀请你们来帮着做一些宣传。

0: 是啊，这特别欢迎大家呢去到湾里的听云小镇去感受一下白话剧场在东边的氛围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3: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4: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5: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6: 欢童儿少时摇，
4: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6: 庭前见别红娘子，
5: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7: 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8: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9: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10: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3: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11: 拜托你请人冲着我的名字，不学他人的语气迎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世界等同。

0: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现在在我们通州区啊，在城市副中心，在我们的新的应该是商业打卡文旅小镇湾里啊，听云小镇就有一个新的喜剧剧场，白话喜剧脱口秀剧场在演出当中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了解在我们副中心怎么样来运营这家常态化的脱口秀剧场，包括我们的创始人之一啊，我们今天的刘钊老师到底怎么在副中心讲笑话，跟我们的听众包括我们的观众去互动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特点，包括您在副中心演出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啊。您作为一个以前应该很少去东边的人，一块也跟我们谈谈您在这个副中心这遛弯，包括听云小镇，包括在湾里的一些感受吧。特别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通州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的企业服务科的科长刘文，第二位呢就是北京白话喜剧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刘钊。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刘文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1: 好，放开多了。
0: 对，这会儿都能有手势了。刘钊老师。
3: 大家好，大家好。
0: 欢迎刘钊老师。您这一开口可以离话筒再远一点。没有没有，肯定这声音真的是一出口他就是常年在舞台上说话的那个气口啊。这我们今天有互动话题和大家，其中有一个呢是脱口秀互动，您喜欢接梗还是社恐啊？这我看我们现在聊天室里的基本上是一半一半，这一半是接梗多一点儿，一半呢是这个社恐，看来还是喜欢接梗的人会多一点啊。
3: 我跟你说最有意思是什么啊？这家长喜欢接梗，这孩子不乐意。
1: 哦，为什么？
3: 我跟那孩子互动上就问你问题，他妈特叫说呀说呀，快点问你话说呀。我说你学什么了？啊，没说，我一花那么多钱学说呀。那孩子啊，没说。
0: 这多大孩子呀？
3: 他八九岁啊。
0: 对，到不了十一二岁，到十一二岁孩子就该翻你白眼了。
3: 啊，对，对对对。
0: 这真的只有八九岁的小孩家长还能这么葫芦啊，这不同的年龄，这不同的感觉啊。这还有朋友说这个脱口秀接梗应该是可以的吧，相声我是真不敢接，最多就是吁一下。
3: 相声现在这个其实观众也习惯接一些下茬，而且现在相声演员很多的也是不能说学脱口秀，因为本身相声也有互动的成分啊，
0: 是有，
3: 就是跟小这是小剧场的特点和优势，就是离观众近。也不光是人离观众近，节目离观众近，内容也离观众很近，就体现在这种简单的互动上，互动上啊。所以相声现在互动也很多啊，这个是一方面，这是一方面，这就你们跟我说，这老艺术家就不爱听了，知道吗？
0: 这我们现在在剧场里也不敢说，真的是听相声，我觉得也很少有人会虚，就最多是啊哦，就是这个嗨，就很少有人，那是很不礼貌的。
3: 对，但是现在其实随着相声多元化的发展和新作品越来越多，与日俱增。还有我们的很多新的演员，你比如金飞、陈曦，他们在弄一些新的相声。观众呢，作为捧哏的角色，我看了一视频，非常的齐，整齐划一的。嗨，哦，没听说过，观众也很过瘾。我觉得都是一种常态化，就是大家非常希望把传统的艺术，或者是脱相声也好，或者现在大家喜欢的脱口秀也好，或者我们叫北京白话也好，让从内容上到表达和表演上离观众近一点，再近一点，这是我们一种愿望。
0: 那说的就让我想起了最近脱口秀的一个段子，就张俊讲的，说那个很多这个老外说啊，然后说那个 amazing 就是相声的 amazing， 就像是嗨没听说过是一个接口，就是老外也会在那儿剧场里接这个口。哎，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副中心啊，您就说不了这个房山陈应泉老师的这个段子了。但您到了通州以后，您会不会琢磨这哪些段子它比较通州的人和事，它可以融进去的？
3: 特多是吧？上次说那个特别多，特别多。
0: 举个例子，
3: 就说那个通州就是，
0: 没事啊，这没事。今儿咱跟听众说一下，这大家这喜剧演员哈，咱别往歪处想啊。
3: 没，就是说通州发展的好啊，就是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梨园狗市嘛，这刚多少年呢，都改副中心了，就是说发展的非常快，而且房价不是房价，就是房子越来越好，盖的越来越漂亮。
0: 对。
3: 而且不光这个盖房子，你看叫西海子公园是吧？
0: 对，
3: 咱们去跑步那个，它是 不光重视这个房地产的发展，整个的宜居环境，
0: 对，
3: 也在努力的打造。乐什么呀？我说点正事，你乐什么？
0: 我实在是觉得听的呢不像是正话。这喜剧演员这一说正经的，你得琢磨是不是？
3: 就是他这宜居环境打造的很好啊，那么大一公园哈，开车走停车场错了都碰不着人，约会反正是麻烦点，知道吗？
0: 这西雅图公园多好啊，你这看了那个燃灯塔，尤其那个正路上正好正的好多人跑步那条道，然后还可以看那个燃灯塔上的那个槐树，不就从那个塔上拔下来就放在西海的公园了，您哪天找找去。
3: 你这找的用的准，就是这大呀。
0: 我就
3: 你哪门进错了找不着啊。
0: 我就看您一脸就茫然的看着我啊。
3: 不是，我去过那公园，我没瞧你说那。
2: 你说的是绿心公园森林公园。
0: 对，您没说西海
2: 子
0: 吧。
2: 西海的公园，西海公园是过去特小的那个。
0: 现在也不小了，
4: 您一直说那么大，我就觉得想笑。我估计您说岔
0: 说岔了，
3: 我说没，
0: 所以我点他呢。我说您看见那老槐树了吗？您看见燃灯塔了吗？
3: 我就一见烟囱，我那
4: 绿心公园，
0: 那就是绿心公园，那是东方化工厂过去那一烟囱。
3: 绿心，那绿心公园。
0: 哎，
3: 对不起，说错了哈。
0: 咱在节目里说说，
3: 你看通州不大，公园不少啊。
4: 对，这才是实话。
3: 对，公园还挺多，
0: 所以您还真得在通州多溜达溜达。您看。这个绿心森林公园那是真大，那是原来东方化工厂那个地点上，
3: 反正都不要票吧，都是那种。
0: 哎，对，还真是，您这大实话，就这么好公园都不要票，您就高兴
3: 是
0: 吧？
3: 这还没人去，不是？这还有好多人去呢，
2: 很多很多，就是周末的时候基本没有地儿停车。
0: 嗯，
2: 对。
0: 但是我觉得我能理解那个刘哲老师说的，说哎，感觉没人去，为什么？就他有些地方啊，他是比方说。

0: 我这么一说也不像好话。
1: 其实是这样，就你看到节假日的时候，它整个路边都没有地儿停车了。
2: 对，
1: 其实人流量非常大，但是因为公园太大了，这个人散进去之后啊，
3: 不显
1: 显的人多。
2: 对
1: 对，就我们经常，我每年在那个绿青公园会组织那个健步行，因为今年邀请刘钊老师去参加，
3: 去了去了。
1: 对，然后走那个一圈特别大，
3: 开车就挺累的，还走一圈，
1: 还走了那个5公里。
2: 要不是您邀请刘老师都不走，
3: 轮椅。
1: 后来给他准备那个
3: 轮椅了，没听说过，电动车准备，你们俩还真齐，你看看，准备轮椅了，
2: 电动轮椅。
1: 那我们几百人的那个健步行活动进里面就人就没了，就是看不见了。
3: 对，再见的时候吃饭的时候，
1: 重点吃饭了。
2: 反正在绿青公园我也感觉，就是它有一片地方，就真的是，就园林绿化老来说，这片地方连工作人员都不让进，就是留白嘛，就这个地方就树我们都不管，它爱怎么长怎么长，然后里面的鸟进去了我们也不管，也不统计，
3: 没预算了啊，这怎么长怎么长了。
2: 说这钱还花得多，那为什么它得勘测，就以后那个所有的自然就按照完全进自然的方式长，我们人不管，它以后能长成什么样，
3: 原生态。
2: 哎，说这是就是一个理念，所以它真的有一大片是这样的，所以您要真绕着那边走啊，它也不让您进。
3: 还真，哎呦，你这一说显得还特有意思哈，
2: 还特想进了是吧？
3: 对对对对。
2: 但据说现在也分时，可以让大家进去，反正特殊的时机可以去看一看，在允许的情况下，之前说过就感受一下我们现在的留白呀，我们的生态留白是什么样，是怎么来做的。
4: 能感觉出来刘钊老师除了在副中心剧场里待的时间多一点，在副中心那个地面上待的时间并不长，所以
3: 对，我们剧场都在二楼，我跟地面待的时间是不长，
2: 不接地气儿了
4: 啊。所以我想难为一下您，
3: 没错。
4: 这个给我们，就以您对副中心这个简单的了解来说，给我们推荐一下，推荐，那这次也不太难为，推荐一下咱们剧场附近的，比如说咱们这个餐饮呀、购物，晚上咱们在您这儿看完演出，咱能还能去哪儿转转，吃点啥？
3: 看完演出，听音响人都下班了，这点真得提一提。
2: 哎，
3: 基本都下班了，9:30就没人了。听音响人餐饮
4: 之前，
3: 哦，那太多了，那太多了。
2: 所以现在我们叫第二场经济，在运河西岸那块儿。
1: 他对，
4: 咱们几个通州了解的人先别接着话呀。
2: 哎，
4: 刘钊老师，你推荐的，你不说太多了吗？
3: 真挺多的，你听小镇有好多好吃的。物美价廉的小猪查理，然后那个特别时尚的面包店叫什么欢啊。
1: 啊，对
3: 啊，还有那个，你看开心麻花，我们竞品我都可以说，那烤肉，后来烤肉干不下去了，改肉蟹堡，反正也是
4: 大镖客，
3: 哎，对对对，大镖客调整。
2: 那听小镇那个，您底下那个往下走，就那个一圈那个啤酒花园，
3: 好多好吃的好喝的，真的，而且。那个这个刘文科长帮我们协调了以后，我拿着我们这个北京白话的券儿，去那个，你比如说那个云梦什么那个Live House 啊，是包括小猪查理都打88折，
2: 票根经济，
3: 哎，对对对，你看咱说不出来这话，就是欢都打88折，都打88折，然后星巴克不打，星巴克是不认识我们，其他都可以打88折，
2: 咱不去，
3: 对，咱不给他的脸，
2: 真的是，其实就是刘科长，其实刚才就提到那票根经济了，就是我看了这票，看完以后我旁边能打折，这商圈就火起来了。
1: 对，
2: 其实现在也是这个理念是吧，我干了一个什么事儿，我在这儿买了门票了，那我别的包括我住宿酒店民宿我能不能一条龙，这就是您要干的事儿了，怎么样让商户之间能够互相联动起来。
1: 对，这个是其实我们湾里王府井的项目运营方做得很好，他们其实在运营的过程当中，招商还有他入住的过程当中，他就是在做这个联动，就是跟咱们对接的那个运营方，他们就比如说像刘钊老师这个联动票根经济，也是他们内部跟他们关系比较好的商户，他们来进行联动推介的，
2: 就是湾里他们的运营方，
1: 运营方
2: 他们
1: 做的非常好。对，
2: 其实还真是，你说那个要咱们政府部门去做或者投资促进部门去做这事儿，可能就隔着一层了。
1: 对，
2: 我们说政府的手也不能太长，他会倡议，
1: 对，
2: 但是有没有这个意愿就看大家了。
1: 对，哎，
2: 我以前那个拿票根经济什么呀，什么跑通州马拉松，他可以在比方万象汇啊什么的打折，然后看那个北京电影节可以打折，我都比，我在那个某点评某团上我比，我看那票根经济跟那个比有没有差很多，就基本上我比了一下，比方您那个是打几折，88折，那基本上如果在某评啊某团上看应该是90， 我发现它有个讲究，它会打到比那个稍微低一点，
1: 哦，
2: 但又因为那些。

0: 0.5个点、0.2个点，这是差不多的一个数啊。所以您看，我想问问刘老师，一开始说要去通州演的时候啊，那您肯定得去踩点，
1: 嗯，
0: 去了吧？
1: 去了。
0: 去天云小镇，去了湾里啊。当时，
2: 还去别的地儿，
0: 已经挺火了吧？对，
1: 我是很看好那儿，是因为我们嘻哈包铺在一个综合体，而且它不是在商场里面那种密闭的。
0: 哎，您这么说，我在琢磨什么呀？您刚才说它也是下沉的，但我去华西，因为华西地面是个广场，全下沉。
1: 对，
0: 您一说我就一恍惚，去过那么多次天云小镇，我都没感觉它是个下沉的。就为什么呢？因为它旁边是湾里，是 Well Town， 就是你没有感觉它地面是一大片广场沉下去的那个感觉。
1: 啊，对，其实我感觉都差不多。我第一次就感觉就是东边的华西，东边的华西，而且它这跟奥莱还挨着。
0: 嗯，
1: 它是一体的，还不像华西，它是单独的，跟那个万达还不挨着
0: 吗？对，它中间隔条马路嘛。
1: 对对对。
0: 嗯，
2: 而且据说咱们这个剧场是端午刚开始嘛，然后最近又做了一些整修啊，一些装饰。咱们现在的这家店有什么特色？
1: 现在这家店特色呀，特色就是还就是我们就是北京白话的这个文化的 IP， 这文化产品核心的还是我们的这个单口喜剧。
2: 因为我没有去过，很失误啊。您能给我描述一下吗？比如说，就我代表没去过的观众，我去咱们剧场，我能是一个您说200人200平，
1: 对，
2: 能承纳多少人？有二楼？没有二楼哈，
1: 阶梯教室那种
0: 阶梯的，他就一进去，姚珠就是你感觉一进去最前面，
1: 一进去后是一个我们的 logo， 然后旁边呢营造一个我们这个年代生活的氛围，自行车啊，然后小卖部啊，卖点吃的喝的呀，然后还挺贵的呀，因为我媳妇儿弄的。
2: 真卖吗？
0: 真卖
1: 、
0: 关键好多人还以为是可以拿的。
1: 没有，我们都是有监控。对，然后就是验票，然后就进来听。
0: 对对，
1: 听完就顺着就走了。
0: 还有一个小卖部的一个小窗口，就
3: 有点80后回忆的那种感觉。
0: 对对，
3: 70、80后。
1: 对，有那冰箱，有电视都是老的。
0: 嗯，
1: 然后。

0: 咱就是我两米乘三米，马上就是这脱口秀舞台很小，
1: 是一个小型舞台，然后后面真的是台阶。如果您一进去啊，一开始遥指，比方说你看过什么国家大剧院啊，什么北京艺术中心啊，包括台湖，你肯定会那是一个小的剧场，
2: 拿望远镜看嘛，
1: 比鼓楼也小很多，因为鼓楼有那个二楼，
0: 对，比鼓楼也小，
1: 它有二楼嘛，
0: 比鼓楼也小，小好多。
1: 嗯，它没有二楼，它就是一个，
2: 但它有一个优势，就是我坐在最后一排，感觉您的声音就在我耳边。
0: 那当然了，
1: 对
2: 啊，
1: 我上次去

0: 啊，刘科长，我们副中心最近有特别多的手电，像投诉中心在引进这类项目的时候，您看中的是什么？比方怎么样打这个差异化？比方现在我知道也有儿童剧，对吧？在引进湾里这块，咱们看中的是他什么样的能力，或者看中的是他注重哪一块的流量吗？比方说哪一个人群，哪一个特点？
1: 它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你看现在通州的这个整体的文旅的布局，包括环球影城落地以来，然后呢它相应的就是湾里的这个商业综合体就建起来了，然后商业综合体里面就会有配套的这个住宿啊，还有一些相应的这个消费场景，然后在环球影城围绕着环球影城周边呢，那我们其实区领导最怕的就是大家上环球影城玩了一天之后就走了，然后你
2: 留不住，
1: 对，留不住，然后你又回到那个这个四九城来，然后哎市里头又住了，那我们想让人住在那儿，那怎么住在那儿？就得相应的把其他的业态也得弄起来。所以我们在这个周边呢，又布局了像这个，我们今年马上就要开始招商的一个这个亚洲最大的室内儿童主题乐园顶点公园，还有明年马上就要开业的就竣工的这个叫海洋海昌公园，然后同时呢，现在那个叫火星人居的一个科幻城
0: 是
1: 现在也要拿地了，然后也是很快就要开工建设嘛，然后这。

0: 它稍微有点这个不一样。
1: 现在大家可能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就是我们下午场的票比晚上票好卖很多
0: 啊，
1: 很多，比如得小一百人，
0: 嗯，
1: 他就是下午四点半完了以后六点，哎，正好连吃饭呀、啊、带玩啊，去享受其他的这个副中心的夜生活，嗯嗯嗯，我觉得这个也挺

0: 您看，这也是我们说到了副中心的这个招商引资，下一步还有更多的，应该是亲子啊、夜经济啊。那从接触白话喜剧到剧场的正式营业，想问问刘文，这个接触时间有多长？包括有没有让为这个剧场到我们这儿来，他提供更多的服务上的方便，后续还会给刘老师那提供什么样的政策上的方便呢？
1: 这个
2: 真没少费劲，
0: 嗯，
2: 真是刘文帮了非常非常大的忙。
0: 您提要求，
2: 我觉得我这得我说，他自个儿说好像在邀功一样哈，人家带着我们去看几个场地，我说这个挺好，挑，然后跟这个人家谈，
0: 嗯、
2: 啊，跟人谈的怎么这个房租啊、水电呐、啊，怎么是最大的优惠政策，然后给我什么支持啊，各方面的权利的保障啊，提前运营啊，怎么能够顺畅啊，真是提供了好多支持，该不该他干的活他都干了，
0: 嗯，
2: 真是非常非常感谢。
0: 所以您看，这真是
1: 说的我都不好意思。
0: 刘老师这会儿都没乐啊，这刚才说公园的时候，姚芝还说刘老师您说真的吗？这能看出来肯定是真心
2: 啊。那是的，这公园没有什么事儿。
0: 刘长，所以后续比方说我们更多的招商引资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这种项目，副中心会给哪些支持呢？
1: 就是你看啊，就是刘章老师比较清楚，就是我们带他从他这个，就是首先我们会给大量的这个场景和空间的支持，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商业综合体，包括之前带刘章老师看了那个运河西岸，
0: 嗯，对，
1: 然后还有那个特别咱们那个最大的交通枢纽，
2: 对，让我想让我跟火车站里干一个，
0: 嗯，
2: 我也干火车站，
1: 因为那个交通枢纽上面不是商业综合体吗？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它未来还有办公楼，
0: 对，
1: 所以那个
2: 那真大。那能养
1: 特别大，那未来的场景会很好，但现在确实短，嗯，
2: 那地儿啊干马戏都成了，大象进去都不嫌大，
0: 公众二店以后这有发展是吧，
2: 太大了，
0: 有的是时候开，先在这儿运营，
1: 要不然我多引几个您的竞争对手来。
0: 嘿，刘老师冷笑了一声，
2: 我没想到有什么跟我们的竞品，现在北京没有，
0: 哎，其实挺好，您要是副中心到时候就有好几个喜剧品牌，其实有的时候啊它是集群效应，
1: 对
0: 真的
1: 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场，然后还有这个，比如湾里，咱们就更不用说了。
0: 嗯，
1: 然后它这个首先这个空间资源支持是肯定是非常充足的。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政策扶持，也是这个刘老师也问我呢，我们正好是6月份集中把通州区最新的政策发布出来，
0: 嗯，
1: 其中呢我们文旅局，然后宣传部还有商务局出台了很多相应的政策，都是为了保障咱们这个像咱们这些常态化的演艺啊，夜间特色的啊，手电经济啊，还有这个一些就是消费场景的一些支持，
0: 嗯，
1: 能够给咱们企业一些资金的支持，这也是有一些政策上的补贴。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政务服务啊，有我们是企业服务科嘛，然后我们是从你企业落地到你企业引进到你落地，我们会全程的为企业保驾护航，
0: 啊，各种证照啊，
1: 对，
0: 等等啊，嗯，
1: 然后呢从俊杰书记到通州区来以来就大力的发展三全招商，
0: 嗯，
1: 全员全领域全链条招商，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区里各个产业口包括相关的委办局乡镇街道都是在进行大招商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刘老师那像这种项目进来之后的各个委办局都会非常配合，
0: 嗯，
1: 帮着来给企业做协调服务，包括刘老师你想他们文旅当时他来的时候，我们主管的这个主管的副区长林正航副区长专门这个对接了，然后也叫来了像体育局文旅局宣传部像的这个行业的主管部门，然后来就是跟大家安排工作，就是怎么让这个项目更好的落地，包括后来的属地文旅街那个文景街道，
0: 嗯，
1: 然后还有消防部门都非常的配合，然后帮着这个。
0: 您说这消防什么还真是啊，
1: 真的
0: 是开业的时候有很多的事儿哈，
1: 啊。
0: 这以后刘老师要是这门口小卖部再卖点什么，这还有卫生的什么市场的哈。
2: 别提醒，
0: 你琢磨呢是吧？
1: 特别特别的配合，然后就刘老师这个只是一个例子，那我们针对所有的来通州的企业，我们都是这样全流程的服务的。
0: 嗯，
1: 对，
0: 其实真是啊，今天时间过得特别快，这还有1分钟，我们节目就到尾声了。这欢迎大家去我们的听云小镇啊，去我们刘章老师和陈映泉老师这个人形立牌站那儿的，
3: 对，
0: 我们
3: 在厕所旁边
0: 喜剧脱口秀哈，啊，去看一看，真的是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东边朋友如果鼓楼那边买不上票，停不好车，去东边挺好的。
2: 我们不一块开。 我们不能自个儿跟自个儿。

0: 大家我们不一块儿
1: 对
2: 对，
1: 错开不挺好的吗？
2: 而且有时候是这样，我是觉得就像您说的，这看完以后逛逛街，
0: 哎，
2: 感受一下，
0: 这个真的是
2: 现在这个东边咱副中心咱通州的发展。挺有意思的，
0: 对，确实是、嗯、
2: 好，欢迎大家，这也祝刘老师到时候在那个火车站的那个二店哈、啊，这尽快的开起来，
0: 好嘞，
2: 把马戏也干起来，
0: 好嘞好嘞好嘞，
2: 好
0: 嘞好嘞
2: 好，非常感谢二位，也欢迎大家去听小镇，去白话喜剧，感受一下我们京味喜剧的魅力，感受一下副中心商业的新业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1: 节目最后主持人张维瑶之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3: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扣大计划之霸王龙雷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4: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栏目主持人思萌。文明旅游，你我同行，让我们共同营造讲文明、重礼仪、树形象、筑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人文旅游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0: 痔疮的概念去筛选，是可以达到超出 4.5 小时的。过去的话呢，是靠专家的经验，借助这个不管刚才提到的磁共振的灌注成像，
1: 对对对，
0: 还有这个 CT 的灌注成像，这都是可以的。当然 CT 灌注成像对于后循环梗死不是特别敏感，那问题是呢，这些设备或者是这些经验在一些经济欠发达或者是医疗条件欠满意的地区啊，医生的经验或者是设备呢受到一些局限，所以呢，雍俊院长呢就带领团队呢，把判断的过程呢，把时间呢缩短了，同时呢，把判断的结果的准确性呢，在通常的情况之下呢是提高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判断的时间短了，判断的又更准确了，就更为打通血管、抢救脑组织而不带来出血的副作用啊，赢得了机会。那么这样的一个理念也通过非常严谨的临床研究的 RCT 的设计呢，得到这个确证的证实，也因此呢写进了指南。我们说写进指南呢，就会影响很多的医生，那么改变他们的临床实践，采用这项有效的方法来减少更多的残疾，挽救更多的生命。所以这项工作呢还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
2: 特别的有意义啊。您看，我们知道很多患上脑卒中的一些患者啊，那么有可能因为抢救的不及时，康复的不及时，他们可能后半生或者是说病程之后的日子啊，有的朋友在轮椅上度过，有的朋友甚至一直要卧床，有的朋友可能会失语，患者自己的这种痛苦度哈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很多的老百姓都说，在我们面对病情的时候，我们最害怕的就是面对有绝对的影响生活质量的这样的后遗症，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儿哈。所以我们就说呢，天坛医院的王雍君院长哈，亲自带着我们的院士团队，把我们的时间窗从 4.5 小时一直延长到了24小时啊，这真的

0: 又没有测试循环，那么毫无疑问他获得救治的这个机会呢就少的。那么如果是一个小的血栓负荷，堵在一个小的血管，而刚好它又有足够的测试循环，
1: 是，
0: 那么即便是相同的发病时间，它实际上的病生理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
0: 所以呢，从一个粗糙的绝对的形而上学的一个单纯的时间来判断，过去的一个不科学方式方法，到以病生理为基础的，那么对应的影像学的这样的错配模型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更精准的方法，
1: 对对，
0: 为呢我们更好的救治卒中啊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再有呢，第三代的溶栓药 TNKTPA，它比第二代呢靶向性更好，靶向性更好之后呢，它开通血管的能力更强，也就是它开通血管的能力大概是第二代的 RTPA 的超过了接近一倍。同时它特异性很强，特异性很强意味着什么呢？在没有血栓的地方呢，它不发生作用，也就减少了出血。能力又强又不带来副作用的药，又经过一个影像学选择了最合适的患者，那毫无疑问强强联合治疗的机会就多了。
1: 所以您看这一项新技术的推广啊，尤其是把它放到了指南当中，可以在基层医院呀，或者在全国的一些医院进行推广，真的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我觉得就这种医疗的探索是太有价值了。
0: 对的，一方面呢，我们说挽救很多患者和家庭，一方面

0: 个
1: 脖颈，
0: 哎，颈椎这个地方啊，两侧呢有叫椎间孔。那么这些椎间孔呢，串成了一个骨性的管道。那么在里边走行的是椎动脉。椎动脉呢，在我们脖子再往上之后呢，汇成基底动脉。就是刚才我讲的生命中枢，它是给脑干供血的。
1: 对对对。
0: 那么还包括它后边会给

0: 那么这样的话呢，把这个血管打开。
1: 是的。
0: 那么所谓取栓呢，是用导管，通常是从股动脉或者是脑动脉，那么顺着血管，就像心脏做支架似的，
1: 对对对，
0: 它只不过是到脑子这个局部，然后呢，把那血栓呢，它有最早的

0: 物的技术在进步，那么器械呢，各种取栓装置也是在进步。那好，再下一代的这个取栓机器人，那么很可能就不需要导丝穿刺了，或者是导丝穿刺之后就不再需要用导丝送这个支架，而是用导航装置让机器人在血管里自己那么到了血栓的，
1: 那效率就高了。
0: 对，它效率啊，包括准确度啊，包括出血啊，那么这样的话就会有更多的资源，更多的医院，更多的患者得到这些更合适的治疗。
1: 说到这个脑卒中哈，真的是很多的朋友都非常恐惧的，无论是家人还是自己本身。而且呢，现在呢，我们说卒中的发病率呢有年轻化的这样的趋势啊。您看，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哥哥当时是70多岁啊，先是梗，然后又是
0: 出血
1: 、在床上躺了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然后就离开了。他也觉得是特别痛苦，家里人全家都很痛苦啊。所以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得这个脑卒中啊。所以我们想来请教您哈，我们怎么才能够提前预防或者发现自己可能是要有脑卒中了，或者是家里的老人啊，那么他有什么样的症状啊、信号啊，我们如何去判断，然后我们如何在第一时间就诊，
0: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们在临床中经常遇到一些患者呢，就是早期的征象呢没被识别，所以错过了最佳的时机。或者是说还有一些情况，在真正得卒中之前呢，我们还有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它呢通常是比如说一侧的无力，或者是言语不清，或者是其他症状，比如说大概持续10分钟左右，或者是2-3分钟又好了，一过性的又好了，我们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心就觉得它好了，实际上危险在后边的，这是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对症状的识别呢，国际上推崇呢我们的相关的这个量表，叫 BFAST 的量表。BFAST 的量表呢是几个症状的英文单词的缩写，B 呢是 balance。

0: 它出现的表现，比如说走路的时候撞墙，比如说开车的时候剐蹭，就不是技术问题，就是那边看不到，那么是枕叶，就是负责视觉中枢的那个地方出问题了。那么我们说 face 就是口角的低垂啊 ，F be fast。
1: 有的人会流口水吗？
0: 哎，对，会流，但有时候流口水不一定是中风，比如说我们面神经炎，夏天吹空调了着凉了啊，它是周围神经的病变，而这个脑梗呢是中枢的病变。A 呢是 arm， 就是手臂的力量差了，那当然也包括了腿的力量差了。那么 S 呢是 smile 啊 ，smile 呢就包括笑一笑，口角不对称啊，或者是说话。那么最后一个 T 呢，就是 time， 讲要及时的救治。那么我在这里边呢，讲几个特殊的案例，也就是 be fast 的话，它不太包括一些特殊而容易被漏掉的这样的案例。比如说我的一个患者，他当时的表现呢，他女儿说，他说我妈妈看东西的形状都发生变化，我们叫事物变形，是枕叶

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患者刚才提到了一个城市刚退休，他呢最后效果也不好四肢瘫了。那么他早期症状是什么呢？他儿媳妇说，我公公说我儿子，也就是他孙子的脑袋是两个上下排列，我们要垂直排列，就是两个眼睛不同轴，那么眼睛的上下视是中脑，

0: 表呢要比中锋120呢要复杂一点。中锋120就是一看这个看脸嘛，二看胳膊，零是聆听嘛。啊，这个相对的比较简单。
1: 对，
0: 刚才我提到的这个 be fast， 但是国际上呢叫 fast，就是和这120实际上差不多。fast 的第一个呢是 F 是 face， 就是看面纹的 ；A 呢是 arm， 就是看手臂的力量。
1: 看手臂的
0: 啊。那么 S 呢就是 speech 啊，语言啊，或者是这个。然后 time 就是这个时间。所以中锋120呢可能更适合中国的文化的传统了，老百姓容易记，但实际上。

0: 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0: 些延误，特别是我们叫醒后卒中，叫 wake up stroke，就是醒了之后才发现的。那你不知道他是刚一睡着的时候就发现了，还是说睡到了中间才发现了，还是说觉醒的时候发现了
1: 才会，
0: 因为刚才咱们讲了这溶栓要判断时间窗，
1: 没错没错，
0: 算
1: 那这个很难判断呀，
0: 很难判断。接下来怎么办呢？我们会用影像学去判断它的相对的这个发病时间，也有这样的方法。我们现在呢也在研发什么呢，比如说一些床垫啊或者传感器啊，包括你睡眠的姿势啊，发现一些睡眠中发病的这样的问题，正在研发，还在这样的过程中，期望这样的装置啊能够发现睡眠中发病的那些患者。那么说通过睡眠中的血压的改变来监测，来做预警啊，单纯从这个指标来看不是特别的科学。因为有一些卒中的这个发病呢，他的血压确实升高了，但是升高呢并不一定都发生卒中了，所以这时候会造成误报，它的准确性不够，所以呢它一定会结合其他的一些的指标。那么这些工作呢正在研发中，期待呢有这样比较敏感但又不至于太多的误报啊，或者是漏报这样的方式和方法。那么随着可穿戴式设备包括这些监测技术的问题，但它同时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是不是隐私的一些保护啊，这要做好啊。你在睡眠中给你各种监测，这也可能带来其他的问题，在哪些人群进行什么样的监测。

0: 它的危害呢也是最大的。但是高血压呢又跟什么呢，又跟比如说我们身体活动不充分呢、啊、又跟吸烟呢、啊、什么精神压力大，所以这些呢是交织在一起的。
1: 对对、
0: 啊、那么就是多重危险因素的增加，就会造成这个疾病的风险更增加了。那么同时还有一个叫多病共存，就是他脑血管不好，心血管可能呢
1: 也不好，
0: 血糖也会高啊等等，所以这些呢实际上呢我们叫做内在的基因和外在的环境
1: 对
0: 以及他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在新西兰杂志发表的文章发现呢，就是基因又好，生活方式又好，
1: 对
0: 啊，比如说这个清淡的地中海饮食啊，然后一些干果啊，一些这个橄榄油啊，我们叫呢基因也好，就父母亲没有什么遗传病，然后生活方式还特别注意，他的心脑血管时间是最低的。那么如果说基因不好，但是他生活方式还好，那他先天不足后天补了。最怕的是什么呢，父母又有各种各样的遗传的病的倾向
1: 的、
0: 然后呢自己的生活方式呢又不好，他的心脑血管的风险呢是最高的。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基因，不能选择我们从哪儿来，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呢能够弥补先天的这种缺憾。
1: 那么今天呢郑主任我们请您来啊，主要就是说对于脑卒中的这些患者哈，我们天坛医院经过了王中军院长的这样的带队，已经综合了应用的影像血压药物，把我们的抢救的时间窗从 4.5 小时已经扩展到了24小时啊。那么这个成果呢也已经被写入了国家级的指南啊，这个医学的这种探索和实践会造福很多的我们脑卒中的患者啊，那么也被国际顶级的这样的期刊所认可了。那么您给我们讲一讲这对全球的脑卒中的救治意义，还有呢我们天坛医院这项研究为什么能获得我们国际脑卒中的这个最高的奖项。
0: 首先呢通过这项先进的技术啊，能够证实呢过去因为时间的这样而没有得到救治的这个患者他的溶栓的获益，实际上真正能够到 4.5 小时之内到医院救治的这个卒中患者啊，大概在 10%-20% 左右，是比例是比较低的，因为这个时间呢很短，又到具有溶栓的这样的条件的医院，首先发现不一定很及时，
1: 没错，
0: 然后也许还需要再转院，那么时间就耽误了。那么通过扩大了时间窗，那么使更多的患者可以得到救治，他的这样的团队呢还包括你的比如说传感器的技术，我们未来研发针对卒中的这样的一些识别，那利用一些啊去除隐私的经过模糊处理，那发现你走路的姿势一侧的胳膊抬不起来了、或者是怎么样，那及时的发现，那他可能就呼叫这个急救系统啊，这样的比如说对于一些家里没有孩子的这样老人自己在家里可能就会节约时间，类似的这种先进的技术，实际上这个医疗的模式正在这个悄悄的发生改变。我们说呢未来以来，那么这是一方面，那么同时呢实际上呢我们讲叫上医治未病啊，那么雍俊院长呢也提出来这个在国际上和国际的概念是接轨呢，叫 preventive neurology， 叫预防神经病学，
1: 预防，
0: 对，就上医治未病。刚才讲的都是针对出现了卒中如何发现，如何救治，那如何让它不发现呢，可以分三步吧。第一步呢就是发现危险因素，比如说有些人平时血压不高，那凌晨血压高那就得带那种血压 halter、比如说有些人空腹血糖不高、但餐后血糖高，所以你只查空腹的血糖发现不了，我们还可以查糖化血红蛋白。比如说有些人的血脂是特殊的 lipoprotein A 高、那一般查的高密低密，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它就查不出来那种血脂异常，需要查更多的血脂异常等等。那么就是把危险因素呢调查好。那当然这个危险因素也包括现在我们更多的比如说一些基因层面的一些检查
1: 啊，
0: 当然它在应用的过程中也不能把它放大。那么第二步就发现亚临床病变，所以亚临床病变呢我们的脑血管在狭窄70%的时候可以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一旦这个斑块破了就偏瘫了、失语了。那么如何在它破裂之前发现这个问题呢， 特别是对于国人来讲呢，他颅内的血管狭窄的概率呢又高于颅外的颈动脉的。我们说颅外颈动脉就用超声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
0: 那么颅内呢，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用 TCD 就经颅多普勒，但它准确性差，所以这时候有条件的话我们还提倡用磁共振。
1: 对，
0: 那么磁共振的它受到一些资源的影响，现在雍院长也正在带领我们研发低场腔磁共振。低场腔磁共振的成本呢，就是现在核磁的至少能降低90%左右，未来呢就能够让更多的地方呢得到普及，发现更多的血管狭窄，也就是在它没有堵之前已经窄了，快堵的时候通过用药比如说降脂，通过抗血小板把它稳定下来，那么甚至呢有些

0: 简单头晕，没什么特殊症状。一查之后呢，大脑中动脉很重要的一根血管，很大的一个动脉瘤，宽颈动脉瘤。这个瘤子要不治疗的话，马上就爆了，很可能就死亡率极高的。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病变。那么这时候我们通过检查呢，就发现了这个动脉瘤，就进行栓塞。那么我们也发现刚才提到的很重要的基底动脉的闭塞或者中度狭窄，那么还没闭塞之前，他没有任何症状。
1: 对，
0: 我们给他用药之后，就阻止了他的中风的发作，那么阻止了他的这个刚才提到的四肢瘫躺在床上。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医疗刚才。

或者是药物治疗，或者是辅以生活方式治疗，或者是有些需要手术，减少发病，推迟发病，让这个即便是发病呢，它的程度更轻，这样的一个工作是需要在精准医疗，就是精准评价的这个角度呢能够实现。那么这项工作呢，我们救了很多客户。那么现在需要跟大家交流的是，如果我们

0: 会有一些潜在的问题，
1: 是的，
0: 需要经过医生的判断呢，来选择合适的检查。那再比如说心脏的房颤，
1: 嗯，
0: 就是心脏的不节律的一种，它也会造成心房长一些血栓，
1: 哦，
0: 那么这些血栓会脱落到脑子里边。还有一种叫阵发性房颤，
1: 嗯，
0: 等你不舒服了到医院，它过去

0: 哎，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呀？奶制品当中，尤其是羊奶当中，富含着优质的乳清蛋白和天然的钙质。乳清蛋白对什么很重要？对于肌肉，对吧？哎、我经常劝家里人老家人，包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您，平常肉蛋奶一个都少不了，
1: 得多补充点蛋白质，因为很多咱们身体流失的其实就是蛋白质都流失了。
0: 另外呢，天然的钙质也对于咱们的骨骼有很大的好处。
1: 嗯，
0: 咱们说完了羊奶以后，再说说这荞麦。
1: 嗯，
0: 那荞麦呢，作为经典的这个粗粮食材，解决了中老年日常当中您吃精米白面过多的问题。
1: 哎、米饭呀、啊，什么面条吃太多。
0: 哎，这个荞麦呢，它里边富含着可溶性的这个膳食纤维，包括丰富的芦丁。
1: 嗯，
0: 这个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也是帮助咱们消化的更好。
1: 是，
0: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您发现没有，很多的健身人士，包括减肥的，
1: 对
0: 啊，愿意吃这个荞麦，是因为、
1: 哎、都特别喜欢吃这种荞麦作为主食啊。
0: 荞麦是作为粗粮当中。

0: 一点点的麦芽糖醇啊，也是天然提取的
1: 啊，
0: 这个甜度特别特别的克制，不会出现什么齁甜反酸的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一点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太重要了。
1: 是
0: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油，
1: 哎，油也很关键，因为现在很多零食都是油大哈。这个饼干采用一种低油低。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中华文化的匠心与浪漫。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张金香老师的脚步，走进这座非遗的活殿堂。
1: 实际上是明代第七位皇帝朱祁钰的年号，他是景泰皇帝。这位皇帝，那么呢，颜色以这种蓝色为主，故而得名的。实际上呢，他的正名叫同泰。

啊，年龄都不小了，那么也需要薪火相传，也希望也欢迎咱们廊坊的，不管是全国各地还是廊坊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到咱们这个非遗的传承基地，感受体验实际的操作一把，更是乐趣无穷。我们这儿一共是1、2、3、4、5个窑，五个窑，这是最小的一个，之前呢，以前烧制是用白煤去烧制的，后来用了这个燃气的窑炉，现在呢，我们把它变成了什么电炉。那么在这个窑炉的演变过程之中呢，也会给同学们讲到，它烧制的时候会更越来越什么呀？越来越干净了，因为以前煤它必然有这个

0: 和很多的 IP 啊去做融合，这是我们给香港做的一个吉娃娃。那么这些，这个是在纽约时代大屏上展示过的景泰蓝的国礼将军冠啊，我们就会问到啊，这个帽盔是不是都是武将戴的呀？所以叫将军冠嘛，很威武啊，然后呢气型很挺拔，然后又做了一面是龙一面是凤，所以也会讲到景泰蓝呢，实际上它是都讲究吉祥纹饰的，它都是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景泰蓝那么还可以做成这种挂画，像那面前的这个四扇屏就是博古架的一个四条屏，还可以食用器，这个是景泰蓝的碗。那么呢景泰蓝它是皇权的象征，你看这个碗呢是乾隆八十八大寿的时候清宫造办处专门给它打造的，叫万寿无疆金宝碗啊，这里边还有书法的融合。这些呢是多种工艺结合的，这是来自70年代的景泰蓝的。然后咱们的三层呢是做了一个简单的305件器物的一个展览。
1: 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感谢张老师的细致分享，让我们读懂了一把铜丝、一抹釉色、一场烈火背后的千年坚守。非遗从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代代相传的匠心，是少年手可触及的文化底气。
2: 如果说景泰蓝是宫廷匠心的传承，那么三河杨庄镇鲍各庄的葫芦就是乡土烟火的新生了。小小的葫芦扎根乡村沃土，从田间青苗到非遗文创，从寻常农作到研

0: 它会有鱼鳞，生肖呢，它会有主题，就看主题图案的复杂程度，有可能会3天做一把。像事事如意题材也是做的，就是受人喜欢的也特别多，因为它题材本身葫芦它寓意就好，然后再加上一些特别美好寓意的这些画，它就是会受更受欢迎一些。掐丝就是小朋友做研学的时候，因为他这做手艺，我们小朋友就是不能让他动工具，它有危险。但是掐丝的话，它能看出它是凸起的。哎，它这个沿着是有铜丝线的，我们就要沿着这个铅笔画把铜丝线先粘上，然后这个空隙，每个空隙再灌不同颜色的彩，就是这样。小朋友做的最多的也就这种，我们给它做成半成品，电烙铁烫这个眉眼的都是我们自己给它做出半成品，其他的都是，这些都是小朋友在这做的。这葫芦小玩偶用丙烯上颜色，而且它还不会有危险，像动机器啥小朋友都做不了，因为有的时候做研学他就提前说我们就做出这些半成品。要是小朋友的话，他会有家长跟着一块儿，就类似亲子活动也是，有的家长跟着一起完成一件作品。我后期是有这个打算，做一个旋转的楼梯，把上边弄成阳光房的那种，因为它是楼板的房子，给它往上接出来，就是专门那个厅就做研学用，就是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一年四季都可以做接待。
1: 超多家长愿意带着小朋友专程来这里打卡体验，可不只是能亲手制作专属葫芦手作这么简单。漫步整片葫芦园，扑面而来的是山野自然的野趣，夹杂着花香与葫芦独有的清润香气。放眼满眼翠绿，整个人瞬间卸下疲惫，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一些大高架我们都有红灯笼，就是还有彩灯，它安装的时候就有彩灯。有的时候做一件事儿，你想跟你真正的发展起来，它是

0: 黄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10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2: 妈，
3: 喂，
2: 最近身体挺好吧？
3: 我在北京，
1: 享受生活。

0: 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

0: 向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以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三地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听完两处线下研学点位的沉浸式探访，真的让人收获满满。一边呢是千年非遗的匠心传承，一边是乡土乡村的蓬勃新生。此刻呀，我们直播间里请到两位嘉宾，分别是三河市杨庄镇宣传委员何子威和三河市融媒体中心副主任刘伟，欢迎二位的到来。
3: 各位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大家好。
2: 何宣伟，咱们杨庄镇鲍庄村坐拥葫芦文化基地特色研学资源，那么在乡村文旅研学振兴方面有哪些核心的布局和亮点呢？
4: 说起我们的核心布局和亮点，我们杨庄镇依托独特的非遗文化和乡土资源，始终坚持以文兴村、以旅富民的发展思路。鲍各庄葫芦产业则以小产业撬动大振兴，把农工资源转化为研学资源、文创资源。

0: 失重的水滴，那由于水呢在太空中呢就是失重的状态，就是一颗一颗的
1: 上天圆。
0: 如何在太空中洗澡，我们可以通过小游戏来了解到。大家都知道，因为在失重的状态，所以它不能跟地球一样选择这个淋浴间，对吧？这就会被淹到，甚至被呛到。但是它呢有一个特殊的装备，叫做洗浴袋。洗浴袋里边呢，上边会加压，下边会抽水。然后呢，我们呢需要戴上呼吸罩、护目镜，还有这个耳塞来进行洗澡。他洗澡的时候呢，这样的话他就感觉在地球洗澡是一样的。当他洗完澡之后，这个水会经过过滤，会回收，然后再由另外一名宇航员进行洗澡。所以说水在太空中也非常珍贵啊。咱们在家洗澡可能是十分钟左右或者二十分钟，但是他这个整体需要的话得至少六十分钟，因为是四十多分钟是准备工作，只有十来分钟才是他真正的洗澡时间。这边就是咱们这个经典的项目黑洞迷旋过山车了。这个边上呢也有咱们一个黑洞的一个知识点。黑洞不是洞，它是由恒星死亡后形成的天体，密度无限大，体积无限小。那质量物体越大的物体，引力场就越强。黑洞迷旋就是模仿物体被吸入黑洞、逃离黑洞的过程，也是一场惊险刺激的旅程。全程2023分钟，我们要挑战全程。它连自转再公转，然后这个项目是非常受大朋友、小朋友的欢迎的。对，它在空中去，它是两圈，第一圈呢主要是模仿物体被吸进去，然后第二圈呢是咱们要逃离这个黑洞，然后这个模型会亮，然后星星就是这样的。这边呢是加油玉兔号，就是有的小朋友可能一听到玉兔。就觉得是月球上的一只小兔子，其实它不是，它是中国首辆无人驾驶的月球车。它的车身质量是140千克，能源的为太阳能。那它的主要工作呢，就是拍摄月球和传输资料，供给我们科学家作为发现新大陆的仪器，也让我们了解距离38万公里的月亮是一个什么样的。小朋友在这里可以点击啊，看视频啊，或者说是一些资料都能了解到。这个呢叫未来探索，就是说地面上的六块屏幕所播放的是火星计划、宇宙边界和

0: 是一个宇航训练营，是一个多媒体大课堂，就是说小朋友们坐在里面，他这个视频呢会给大家讲述一些科普知识，然后呢我们再以知识问答的形式，让小朋友坐在上面可以去知识问答，然后看看他的注意力啊，他的听力啊，还有各方面的积攒的这个知识怎么样。这个呢叫做太空医疗中心，对，这就我刚才您说的，它主要小故事呢就是讲述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不幸被陨石击中，需要我们给他做一个修复治疗的一个体验。医疗修复平台可以点击这上边的病毒，然后拖动十字 DNA 来进行消灭它这个病毒。我们要精准快速的，因为它这个会变异啊，现在是红色，也许待会儿是绿色或者是蓝色。
1: 哦，就困难了呗。
0: 对，当把它弄完之后，然后里边呢还需要我们给它修复治疗。然后这里边呢就有一个胶囊潜艇，也就是说我们要坐在这个胶囊潜艇里面，进入宇航员的。

的运动鞋和透气吸汗的棉质衣物。特别是下午要去孟东方的家长，园区内有部分体能拓展项目，如木星训练基地，穿着裙装或皮鞋可能会影响体验。此外，户外田园部分要注意防晒和防蚊虫，可随身携带驱蚊液和防晒霜。园区内虽然有银河餐厅，但也可以给孩子备上一点小零食和水杯，随时补充体力。第四点，关于安全与文明参观，在景泰蓝博物馆和鲍各庄非遗基地，大家近距离观赏和体验传统工艺时，请一定爱护展品和工具，做到眼看手动亲，尊重匠人们的劳动成果。在孟东方体验各类游乐设施时，请务必仔细阅读身高和安全须知。有心脏病、高血压等不适宜剧烈运动情况的朋友，请果断选择其他科普展项。同时，研学途中也是培养孩子们文明礼仪的好时机。无论是排队等候，还是与讲解员互动，都要做到有序礼貌。最后啊，以白想提醒大家，研学的意义不在于走马观花。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3: 那肯定是三弦儿啊，因为三弦儿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儿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4: 欢童儿收拾摇，
2: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4: 庭前见蝶红娘子，
3: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5: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6: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看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